0: 顺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入秋的北京啊，风里飘着胡同的槐香，老辈人呢传了几百年的刘伯温的故事就藏在这城砖瓦缝当中。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畅销书《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的作者燕山刀客老师，我们俩呀跟您一起聊聊正史里的刘伯温。
3: 在元末明初的乱世棋局中，有一位堪比卧龙的智者，民间相传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他以惊天伟地之才，辅佐朱元璋从淮西布衣逆袭为大明开国皇帝，本已功成身退，却最终难逃朝堂风波。那他到底是如何走出独属于他的传奇人生？
2: 咱们以这个福尔摩斯探案的形式来解开刘伯温和北京城的深厚渊源。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燕山刀客老师啊。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副中心之声与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2: 哎，您写这个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这本书呢，最初是被刘伯温身上的哪一点特质打动了，就决定开始动笔的呢？
4: 我自己个人是专门研究明朝和北京这历史的嘛，但是这个刘伯温呢，其实是我自己最钟爱的一部作品。是这样的，本身刘伯温他的祖籍是陕西，但是浙江人，
2: 生在浙江
4: 啊，正这样，但是他祖籍是在陕西，我是陕西人嘛，所以我对刘伯温可能有特别的偏爱吧。
2: 嘿，
4: 是他身上那种愈挫愈奋的精神，还有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气魄，这就是让我挺感动的。
2: 刘伯温等于说祖籍陕西，但是他人是生在南方，
4: 长在
2: 南方
4: 啊，对，就是当时楚州嘛，就是现在的丽水。
2: 嗯，
4: 但是实际上他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划的温州了。
2: 元明的时候，这行政区划跟咱们现在有区别，
4: 对，有调整，对。
2: 那据说他在没有就是福保朱元璋之前，在元朝还当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文官，是吗？
4: 啊，
2: 这跟我们评书里边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4: 就是刘伯温，其实咱们看刘伯温吧，他是65岁是吧？活到65岁，他实际上58年的人生生涯是在元朝生活的。
2: 嚯，
4: 只有最后7年是在明朝。然后呢，他刘伯温特别那啥的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是正儿八经的元朝的进士，
2: 就是科举考过来的。
4: 对，元朝就是实行是左右两榜嘛，就是汉人男人跟那个蒙古人色目人是分开科举的。那确实就是汉人对要求特别苛刻，录取比例特别低，
2: 那含金量就很高了。
4: 那就说是这个难度呢比明朝的进士要大得多。
2: 嚯，
4: 像他这样就家普通家庭嘛，在大都啊什么根本没有一点点那种
2: 背景。
4: 对，根本没有就想走那些捷径，啥根本就走不通，完全是凭自己硬实力考上的，
2: 所以没有什么托关系走后门，
4: 那
2: 都没有，
4: 也走不了。但而且本身那个元朝的科举制度，它也是相当公平，严惩宋朝那种相当严密的那种
2: 科举制度
4: 啊，就是也是誊抄卷子啊什么那种，想搞猫腻什么也挺困难的，
2: 还有糊名什么的
4: 啊，对，就是、啊、对。
2: 那也就是说，人家还是个高材生啊，那他怎么就由这个大元朝的官员就投靠了这个朱元璋，就开始起义了呢？
4: 从23岁中进士是吧？之后的25年，他在仕途就是不太得志吧？就四起四落，最高呢只做到了一个从五品。
2: 那是有点冤的。
4: 从品其实放现在还可以吗？
2: 以他在民间的这个才华来讲，他做到这么低的品级。这一身的才华等于就是没在元朝发挥开来。
4: 那差不多就是跟他自己原来的理想肯定是落差非常大的。肯定就是一个读书人嘛，通常都是我至少得做到中央去，就是刘伯温跟千千万万读书人一样，也是希望在元大都某一份体面的差事，这要做一个什么上书啊什么的，至少做到那
2: 陪王伴驾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 对、
2: 啊、
4: 就都有那个理想，就一开始都是有那读书人都是有那种理想嘛，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流逝，就是说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他自己也在变化，他可能也确实也在意识到自己 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2: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或者说戏曲故事或者评书里边舞台上的那个刘伯温的形象，差距还挺大的。
5: 咱们先要给您说一说刘伯温此人，他可不是主动到朱元璋手下来干活的。哎，第一个简历，朱元璋一瞧这人不错，收下吧。不是通过这途径，他是怎么来的呢？经人检举来的。谁推荐的他呢？就是那胡大海啊，朱元璋的结拜兄弟常遇春，胡大海，那胡大海啊，胡大海跟朱元璋说了，这个人您必须得用。怎么？能耐太大了，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中晓人和呀，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这套词儿不是诸葛亮的词儿吗？就是说诸葛亮有多大能耐，刘伯温就有多大本事。
2: 诸葛亮那套词儿几乎80%

0: 不是，虽然这诸葛亮是三国的，他是那个元末明初的嘛，
1: 嗯，
0: 但是在那个民间那个传说中呢，这个诸葛亮的形象，反正很大程度上说借鉴刘伯温在元末明初那个军师的角色的。
1: 对，这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
0: 啊，对，正好罗贯中跟刘伯温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
1: 就是罗贯中写的是三国的事儿，实际上他这套故事好多架构啊、风土人情啊，可能都跟这个元末明初的这个有点像，是吗？
0: 他就是正好就是那个魏蜀吴三个嘛，
1: 嗯，
0: 三国的争霸，然后他确实他借鉴了就是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三大势力在江南这个争夺，
1: 哦，
0: 确实就是非常有意思，正好能对得上，
1: 嗯，
0: 就以他以那个。朱元璋对应的是刘备，

0: 展现出来这种雄心
1: 了。这就是曹操嘛，
0: 就跟曹操一样，就是张士诚呢，可能就是小富则安吧，那就是科技家的，然后的反正品
1: 是吗？
0: 那主要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就是那个鄱阳湖大战和那个，赤壁大战。
1: 哦，
0: 就正好就是因为赤壁之战正好是决定天下三分嘛。
1: 是。
0: 就是如果没有赤壁之战的话，那可能这三国的局面是没法形成的，那可能曹操就直接统一天下了。
1: 赤壁完了以后就三足鼎立了。
0: 哦，对。
1: 那这鄱阳湖大战之后呢？
0: 鄱阳湖大战那确实就决定就是当时的走向，江南的走向了，就是决定是陈友谅统治南方还是朱元璋统治南方。因为那个张士诚他是相对来说他的势力比这两个差多了嘛。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太求进取的一个那个割据势力。这两个就是进行了一个决战嘛，就是谁获胜了谁就极大概率统一东南，然后进而就是北伐中原嘛。
1: 而且据说好像是献连环计，庞统把这个战船都用铁索连起来，这个好像也跟鄱阳湖大战里边的很多情节也挺像的。
0: 对，确实那鄱阳湖大战也是
1: 啊，
0: 那个陈友谅，当然是这个倒没有人献连环计，是陈友谅自己
1: 主动的，
0: 自己把船给连起来了。
1: 那这不是这倒霉催的吗？这肯定一下一着火，这所有的船就全都烧着了啊。
0: 那确实那有点那个啥，有点拖大了，我真。
1: 那说到这个刘伯温呢，我们这北京听众对他其实也挺亲切的，因为有很多关于北京城的传说都跟这个刘伯温有关。您比如说这刘伯温建八臂哪吒城的传说，这好多北京人就都知道。
2: 这回就找到办法了。
3: 是啊，
2: 刘伯温跟姚广孝就高兴了。
3: 是啊，
2: 能镇孽龙了。
3: 对，
2: 北京城修成哪吒行，这不就行了吗？
3: 哦，修成了哪吒行，
2: 俩人分分工。刘伯温跟姚广孝说：“这么着，兄弟，东城归我，西城归你，崇文化的我。”

0: 哪吒城。
1: 对呀、啊，
0: 那我得好好问问你。
1: 您说说吧，
0: 那这哪吒这三头在哪儿呢？
1: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
0: 哦，这是三头。
1: 对，
0: 六臂呢？
1: 六臂是东便门、西便门、阜成门、朝阳门、东直门、西直门。
0: 两条腿，
1: 安定门和德胜门。
0: 你瞧，还真拦不住他。
1: 八倍。
2: 最先确认刘伯温参与这个明代北京城规划的这个细节，咱们史料里边有吗？
3: 北京城的修建，他刘伯温完完整整。

0: 中
1: 啊，就元大都是刘秉忠修建的。
0: 嗯，
1: 但是刘秉忠和刘伯温在那个《英烈传》里头，刘伯温被说成是刘秉忠的孙子了。
0: 哦，
1: 但其实他们俩是没有一点关系。
0: 是
1: 啊，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浙江人嘛，没一点关系。
0: 嗯，但是说这个咱们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也是把很多南京的这种城市的结构啊给借鉴过来了。南京的建设好像据说跟刘伯温就有点关系了，是吗？那这么说，那咱们北京建设跟这个刘伯温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关联。
1: 嗯，
0: 能这么说吗？
1: 哎，可以，没问题。这因为是现在，因为现在那个啥，南京紫禁城已经没有了，只剩遗迹了嘛。
0: 嗯，
1: 北京故宫能保留这么完整，那非常的，确实咱们北京人是非常幸运嘛。
0: 是是是是，
1: 南京的确实啥都没了。
0: 嗯，
1: 那时候南京城墙倒是保留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也是消失了，因为战争啊什么各种原因。
0: 嗯，
1: 就是很不存，就是说咱们中国不是现在保存最完整是西安城墙吗？
0: 嗯，
1: 但是西安的规模跟南京、北京那就小太多了。
0: 嗯，
1: 就是刘伯温就是正好是1366年嘛。1366年就是在距明朝正式建立还有两年。

0: 那刘伯温怎么又借鉴了袁大都呢？他去过袁大都吗？
1: 他去过呀。刘伯温他人生中就是来过两次北京，但是都是短暂驻留。第一次就是他考科举，23岁考科举的时候，
0: 那时候震撼了，是吧？一个南方小城来的这个举子啊。
1: 对，那但是虽然那是袁大都是土城，上面盖的鬼帘，就远没有后来修的南京的砖石结构的城墙那么震撼，但那规模已经很大了，比他从南方小城来的人真的是第一次看那么大规模城，确实很震撼。而且他就是刘伯温是坐运河嘛，从杭州坐船一直坐到通州。但是元朝和明朝大运河还不一样，它这个元朝的运河它是直接可以是通到积水潭的，
0: 对，通到城里边，
1: 直接通着，对。但是明朝因为重修之后，那个运河到通州就截止了。其实这一点上，明朝是做的没有元朝那么好，这其实本来应该水运在那个传统王朝时代，那个水运是最节省的，物人力物力的嘛。
0: 后来也就疏通了这个通惠河，然后也能到这个清风闸这块了，是吧？那是后话了。但是那时候还不行。
1: 对，那个朱棣康时说还不行。
0: 然后他这第一次进京就震撼了。
1: 就是第一次是来考科举，第二次呢，就是已经这30多岁以后呢，他就因为在官场不顺嘛，他进京活动来了。
0: 跑官，那结果怎么样呢？就也是
1: 进京活动，但是他这个活动反正是。也就是一些找一些当时科举的童年嘛，那些时候他其实虽然就说很多人都是蒙古人是吧，但是对他确实还挺帮上劲，他后来确实有出来做官了，肯定多少也是那些人起了作用了，这确实就是起的作用。就是他仅仅一生只有两次短暂的驻留袁大都，
0: 但是也是散散心，到这个北京也会看看旅游景点啊什么的，也看看这城墙。
1: 他第二次来就去了那个白塔嘛，那个他就留下有诗嘛，就是他就见证了他，就是而且那个燃灯塔他肯定是来通州每次的他都能见着的。
0: 那他又怎么跟这个姚广孝两个人联系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建北京城。
1: 姚广孝是这样的嘛，姚广孝是朱棣的大军师嘛，他身上起的作用有点像刘伯温。
2: 靖难之役真正的幕后，其实是一个身披僧袍青灯古佛的和尚。他明明是出家之人，却偏要搅弄朝堂风云。他帮朱棣夺了天下，却不贪权不爱财，甚至连国公之位都不屑一顾。他一生算无一策，从策划起兵到定都登基，每一步

0: 掌握了，在一定程度上讲掌握了看云识天气啊。当然这只是个大概嘛，大概盘就说
1: 没有传说那么神啊，
0: 时准时不准的这样
1: 啊，
0: 这种盘只能是时准时不准的。地形地理他也掌握，就说是状况，在古代战争地理状况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地方可以道路狭窄可以设伏兵啊，哪个地方有水源放水去袭击敌人嘛，这些东西地理对战争的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1: 嗯，
0: 就那个刘基他当年就是在南昌任过职嘛，
1: 嗯，
0: 他这也是游览过鄱阳湖，
1: 嗯，
0: 他就是对于鄱阳湖的周边地，他年轻时候就非常那啥，本身鄱阳
1: 啊，
0: 本身鄱阳湖那么大湖，对他也是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想了，他从小是，他也是喜欢军事，因为他祖先的刘光世嘛，这个是南宋一个名将嘛，
1: 嗯，
0: 就是他可能确实家庭也有这个军事的基因嘛，他确实也很早就希望就是能在军事方面发挥出才干嘛。
1: 嗯，
0: 当然就是幸运的是刘伯温确实不是赵括呀，他是读了很多兵书，他确实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不是那个赵括那样的人
1: 纸上谈兵，不是那样啊，
0: 对，他确实有这才华。
1: 嗯
0: 就是那时候他对鄱阳湖的地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

0: 任刀客老师与咱们分享。那说到这个刘伯温，其实他最神的一个传说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啊，就是这个烧饼歌。
1: 一切要从那场烧饼试探说起。明太祖朱元璋正享用烧饼时，听闻刘伯温求见，当即设下试探的小圈套等候他。刘伯温从容掐指推算，精准道出碗中是咬过的烧饼。朱元璋随即追问大明国运走向，刘伯温以燕子夺位的谶语预言变局。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果真应验了这番话语。烧饼哥还预言了燕人乱纲的乱象，后来魏忠贤权倾朝野，恰是这番谶语的真实写照。书中拆解的谶

0: 就绝对不是说搞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就是说对普通的蒙古的普通人绝对不是那样，他只是说是赶走那些贵族，就是统欺压，就是说
1: 统治者，
0: 统治者欺压那贵族，元朝贵族嘛，就那种打，就是跟那这就刘伯温是不主张那种无差别的，像是那种搞那种迫害的，
1: 这跟他在这个元朝官场上的生活也有关吧？他见过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是吗？
0: 他也确实有关。其实刘伯温呢，很长一段时间他已经认可了元朝的统治了。他希望在这个政权体系内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嘛。他很久，他长期他是不愿意。一开始那个刘福通他们造反的，最开始方国珍、刘福通造反的时候，那个刘伯温是相当鄙视的呀。他是参与镇压了方国珍，他为啥要学兵法啥？他就希望自己去镇压方国珍，或者
1: 建功立业
0: 就建功立业嘛。他是作为一个那种农民期的反对者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后来就是投奔了朱元璋。
1: 他这个思想是怎么转变的？据说他被人发现还跟那个《三国演义》里边有一段桥段比较像，就是三顾茅庐。
2: 下官胡大海拜见浙东名士刘基先生。
3: 不敢不敢，久仰胡将军的大名。来来来来，请坐。

0: 就是那刘伯温呢，他是已经接受了，他希望在元朝的给为元廷贡献那个啥了，他已经接受，经过他就知识分子经过好几代人，他就是他已经承认了，就元朝才是那个啥正统王朝嘛，他愿意放。但是刘伯温通过这个跟那个就齐军斗这就斗争嘛，然后看到了元朝的，感觉到他元朝的气数可能确实可能气数已
1: 他这制度上有点就是腐败了，就这种感觉了。就是汉人啊男人呢想晋升特别困难，就尤其是南方这帮人是吧，
0: 相对高肯定要困难的多，那是那是毫无疑问的，那肯定就是先是中国蒙古人然后是色目人嘛，这相对说除非你汉人和男，除非你是特别优秀，而且你那个人际交往的那个
1: 能力
0: 也要特别强。刘伯温呢恰恰在人际这方面他可能确实

0: 争渔翁得利，
1: 你两线作战你怎么应付？
0: 嗯，
1: 你就直接跟陈友谅打，你把你自己的气势展现出来。张士诚不敢作动的，张士诚是那种胸无大志人，
0: 嗯，
1: 他不敢捣乱，就是你们啊，你就一定先把最厉害的拿下。
0: 这点跟诸葛亮要求孙刘联合也有点像吧？嗯，
1: 有确实有点像，确实他们就联，但是刘吉没有让他跟张士诚联合。
0: 哦，就是说你还是先打他，然后敲山震虎。
1: 啊，对，没有啊，他没有联，但是这个建立的基础一定是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已经不错了。
0: 嗯，
1: 但刘备确实，刘备在赤壁之战的时候，那
0: 实力相当弱一点，
1: 那确实差很多了。那时候他已经占领南京，有了稳固的根据地，
0: 嗯，
1: 手下已经有十几万军队了，已经非常强了。

0: 是那个啥，一般是出于那啥，是那个，他们那边要放火的话，往往都是逆风。
1: 这些有跟那个赤壁之战有点像。
0: 对啊，就是
2: 决战之日，狂风大作，主公的坐舰被重重围困。那一刻，连我都感到了一丝窒息，但我知道，我不能乱。我早已算到，今日风向，午后必转。我告诉主公，稍安勿躁。静待风来，当东南风起，我一声令下，七艘火船如神兵天将，直冲敌阵。霎时间，鄱阳湖变成了一片火海，陈友谅的楼船巨舰成了自己的坟墓。
0: 其实那次呢，还不是特别致命，就是、说不是说是在这次火攻之后，陈友谅就马上崩溃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1: 嗯、
0: 然后之后这火攻，但是对他元气就是伤害也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之后又有几场战争，然后后来就是陈友谅，因为他这火攻最大的危害就是把他的粮草给烧没了嘛。
1: 哎呦，
0: 陈友谅是远道而来，就是他等于到了敌人地盘上，别人的就坚壁清野嘛，不给他粮草，所以他在鄱阳湖也待不住了。
1: 嗯，
0: 待不住他想撤军，撤军然后刘伯温把湖口已经封锁了。
1: 回不去了啊！
0: 就所以他就在突围的时候，他就也运气不太好嘛，被一个冷箭给射死了，所以这一代枭雄就这么落幕了。
1: 所以说这个战争啊，有很多不可预测性啊。
0: 嗯。
1: 但是你战略上如果要是正确了，那一定会胜利的。咱们要在战术上去藐视敌人，战略上要重视敌人啊。
0: 嗯，对，确实，如果刘伯温在陈友谅阵营的话，我想这个那个天平有很大概率，就也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天平肯定要往那边倾斜了。
1: 嗯，
0: 但是呢，朱元璋确实有他的运气成分，但是呢，与他对刘伯温的充分信任也有一定关系。刘伯温给他支的招，他经过判断，刘伯温那个朱元璋也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
1: 嗯，
0: 也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1: 你说服他也不容易，
0: 就确实不，他觉得你说的对，他才听。
1: 嗯，
0: 然后这个论杀伐决断，那刘伯温没这个能力。
1: 对，他只是参谋，
0: 只是
1: 跟你出主意，拍板还是老板
0: 啊？对，朱元璋就有这个能力，就所以朱元璋反而成了刘伯温的贵。

0: 就置身于这种啊，他们家族就是一直就顺当的传承下来，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他的后代那个程一伯的勋位，这世袭罔替，那个程一伯的勋位还在呢。
1: 嘿，
0: 南明时候那个程一伯刘孔昭
1: 啊，
0: 他的后刘孔昭那时候还当着他程一伯，那就像，但是这不是反倒是没有得到那么高的地位，反倒是一种幸运。
1: 那真是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了、啊、
0: 对对，笑得很多，就像蓝月李善长他们都断子绝孙了。
1: 嘿，咱们回顾了整个这刘伯温的一生也是挺让人感慨的啊、
0: 嗯、
1: 那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收尾阶段，回头再看看刘伯温的一生，那他留给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您觉得？
0: 我个人感觉吧，就咱北京城市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吧，跟兼容并包吧、
1: 嗯，
0: 可能正是有了就像很多就跟刘基经历类似这样的，就从外地过来的人，就是发挥聪明才智啊，
1: 嗯，
0: 就是才能让北京建设的越来越好嘛。不，这个传统不是现在就有的，是在明清在明朝时候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
1: 嗯，
0: 因为明朝它特别有意思，在大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差不多已经在国境线了，就是北方国境线了，但是呢、
1: 嗯、
0: 在北京里头成立的官场上，主流官场上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南方人，
1: 就
0: 很有意思，就是北京就是可以说是北方最有南方气质的北方大城市
1: 哦，
0: 这个气质一直保存到现在。
1: 是，
0: 你看咱们在北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全各地人，就很多人就讲的就是南方口音嘛，他不一定非讲，
1: 包括北京的建筑有好多其实也有这种南方的这种风格，有一些啊、
0: 有，就是清朝、嗯、清朝皇帝建的那些园林都是模仿的南方的风格、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山山五园的都是模仿的，
1: 嗯，
0: 嗯，对，确实是北京，就是正是因为就是不断的吸纳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嘛，那北京才建设这么好。刘伯温就身上那种就是无论经历多少坎坷还一直努力向前这种精神，这是一方、
1: 嗯、
0: 另一个可能就是自己对自己位置摆得很正，他可能不去追求自己永远得不到，知进退嘛，该退的时候他就退，
1: 嗯，
0: 这就非常，这可能就说刘伯温的经历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也有很多宝贵的启示吧。
1: 是，
0: 嗯，我是这么，就所以说也很愿意就是把这一本书与大家分享。
1: 嗯，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咱们买一本这个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咱们仔细的精读一下啊。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燕山刀客老师来到咱们运河之上做客，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多新鲜又扎实的历史考据的故事。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聊咱们这座北京城藏着的更多的文化往事。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燕山刀客老师的分享，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0: 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也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4: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韩老师应该这行业的泰斗了，
4: 谈不上，就做的时间长一些。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中三年的升学规划哈，尤其是现在马上开学了嘛，新高一、新高二，包括其实新高三吧，也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哈，如果家里有孩子正好处于这个时间阶段、年龄阶段，您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以及听天 FM、北京时间等平台，您都可以来参与啊，实时留言啊，非常难得。韩老师会跟大家来做咨询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切入到重点当中哈。我们是今天几个时间阶段吧，都会跟大家来讨论分享。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聚焦的就是说高中三年整个它的阶段啊，还有它的规划节奏。因为现在嘛，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是8月28号啊，应该说下周二9月1号嘛，开学季了。可能有部分刚上高中的家庭，就是新高一的家庭哈，可能对高中三年的这概念还不够清晰，您能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高一、高二、高三这三年三个年级阶段分别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的重点又是什么？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一下。
4: 还是着重于这个规划方面啊，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升学这块比较熟悉啊。就是高考是指挥棒，那你现在呢？高三呢？那么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到11月份就要开始高考报名了，你就要考虑大学专业了。那么好像呢是高三再开始啊琢磨大学专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高一家长，你是原来是在这个初中阶段，你现在一到这个高一，很多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的。那么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说的这个事儿好像是制造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起跑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认知。举个例子啊，假定你的成绩挺好的，将来你要上一个优秀的大学，那么优秀的大学它有很多的这种升学方式，你比如说有强基计划，比如说有综评，那么你在高一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选择，甚至呢你比如说1+3这种升学模式啊，它很早这个名校一般就开始竞赛的培训，强基的这个培训了，因为未来的这个竞争在于这个优秀的学校这个竞争，那么你要有认知，你到底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呢还有，你看我们在大学国家的搞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在中学呢搞的是英才计划，那么这个英才计划呢你要不要参与，

也就是说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这个动作啊，那么它对你的升学是有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啊，其实这个新升入高一的家长呢，面临一个高一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决策呢，就是高一选科。那么比较规范的话的这个选科呢，是在你高一结束的时候。那么你这段时间，你要对了解你现在选科，对你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种，甚至将来你的这个深造，甚至你的就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要是选择不合适，你可以就讲你。

0: 是恐慌性的逃离文科，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呢，第一，文科不好就业啊，文科的这个专业撤了啊，这是一方面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在了解选科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呢，他可能了解特别简单的一个信息，简单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是选了这个物理化学啊，我将来有95%左右的专业能选。
1: 对，
0: 我要是选的是非物化的，那就是一个文科组合，也就50%。那他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过多的了解，他可能就想我先把物化选上。那么到高三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学生来找我来，你看啊，分高的冲北大清华的，差十几分。那么这个选的是什么呢？物化，这个高中的一年都在跟物化在奋斗呢。那么你问他，你说你将来你会不会去学这个理工农医啊？孩子说不会。那当时为什么选？当时没别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原因。那么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在普通的中学看到的，这个孩子特别想上名校，可是成绩呢考的这个620多分。那你再看啊，他的这个文科的这个语文外语，包括他选的一个文科啊，都挺高的啊，那90多分的80多分的，那么这个可是选的物理化学呢50多分60多分。这两科如果每一科复分的时候能多提高10分，这个小孩进了这个中财外经贸了，那么也是一个理想的21大学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决策做出来的呢？高一。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高一是个起跑线，你认知决定了你的这个行动。那么到了高二阶段啊，你还是要瞄准升学。瞄准升学呢，瞄准一般来讲啊，就是多元升学。因为你这个成绩来讲对谁都一样，提高成绩是一个硬道理。那么这个多元升学呢，它就是需要你在高一高二那做准备。如果你高一那时候做的准备不充足，或者说你有计划有目的在安排高一高二了，那你在高二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去弥补完善你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资质啊、背景材料，就说这个提升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重要。那么到高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再做挺难的了。那么要再了解的呢，就是我们高三比如9月1号开学了，这个报考呢，那个快的话是往年就有的就10月份就开始了，你比如上纽啊，这个昆度啊，你比如港校10月份就开始了。那么名校呢，到了10月份就会形成一个报考的小高峰。为什么呢？他要报这个中外合作的，那么这个港校会有这个校长推荐，那么这个名校一做这个动作，他带动了其他学生对这个大学这个升学啊，关注度都非常高。那么你包括他这个比如上纽，他需要有英语成绩，你是雅思啊还是托福还是多林哥呀，你得提前做准备。
1: 那不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
0: 我一般建议啊，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我要是在暑假我要见到家长，我一般会跟家长说，你最好在暑假有这么一个考试成绩，暑假不合适了，你到11月份期中考试以后相对放松的时候你再做那么一次。那么如果到现在了，可能就也开学有开学考，学习就很紧张了，那么可能稍微能松一口气的话，十一放假期间你要有这么一个考试。如果11再不行，就是这个期中以后，因为你要早做的话呢，第一个心态比较平衡，再一个呢，你这个成绩不理想啊，你还有时间的。那么你到了这个后期的话呢，就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你在这个就没有那么时间那么充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一定提前做。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孩子真的挺优秀的，可是这些材料啊，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组织，就是他那材料挺多，他不知道以哪个为主。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呀，那么有个别的啊，那个孩子那个挺好，可是没留痕。你比如说他参加了那个社会活动啊，志愿者活动啊，他参与了竞赛，参的那些活动，他连那个资质那个文件证明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来讲你都要提前补充。那么还要了解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有这个需要你那个自荐的时候，你要写自己的这个材料，写申请的时候，有的那个孩子写的那个东西洋洋洒洒写好几篇，实际上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你那么多的东西呢。就是说你那个头10句话

前三句话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就是这些呢它是需要提前知道的，你后期知道的话呢，你会显得

0: 这种高三阶段，它并不简单的是这个简单的是升学，实际上这个孩子的性格、家长的这种管理方式，甚至家长的性格或者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方式，他有的问题，这个矛盾啊，是积累到高三。什么时候爆发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是因为高三成绩的起伏，最后暴露出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矛盾，就是这些呢都需要尽早的能够化解能够这个这能够尽快的度过或者说是这个去协调这些问题。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是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邀请到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新高一新高二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了几个点，不管是新高一还是新高二，主要刚刚聚焦的是两个，请韩老师来讲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说选科的问题，一个刚刚说的是多元升学路径的问题。详细的内容哈，一会儿详细展开来说。我们先从宏观来说，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这个时候除了要关注啊，高一的时候要关注其实选科是高二开学嘛，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这个多元升学路径，其实高一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具体怎么准备一会儿再说。高中阶段还有哪些节点是要关注的，怕容易忽视的，容易没想到的。
0: 实际上这个没想到的话，这个事儿来讲啊，倒谈不上说有太多的这个节点。他那选科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节点，他是在高一下半学期，就比如期末考试。不会等到开学了，不会等到高二开学，他就说应该在这个放假前就确定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你要为升学要做的这些工作呀，你不要有疏漏。那么好多的事情呢，就再举个这个几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高三的升学多了解啊。就是我见过这个北京两个名校的这个孩子啊，分两年见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英语呢都挺好的。好表现在哪儿呢？他不学，初中就不怎么学了。两个孩子就是英语都能达到英语思维、英语对话，就是非常强。孩子的想法就是我这成绩，我这个老师甚至他觉得老师教的都不好就是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强了。其实呢这个孩子呢他如果要是没有人去跟他讲的话啊，他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学下去啊，他高考可能也就是120多分，因为那个语数外三科啊，是实考分，其他的那个六选三那三科啊，是负分。那么这个我见到这个学生，我都跟他讲啊，你这么好的英语底子，你一定要达到140分，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其实你要是没有人跟他讲，可能家长也觉得孩子英语已经很好了，可是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那么你包括未来申请这个申请的这个学校，包括港澳的学校、中外合作的综评的这些学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你到高三有人给你指出来了，你那个可能你已经丧失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了，包括那个你对这个文科的这个认知，你比如说你始终，比如说我们现在见到家长说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那么今年呢，四月份我们跟那个很多大学的几十所大学招办在丰台二中。

0: 不好就业，那老师腾就把头抬起来，谁说文科不好就业，说理科才不好就业呢，说我们这个那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同学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念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残房嘛，你说这个文科，你看到这个文科不好就业，你看到了以后刷到信息都是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搞那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那些出海的企业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他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嗯，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1: 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0: 啊，其实这里边啊，
1: 嗯
0: 啊，就是刚才讲啊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呢，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在高一高二要避免的？
0: 其实高一高二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0: 啊，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将来不同的层次的学生啊面临的问题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际上问题呢将来如果要表现的问题会比较多的话，反而是高分段的学生，因为高分段的学生他机会多，所以他要提前做出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动作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啊这个竞赛啊，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音来讲啊，就是竞赛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包括呢今年的这个强基计划，在这个破格入围的时候，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个竞赛金银牌破格入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是单科优势，比如说你数学好，你物理好，你化学好，那么学校认。那我跟很多家长对过话，尤其是这个分数高的名校的家长，我说你们看到这条信息以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就是竞赛是重要了还是不重要的？大部分的跟我家长给我的反馈就是，既然不认金银牌了，说明竞赛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就跟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观点是竞赛照样很重要，一步一步来啊。
1: 嗯，
0: 因为这牵扯到什么呢？这个有的学校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资金啊，去做这种竞赛强记的培训，可能这个由于家长这个误区，学生就不让学生报了。那你看啊，那么他说这个单科成绩，单科成绩，那你就说比如物理满分，什么样的，什么，先说哪个区。

0: 清华，他为什么满分多？那家长说，因为他们学校竞赛生多。我说好，那你觉得竞赛有没有用？哎，他说那这么一想的话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看他这些单科的这个成绩高的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数学，今年数学那么难，
1: 嗯，
0: 那你看他这个他怎么来的呀？他还是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再一个啊，你到那个强基笔试面试考什么呀？如果他考的都跟高考一样，那没必要再进行考试了吗？综评也一样，综评那什么上科南科考的主要还是数学物理。那么再讲，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北航的有笔试，北航笔试的话，将来你考跟物理相关的啊，它有那个物理的专门的考试，就普通的考试加上这个物理的这个延展的考试，还是跟这些这个相关的。所以你要把这东西讲完了以后，家长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应该在先期。参加这个跟后期没参加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那家长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啊，这两个学校是咱们顶尖的学校啊，一个学生通过强基进去了，一个没进去，这俩人差多少分？那家长说得差几分吧，不是差几分，可能就差0.1分。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啊，现在这个清华在2026年的章程的时候，
1: 嗯，
0: 他强基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啊，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1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那你比如说北大说扩招了，扩招1分都不带降的，1分都不会降的。啊，这个事儿，你仔细再考虑考虑。那么对于这个分低的啊，你要转变观念的。分低转变观念什么呀？你将来去竞争这些好大学越来越难，那么你将来还要读。

0: 就是高技能这个人才。
1: 要不说北科只扩了三倍呢？
0: 他扩三倍，这是大好的机会。他现在第一年扩呀，分低，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学校的分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有朝一日，他的最低分超过一本线，就是或者说有600多分的人报了这个职业本科，咱们一点不要奇怪，一定会出现的。
1: 那天招办主任来坐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得笑了。
0: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对他们这个学校我们也是非常赞赏的。我们甚至鼓励一本线上几十分的学生，说如果你要是追求就业的话，你直接报他。啊，这是顶尖的这个高职高专，就是现在叫升格成这个职业本科。北京明年还会有学校升到这个职业本科，一定会的。为什么呀？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给这个第一弄这个职业本科，再一个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待遇，就慢慢的对他的认知不一样。就好像警察学院，你难以想象10年前警察学院会收到640多分，现在已经不是新闻了。我跟家长一交流一对话都知道为什么。就业。
1: 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
0: 一是提高成绩，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差异化的经营自己。我自己见到的孩子，那么当年的成绩也是很弱的，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1: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再叮嘱一下吧，在志愿规划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有个核心心法。
0: 其实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刚才这你说到这个高中低分啊，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我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啊，就是你不管分数高低啊，你给我650也好450也好，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而不是说我这个550就不行了，我450就没前途了。我们要让知道孩子努力永远不晚啊，就是他将来他450也好650也好，他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拼的好多都是成绩，一白遮百丑，孩子在社会学校方方面面啊，评判孩子的标准太单一了。那么拿分数这个评判这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是很压抑的，就是他很多的优秀素质除了分数以外别的方面他表现不出来。我们要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去为他去谋划他自己的出路。
1: 好，非常感谢。好，那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主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高中3年分阶段的规划。其实不管是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升学路径，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完整跟大家梳理，但是也通过各个细节跟大家讲到了，并且着重说这个中等的同学、基础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应该说瞄准怎样的方向来进行规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阶段的重点，来选对合适的路径，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把努力用在刀刃上，收获最理想的升学结果。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4: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4: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12: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身边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是8月29号，周六。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呢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北京依然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确实现在天气感觉有秋高气爽的感觉了，这最高气温已经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呢，早晚外出的话，这个天气可能会让大家觉得稍微有点凉，穿短袖短裤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呦有点凉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在早晚的时候添衣保暖。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气温，早晚的温差和中午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外出的话可以带一件外套，注意添衣保暖。咱们最好是三明治穿搭，觉得热的话咱们就可以及时把外套脱下来，觉得冷的话及时把这小薄外套再穿上，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就餐的过程当中可能都遇到过，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奋起反抗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有一些朋友就默默吃下了这哑巴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面对餐饮的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现在呢，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呢会外出就餐，在餐厅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规定，比如说本餐厅禁止自带酒水，如果要使用包间的话，您需要有一个最低的消费线，必须要超过800元，超过1000元才能够使用我们的包间，或者自带酒水之后本店要收取多少多少钱的开瓶费。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个如果餐厅提前在餐厅当中进行了公示，或者说我在预定的时候餐厅就告诉我了，说他们有最低消费，不能够自带酒水，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合法合理的情况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困惑，哎，我怎么曾经记得好像国家出台过相关的这标准，不允许有最低消费，不允许有开瓶费啊，这餐厅如果提前公示的话，他收取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面对餐饮的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魏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魏律师在日常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1: 刚才主持人说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0: 哦，作为律师你也遇到过，但是我特别好奇这些情况它到底是合理合法的吗？作为律师您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您会勇敢的说不吗？
1: 他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怎么讲呢？有些都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我们讲有时候可能从咱们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出于说为了怕麻烦，不维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消费者积极的维权，有利于整体的这种环境的变好。
0: 所以说在日常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惯例，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说。梳理一下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高频遇到的霸王条款，其实一直在侵害我们消费者的权益。那遇到了这些情况我们又应该如何维权，我们也会请教魏律师，让魏律师给出我们可实操的这种维权的小方法。
1: 好，
0: 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遇到的霸王条款，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所有的这些在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霸王条款真的能够越来越少。就像魏律师说的，我们遇到了之后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也没多钱算了，怪麻烦的。
1: 对，
0: 我们所有人都沉默，那他就会变成一个默认的潜规则，
1: 就他们会说这就是行业惯例了。
0: 对，但其实 这些其实都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是可以说不也应该说不的。
1: 对，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遇到了任何的餐饮过程当中的霸王条款，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吐槽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这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聊一聊我在餐厅遇到的霸王条款到底有哪些。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您只要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带上我们的话题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在餐厅就餐过程当中遇到的霸王条款。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分不太清这到底是不是霸王条款，你也可以发送过来，让魏律师帮您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是霸王条款，那以后再遇到的话咱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了。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2: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餐厅您遇到过的霸王条款究竟有哪些。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在吐槽自己在就餐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霸王条款，比如说这个青易阳就说了，他说验证身份验证位置，还有朋友也在吐槽说现在啊很多的这个餐厅都要求消费者扫码点餐，他说在扫码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让你注册他们的这个会员，他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霸王条款。还有这个 BJ212 这个朋友他说了，喝一杯白开水收180块钱，自带酒水开瓶费要收180块钱，一壶茶只给免费续一次开水，他这可能是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让这个魏律师帮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些情况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霸王条款。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您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在餐厅遇到的霸王条款，可能有的是您知道这确实是霸王条款，有的您觉得不太合理但不知道这是不是霸王条款，都可以发送过来让魏律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说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要提醒大家，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示，2016年8月31号之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要继续上路行驶的话，所有人应该在本月31号之前到各区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来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号牌以及行驶证将会被依法注销，办理沿用登记需要现场交验车辆，无法网上办理，车主需要

携带自己的身份证、行驶证，工作人员对车辆的外观、整车编码等信息进行核对，符合要求的会核发有效期为一年的行驶证。所以呢，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自家购买的这电动自行车比较早，是2016年8月31号之前购买，并且办理了注册登记的，那么一定要在31号之前去办理一个这样的一个继续登记。9月1号开始呢，交管部门将会对没有办理沿用登记的车辆依法注销号牌和行驶证，注销之后如果继续上路行驶的话，将会被依法处罚。交管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要及时的核对车辆的注册时间，如果需要继续使用的话，一定要尽快办理沿用手续。那9月1号也就是下个周二，是北京中小学秋季的开学日，通勤和通学的客流会出现叠加的情况，预计早晨的8点到8点30分，北京的交通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开学第一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压力会明显增大，预计早上7点30分左右，交通压力会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到9点半之后路网压力会出现快速的缓解情况。这说到都是跟出行有关的，再来关注一条和铁路出行有关的好消息。铁路部门表示，从9月10号开始，对铁路畅行会员当中的教师实行积分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师在12306客户端完成身份核验，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之间的列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比如说您购买了1000块钱的车票，就可以获得一万点的积分，那么这一万点的积分在您再次购买车票的时候是可以抵扣100元的。说了这么多和出行有关的消息，再和大家来说一个科普月的相关消息。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在9月1号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呢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会重点打造全国科普月学会主场活动、共探高校新活馆等特色活动。中国科技馆作为主场的核心场地，将会推出两大重磅专题。

拆解脑科学的前沿知识。那第二个展览的名字叫做科研强记忆科普惠民创新成果展，这个展览会集中亮相53件科普展品，让科研成果可触摸可感知，对科学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两场大型展览。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 3D 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 3D 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今天的法律帮帮忙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餐饮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我们今

0: 大家判断一下这些是不是真的霸王条款。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把您的这样的问题把您的经历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当然了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这个魏律师，我看了一下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这遇到的情况真是不少，但是我看到了有这个两类情况大家反映的是比较多的。一类呢就是餐厅要收取这个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费，不提供免费的餐具。还有一个呢就是禁止自带酒水和茶水收费的情况，这是大家好像反映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觉得这是霸王条款的一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情况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
1: 这个霸王条款呢就是咱们一个俗称了，其实它主要的形式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格式合同。
0: 嗯，
1: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格式合同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一在这个重复使用，而且呢是预先拟定的，在和你订立合同的时候没可以商量。咱们一般讲合同订立不应该是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才叫吗？
0: 就是你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是什么，
1: 咱俩
0: 你应该遵守什么我应该遵守什么。
1: 像这种餐饮消费啊，一般咱们很少有订立合同的，比如像以前比较重大的宴会可能你还能预定个合同，一般咱们就平常上外的吃个饭谁还写合同啊。所以有时候呢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咱们所说的霸王条款，它体现在这格式条款中。格式条款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它也比较方便嘛。但是要注意，这个格式条款要求你得跟人明示到底什么内容，你用特别细小。

0: 和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费用、旅行期限、方式、安全注意事项、风险警示、售后服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不能用那个特小的字儿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写了，人也没注意，你得提示人家。如果你没有尽到这种提示的义务，那人家消费者作为合同一方，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按合同履行，这不就是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吗？
1: 嗯。
0: 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问题，有些内容啊，它是违法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不允许他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你把他强加进来了，那这种内容也是属于无效的约定
1: 啊。哦，所以说咱们说的这个霸王条款是一个俗称，
0: 哎，
1: 其实法律当中并没有霸王条款，
0: 它是体现在你格式小，因为条款什么，你比如说发生争执了，那时候这个经营者就拿出一个小牌子来，你看我已经告诉你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无效的。
1: 嗯，所以说在法律上其实认定的就是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格式条款。
0: 对，您说不合理最对了，就是不合理，它不合理的排除了自己的义务，不合理的加重了对方的责任，这个就属于无效的条款。
1: 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在法律上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格式条款，
0: 常见的就是格式条款，往往发生纠纷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个东西来说，你看我已经说过了，其实这有可能是无效的。
1: 嗯，但是魏律师，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说需要给消费者进行一个明示，
0: 嗯，
1: 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0: 嗯，
1: 比如说时间啊、价格呀，
0: 嗯，
1: 持续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如果都明示的话，比如说我们在餐厅经常会看到，
0: 嗯，
1: 比如说菜单，
0: 嗯，
1: 右下角会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0: 嗯，
1: 或者在菜单的最后一页写比如说这个本店酒水或这个自带酒水会收取比如说20%的什么开瓶费，或者说本店禁止自带酒水，
0: 嗯，
1: 那这些它已经在菜单上有这样的明示了。
0: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咱讲的确实可以约定了，但是它用特别小的字儿，比如说计量方法，咱们常规都认为，我吃饭上饭馆吃饭去是按斤
1: 啊
0: 两，你最后给我写一个克
1: 啊，
0: 这肯定就是不合理的了。而且特还有一个，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归一方所有，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不允许有这种约定的。而且这种咱们不是说写到合同里头说，咱俩就约定，这不跟你放弃权利吗？这不就等于说让你放弃权利吗？
1: 因为解释权在我这儿啊。
0: 这是不，你本来合同就是双方协商一致的，那你排除了一种方案，就是我说了算，那你这个肯定是无效的。还一个，刚才你说的是什么？就是除了解释权，刚才说
1: 就是有小字标明了，比如说本店禁止自带酒水，
0: 啊，
1: 或者说带自带酒水。我要收取20%的开瓶费，
0: 这两个呀，它字儿大字儿小都没关系，为什么呀？它的内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你即便是写上我同意也不行，因为咱们双方即便是协商一致，内容也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是进行了保护，就是有一些情况，即便是商家提前告知，消费者也同意的情况之下，它也是违法的。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仅对这个，就是形式还说过了。你看，像讲的格式条款，还有说什么？你听说殿堂告示，就是你进门我贴了一个大纸，哎，等这消费者发，哎，消费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都没注意，墙上贴着什么东西，还有说所谓的声明，还有是以那种什么通知的形式，进门通知形式什么的贴在这儿了，这些其实都是这种无效的约定。因为它达不成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不是这种内容，而是自己单方面说的。
1: 嗯，所以说这也是构成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其实遭遇了我们说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格式条款，但是我们觉得这是约定俗成的，哎呦，他已经提前告诉我了。
0: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他有些商家就用这种方法，他对消费者说，你看都这么做，都这么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明确一下自己的合法权益到底包括了哪些。
0: 嗯，
1: 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一些我们觉得，哦，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干，而且已经这么干了很多年的事情，其实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嗯，那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也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一个，就是在烤肉店吃烤肉，炭火收费的情况，最终呢也是判定了说这个店家收取烤肉的炭火费是属于霸王条款，要求他进行了退还。
0: 嗯，
1: 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近日，一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乌鲁木齐一家烧烤店就餐，点单页面上显示需要收取10元炭火费，且该费用无法取消。该博主就餐完毕后，向服务员提出打包炭火，得到的回复是炭火打包不了。 博主询问服务员，那我花了钱该怎么办？服务员回答说，您不是已经用完了吗？别人家的炭火都是这么收费的。事发当晚，乌鲁木齐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前往该烧烤店现场执法的视频。高新区市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收费行为属于强制消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利用殿堂告示或格式合同形式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该饭店老板也表示，炭火费将全部原路退还给所有在该店消费的客人。这个案例很多的朋友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的媒体报道上关注了，我们首先得给这博主点个赞，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遇到过，吃这个烤肉的时候收炭火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0: 就是结账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咱也觉得说这不就是正常的吗？
1: 对，因为我都用了呀，确实他提供了这个炭火，我都觉得这是合理的合法的，但是这个博主较真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事儿不合理不合法，咱们得从法律的角度帮大家来说一说，魏律师，这个事情为什么它是属于霸王条款？为什么需要店家把这个炭火费退还给消费者？
0: 我感觉啊，这个店家他就动了一点小心眼儿，他把这炭火费单拿出来，貌似他这价格呀可能低了，说我这炭火费是单收的，其实这炭火费是不可分离的。为什么呀？因为啊，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有一个就是公平交易权，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为什么是强买强卖啊？就咱跟桌椅板凳似的。那我到了饭馆里头，我是不是得坐着吃饭呀？那你说我提供椅子是不是要额外收费啊？你就跟说烤肉店似的，那烤肉店这个炭火我肯定得用啊，
1: 就是你不用这个炭火没法吃饭，
0: 这是一个必须的东西，这属于什么呀？这属于你的基础耗材，你把这个单拎出来，单立一个价格，貌似是可选的，其实它是不可选的，这就是这种强制消费嘛。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外出的就餐过程当中，这个是我们就餐所必须使用到的东西，
0: 但是他给巧立名目给你分出来了，貌似说你可以选，其实你是不能选的
1: 啊。那这个情况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霸王条款啊。所以说炭火这个我们明确了，是不是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来，比如说店家给我们现在提供这种一次性消毒的餐具什么的，然后呢也不提供免费的餐具，那这也是属于霸王条款。
0: 那当然了，我到你这儿来就餐来了，我得，这都是必备的东西。那
1: 我不能用手抓着吃。
0: 是，咱另说了。但是那你把这些东西都巧立名目，把它拆成一二三四五，貌似可以选，实际上是不可以选的，这就是强制性的消费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说到了，说餐具收费纳进我心，刚才也跟我们说了，说餐具收费，呵呵。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到了这个不提供免费的一次性餐具。这些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外出就餐过程当中遇到的霸王条款。
2: 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

0: 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霸王条款到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一起去聚餐，或者是去餐厅当中改善一下日常的伙食，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在餐厅就餐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比如说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收取开瓶费等等的情况，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霸王条款。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在餐厅就餐过程当中觉得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让魏律师帮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些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如果真的是属于霸王条款，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魏律师和我们说一说小的技巧和方法。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带上我们的话题词，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在外出餐厅就餐的过程当中

0: 霸王条款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个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事儿啊，咱们讲，如果掰开了说啊，咱们那个博主，我也看他写的东西，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他说呀，那我打包得了，我不是花了钱了吗？
0: 对，
1: 我花了钱打包，他说炭火打包不走。那你是说我把这点木炭，他理可能理解把这点木炭打包走，打包不走。从这个回答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这店家所提供的基础服务，它不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也无法选择。所以你这不就是把你原来的基础服务给拆出来了，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可选服务，但实际上呢，你并不是可选的，这个就是用这种霸王条款呢来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咱们讲消费者可以有选择权吗？咱极端的讲啊，我可以选择我到烤肉店不吃烤肉，那当然非常可笑了啊，但是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它是不可选的。
0: 所以说其实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首先他是有自主选择权的。
1: 对，
0: 如果这个东西我不能选，店家强制我必须要消费的，那基本上就可以纳入到霸王条款这样的一个行列了。
1: 对的，因为你本身这是你做的是烤肉店，咱讲烤肉店你必须得烤，那你说做的饭馆我进去得有地儿做吧。
0: 这其实也是这个烤肉店大家会觉得，哦，收取这个炭火费是不是合理。那您这个其实推广一下，我们去炒菜店，他炒菜用的

0: 据刚才也有朋友在反映说，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店家只提供收费的消毒的一次性餐具，而如果你要使用免费的餐具，店家说我们没有，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说的霸王条款？
1: 也涉及这问题了。咱们我本人住也是老有写的说什么什么，哎，多少
0: 一块钱，
1: 多少钱一块钱，你选还是不选？你可以跟他提出来，他应当给你提供这种免费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在遇到餐厅这个收取餐具费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直接放在桌子上，比如说这个塑料塑封包装好的这个盘子呀筷子呀什么的，这个塑料包装好的，你是可以向他提起说我不要用这个收费的餐具。
1: 我有一朋友就是，我一朋友现在只要到饭馆去，他到桌上先把这些一二三组这些你先拿走，这么着呢还真的是产生就是不必要的麻烦就没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总是说最后结账的时候你还得去找人家，我没用，你把这一二三五退了，他去了就是说这些我都不用。
0: 嗯，
1: 你可以跟他说出来，
0: 这是我们消费者有权利选择使用免费的。
1: 对对，
0: 嗯，所以说店家也必须给我们提供免费的餐具，筷子呀勺子呀餐盘什么的，
1: 对，
0: 他必须要有免费的。
1: 对，
0: 嗯，当然了，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要求，我需要这种比如说经过消毒的，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包装更精致的，或者说这种一次性使用的，那我收费。
1: 哦，是有朋友是有
0: 的，
1: 现在咱们有的朋友是讲究那种公筷的，人家还要特意有公筷的，还有公筷体现出不同的颜色来，还有的呢可能是说差异化服务，有的不喜欢用这种金属的餐具，有的反而喜欢用金属的餐具，这些你都可以提出来，这都是差异化服务。
0: 嗯，这个是可以收费的，
1: 可以可以的。
0: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在他提供这种收费餐具的同时，你是有权拒绝的，可以要求他提供免费的餐具，但是如果他告诉你说我们只有这个收费餐具，没有免费餐具，那这个就是霸王条款。
1: 对，这是你作为餐饮服务的基础工作。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好多的朋友通过刚才这个案例发散思维了一下，说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这个炭火收费是霸王条款不合理吗？他说这个火锅店收取火锅的锅底费是不是合理？这是天使与海豚提出的一个问题。
1: 我也常吃火锅，火锅但是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了，它其实选的像怎么里头料不一样的，有什么有藤椒的
0: 啊，
1: 有
0: 牛
1: 油的，还有别的那种的。但是呢，所有这店它都有一个基础的锅，有的你比如像传统有清水锅，还有的是什么番茄锅什么的，这些都是不收费的，它都有单独的提供，不是说我这儿就必须得说我是火锅店啊，不是说咱们是一个餐馆，餐馆的火锅是一个菜，不是指这种啊，而是火锅店，火锅店它又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强制性的选择，这就跟刚才咱说的那个炭火烧烤性质是一样的，这是你的基础服务
0: 啊。所以说其实锅底收不收费取决于他有没有侵犯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
1: 对，就是
0: 他收费其实是可以的，
1: 收费当然可以了，差异化服务，咱们到这个饭馆吃饭和到那个饭馆吃饭追求的不就是差异化服务吗？也确实我遇到过有的朋友，人家就是到炒菜店吃火锅，
0: 嗯，
1: 人家不是说到火锅店吃火锅，我就是要到炒菜店，我到烤鸭店要吃火锅，那差异化服务嘛，那当然可以是给你收取费用了。
0: 嗯，而且火锅的这个底料啊，它相对来说品种可能会很丰富，
1: 特别多，
0: 有的店家可能有四五六七种这种火锅的这种
1: 秘制的呀，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都有，
0: 这个是可以收费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要免费的锅底，就是提供一个清水锅，那店家是需要免费给你提供这个清水锅，保证你这个就餐的完整性。这个是店家应该
1: 想起来往。
0: 你
1: 说说那谁谁说那样，那个什么吃涮羊肉就不是说吗？来一免费锅底
0: 啊，
1: 来一免费羊肉，那本身有免费锅底的
0: 啊，所以说是有免费锅底提供的情况之下，那锅底收费是您自由的选择，你不能说要求店家所有的锅底都免费。
1: 对，
0: 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就是清水锅，他可能确实是免费，因为我现在也在有一些火锅店，比如说这个几宫格的火锅，
1: 现在有朋友喜欢吃清水锅，
0: 对，他就会自己选择，比如说只有两个。或者是一个格子里面我选这个收费的锅底，剩下的格子里面我就选这个免费的锅底，就是清水，那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所以说这个锅底收费，它提供的是差异化的服务，差异化的锅底收取费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可以要求它给你提供清水锅，也就是免费的锅底，
1: 可以可以。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刚才有朋友通过这个案例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我也是听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个消费者啊，他说了，我既然付了钱，那这个炭火我要求打包，但是店家给出的拒绝理由是这个炭火你已经使用了，所以不能打包。他 他使用过后能够拒绝打包吗？这个在法律上能成立吗？
1: 他这里头有一个悖论，实际上他这个东西它就是不能打包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包含在基础服务里的了。关于说这个使用过不能打包，这就是刚才咱涉及的那个格式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先跟人说明白，我这个东西是一种什么状态，比如说一经开封就如何如何，你要明确告诉人家了，人家消费者选择了那是可以的。你看咱们去那个就是我上回去就是那种奶茶店，内蒙的内蒙餐的奶茶店，
0: 嗯，
1: 人家有那种小桶的奶茶，
0: 啊，
1: 人家也有那种特别大桶的奶茶。那你觉得，我就觉得大桶的奶茶的风味好，你就一两个人，那你说我就来一大桶的，人家告诉你了，这大桶开封了就没法再保存了，你就得都要。那你说开了封了，喝了一两口你要退，那就不对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要提前跟人说，提前跟消费者说清楚，
0: 嗯。但是我付费的这些东西，我能够有权利，比如说我没有用完，打包带走，这个是不是店家应该支持消费者？
1: 完全可以的呀。现在咱们都是打包的，不光是菜，不光是酒水，包括你的那些有的东西，你比如像那个，就咱们讲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擦手那个。我就撕开了一点，我就拿走，没有人拦着你，你应该可以拿走的，没有人说一次性的，你就是撕开是，你必须留在我这儿，没有这种规定，这说强制性的说你都不能带走，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
0: 对，其实这个也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是很多的餐厅，就是尤其是比较高级一些的餐厅，它会有这种一次性餐具，就是它这个餐具还挺精美的。
1: 有的一次性餐具我觉得啊，比咱们就是花钱买的质量都好。
0: 对，它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说餐厅告诉你说我这是收费的一次性餐具，
1: 嗯，
0: 那我付了这个餐具的这个费用，那我吃完了自然是可以要求我这个餐具我要打包带走，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如果修的不是消毒费，
1: 对，主持人说的最对了，他上的所谓那个1元后的都是消毒费，
0: 对，
1: 他并不是这个餐具本身的，
0: 嗯，
1: 确实有的我去过那种就是那种个性化的餐馆，那个小盘子小碗特别漂亮，你可以拿走的，你付费就可以拿走。
0: 对，就是如果他给你标注的，比如说收取的是餐具费，比如说5块或者是2块，
1: 嗯，
0: 那这个餐具其实就是相当于我购买了，
1: 对，
0: 那我是可以拿走的，
1: 可以拿走的。
0: 但是如果他收取的是这种消毒费的话，那咱们就只有使用权。
1: 那当然了，
0: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也可以明确一下，如果有餐厅，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这个餐具是收费的，一次性它需要收钱，到最后结账的时候看到这个单据上面写的，比如说餐具费几份多少钱，那这个餐具咱们就是可以拿走的。
1: 我去那个南方去，就是那个椰子的
0: 啊，
1: 椰子壳做的那种餐盘，哎，特别漂亮。人家就是明确了，你要是喜欢的话，这个是付
0: 费的，
1: 然后付费吃完了以后呢，人家可以帮你清洗，
0: 是可以带走。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咱付费了，就是有权利去带走
1: 的。
0: 说到这个，还有朋友在问说，餐厅的这个打包费到底能不能收？其实这个打包费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次性餐盒的这个
1: 收费，基础打包费。就是跟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也是一样，那我打包走，我总得拿个东西装吧，
0: 我不能捧在手上。
1: 哎，基础性东西。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是热菜，人家有那种保温袋，咱们还有的有那个冰激凌什么的，人家还要给你搁干冰，那都是其他附加的东西。但是有好多保冷的，有的也是送的，为什么呀？这商家是明白的，你这个冰激凌那个保冷它也是必备的，像那种就是你的热菜的，有的更高档的那种保鲜袋，我现在还见过有那个充气儿的那种的，这种增值的服务是要付费的，基础的是不能收费的。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如果在餐厅吃完饭之后我要求打包，我可以选择免费的打包形式？
1: 当然可以了，咱们有那种，你像我看有朋友从那个火锅店，咱们火锅店有那种吃不完的那种食材，人家拿塑料袋装走就可以了。你说我这个你必须得给我拿一个保温袋或者拿一泡沫箱，那你不就是增值服务了吗？
0: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餐厅可能会收取一个餐盒，就是那种塑料的这个餐盒，他会说这个餐盒是要收费的，比如说1块钱一个这个餐盒，那这个餐盒我们确实是可以拒绝的，我可以不要。
1: 当然可以拒绝的了。这个完全可以拒绝，因为有的餐盒我是觉得我见到过，有的餐盒太大了，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觉得让你觉得物有所值啊，换那我就是那么一点菜，搞了一好大个的餐盒，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嘛。
0: 嗯，所以说也告诉大家，打包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求商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打包服务的，
1: 对，基础的打包服务它是不应该收费的。
0: 嗯，这个也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一个权利，
1: 合法权益，对。
0: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如果在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不管是餐具收费也好，还是炭火收费也好， 我们觉得它不合理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说我需要固定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这是我消费了，然后以后的这种理赔啊什么的，我应该搜集哪些证据？
1: 我是觉得咱们外出就餐呀，最后也是来花钱消费的，最后别弄得很不愉快。说为了这个事儿，包括出现一些过激的事，其实得不偿失，没必要。咱们出去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以后，要积极的维权。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你说像这个什么炭火呀，什么餐具啊，这都属于餐饮经营的基础配套成本，它就是应该商家承担的，而且这不属于单独收费的项目。但是呢，消费者呢，咱们讲不能说因为这个涉案的金额小就放弃维权，你放弃我放弃，最后不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了吗？不就成了所谓他们嘴中的那种行业惯例吗？咱们还是要积极维权，但是积极维权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要积极的取证，依法的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呢，还能够有效整治餐饮行业隐性收费的乱象。就是说要取证非常重要，证据，他现在跟你要的这个东西，你叫他名列标出来，你说我这个东西多少多少钱，单独的来，就包括刚才说那炭火费10块钱那事儿，你在打在小票里头，你对你维权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啊。所以说，首先我们维权要保证的证据就是他的收费凭证，
1: 对，
0: 他的餐饮给你打印一个收费的小票。
1: 你比如打就是你那个，就刚才咱讲那个例子，说你说这是那个烧烤店，人写着收一个炭火费，小票上有，这不就证据就固定下来了吗？
0: 啊，或者比如说他问你收了这个什么开瓶费，
1: 哎，对你叫他写上
0: 啊，就是所有你的收费项目必须在小票当中有所体现，
1: 对，
0: 他没有体现的话，那我可以拒绝付费。
1: 那当然了，
0: 好，这是第一步，把付费的这个证据保存下来。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付款的截图什么的，这些需要保存吗？
1: 这些你都在咱自己手里头，这些是可以保存的，应该保存的啊。然后最好呢是把那个东西实物也保留住，将来别最后扯皮啊。你比如打包。这个东西收了你10块钱打包费，就一小盒子收你10块钱打包费，那你这个都可以说呀。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收费了这个东西，那再像比如说炭火，他拒绝我打包，我没法拿到这东西啊。
1: 没问题啊，那你有炭火费可，因为为什么会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他这个炭火它本身就是不可打包的
0: 啊。而且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个炭火费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不是也是因为博主录像了吗？
1: 对对，
0: 就是我们的录音录像，这时候我们需要消费者成为一个必须的证据吗？还是说这个是可选项？
1: 可选项，不是必须的证据。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呀，都是咱们讲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并不，你要求他必须有这种强烈的这种证据观念呀，拍摄的角度啊，这个不大现实，而且呢也容易引起激化矛盾
0: 啊。所以说录音录像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没有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须的证据。
1: 对，根据法律规定啊，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候，咱们这个消费者纠纷啊，它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就是商家的举证责任是重的，消费者的举证责任是轻的，所以咱们消费者最主要的举证证明我在这儿进行了消费，这是你最主要的证据，后头都是辅助的。这时候由商家来举证，我没有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所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纠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付款的凭证保存好之后，是可以后续的维权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商家如果说我这个已经提前告诉他自己同意的，那这让商家是需要举证说有提前告知了，我比如说这个他同意了，他有这个表示同意，比如说录音录像什么的，是由商家来提供，
1: 对，
0: 不需要消费者。
1: 而且最后，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要判断同意的内容是不是
0: 合理合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和很多的朋友的这个，我们说在维权过程当中，谁要求谁举证是有一个区别的。
1: 对对，他是举证责任
0: 倒置的，是由商家来进行举证的。但是在录音录像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手机取证也非常的方便，就尤其是录像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拍到比如说店家的服务员啊，或者是店家的这些招牌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会有可能涉嫌到侵犯比如说肖像权，或者说比如说我在网络上发出来了，他额外收了我这个费，我觉得不合理，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侵犯人家的这个名誉权什么的？
1: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事情会产生这种矛盾的激化呀，咱们讲就是说什么呀，取证没问题，要依法维权。什么叫依法维权？你把这个东西拍完了以后作为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使用上 要注意。
0: 嗯，
1: 你把它发到网络上去，你没有通过就是正常的渠道来维权，你自己发到网络上去以后，那等于说公布在公共视角，那你确实有可能涉及会侵害人家的这种肖像权，因为这个东西它还没有经过定论呢，还是。

0: 一方的说，从消费者一方来说出来的，你这个要咱们讲要依法维权嘛，你该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你该去人民法院呀、但是你公布到网上以后呢，确实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啊。所以说在取证的过程当中，
0: 取证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任何问题
1: 啊。就是在比如说我取证的过程当中，商家或者是服务员说你不能拍我，你这个侵犯到我个人
0: 肖像权了。那我必须得拍呀、我在哪个店消费，我至少你的门头，我至少必须得拍出来，要不然我证据链就不对了嘛、只是说不能够使用公布出去。
1: 对，就是取证的过程当中不涉及到我们侵犯了这个商家的名誉权或者是我们服务员的肖像权。
0: 对，
1: 只要我没有公开的去发布就可以。
0: 对，
1: 但是在发布到网络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发布了，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没有打码呀，没有这个进行一些这个隐藏啊，那这个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犯人的个人隐私。
0: 对，咱们原来讲的说是什么呀，就是说侵害肖像权是明确的，就是你得有制作使用公开的这种。

0: 肖像权了啊。
1: 嗯，好，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
0: 要注意，
1: 我们要合法合理的维权。
0: 对，
1: 我们的权益要维护，但同时维权的过程我们也不能成为违法。
0: 对，这可以明确一下，你取证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也是建议要取证，而且你取证的时候，你像那就我刚说了，你商家的信息，你那些菜品的信息，接受服务的信息，都是明确的表现出来，这也有利于你以后的维权。
1: 嗯，那咱们也来说一说维权的这个过程吧。魏律师刚才也说了，咱们外出就餐啊，不要激化矛盾，遇到了这些侵犯我们合法权益的事情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解决，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闹大。那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比如说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能够迅速解决的，是比如说打12315，还是说这个时候我打市监的电话，可能比我起诉会更省事儿，或者是更节约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0: 是这样，就是还是翻回来，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刚才那个取证那事儿，为什么不愿意在现场激化矛盾嘛？刚才咱讲了，这个证据啊，大部分都是在商家手里的，你如果跟他激化矛盾，他把有些证据灭失了，那你确实对你不利。你比如说原来小字儿了，他给你改成大字儿了，你这个东西对咱不利嘛，对吧？要是就是维权的时候，我建议说，因为消费者嘛，他确实不是专业人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到法院起诉这是一个途径，也可以向那什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打电话，可以比较直接一点，也可以打这个12315进行维权，这都是比较快速直接的。有些消费者他觉得还是因为金额小，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要积极维权，有这种途径，不要说因为金额小就放弃维权。
1: 哦，咱们可以先通过市监或者是消费者的这个服务热线12315，这个先进行投诉举报，
0: 投诉举报也会给你组织这种调解，
1: 调解
0: 哎，能解决解决了就，如果解决不了，那商家太多了，那到法院起诉的也是可以的啊。
1: 因为法院起诉确确实实，我们的时间精力成本会更高一些。如果能调解解决的话，咱们还是先通过调解。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你跟商家说这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商家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事儿做的不是合理合法的，他会心虚，他就把钱可能就退给你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考虑一下，我们正常的这种维权的流程和途径到底是什么，到最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法律或者说我们的法院来为我们做兜底。
0: 对，
1: 好，继续来看，还有好多的朋友，贺京就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发了，他在这个某点评上搜了一下这个团购的套餐，他说这烤肉店好像基本上都收这个炭火费，他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截图，里面就有一个火盆的收费，一份是10块钱。他说好像都收，这真没人查吗？但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不就知道了吗？这是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那再次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维权的人。
0: 对，我是认为还是应该来积极维权的。
1: 那我们就是这个话题也和大家说一说吧。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魏律师接触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霸王条款都包含了哪些？
0: 我接触的多的就是，包间有最低消费，酒水。要那个要收
1: 开瓶费，
0: 虽然说好已经不行，但是有些确实还在收开瓶费。他有的立名目什么呀，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单独的杯子
1: 啊，就是他会说我收取的是服务费。
0: 对，有这种，你如果是包间确实是，你比如说我们想谈一点比较私密的事儿，我们两个人也要占一大包间，那确实是不愿意在大厅，这是。如果是这种差异化服务是可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收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开车出去停在他那个酒店门口停车场，告诉说我这免费停车概不负责。还有东西，你的东西你得自己看管，我们都概不负责。其实不，这都是你的基础服务。我消费者到你这个餐饮这儿提供服务，那你得保证我的人身财产安全啊。这个，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对，咱们觉得可能就已经习惯了，觉得说那收费的停车场师傅负责，不免费的，我为什么免费？因为你到我这儿来就餐才免费啊。我要是不到你就餐，我让你停，你肯定也停不到这儿啊。
1: 明白了，
0: 对吧？
1: 这事儿确确实实
0: 是吧？
1: 也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你就打个比方，那前两天说那个开玩笑说嘛，到饭馆去说，有包间吗？有什么呀？有卫生间吗？有，进去他就为上个厕所，那你不一样吗？
1: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外出就餐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高频遇到的霸王条款。
0: 对，
1: 物品丢失概不负责，这个没有收费的停车场，车辆出现了损失概不负责。
0: 但是它都是附属服务嘛，
1: 这些都是属于。
0: 还有你像就是咱说这个开瓶费，现在还真。 真有，开瓶费不让自带酒水，包间最低收费现在还是存在的。
1: 嗯，这些都是属于霸王条款，当我们以后再次外出就餐的时候遇到了，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对他们说不。
0: 对，我也不是说说我就走了，不用，你就跟他提出来，有的是商家他明白这个事，他也就自知理亏，他还是要照常的给你提供服务的。
1: 嗯，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魏晓东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霸王条款都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维权。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

0: 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

0: 多元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餐饮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在餐厅遇到的霸王条款究竟有哪些。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当然了，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一个话题词，只要打一个井号键之后，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餐厅当中遇到的霸王条款究竟有哪些。刚才呢，我们也让这个晓东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总结了一下，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情况是比较高频遇到的霸王条款。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强制收费的项目，那还有就是收取了开瓶费、包间的最低消费，甚至禁止自带酒水，以及在本店就餐物品个人保存丢失本店概不负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霸王条款、那这都是不合理的。但其实有好多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就餐过程当中，我觉得哦是这么回事，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惯例，我也默认觉得哦可以接受。就比如说您说的这个个人物品自己保存丢失本店概不负责，这个我觉得好像基本上我都不会想到我在外出就餐过程中东西丢了我得找这个餐厅来负责，我都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但这个确实是饭店应该承担的义务，
1: 这是他的这个经营者的叫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有这个对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安全，这是他的法定义务，这不是说我自己负责的。
0: 但这个如果我真丢了的话，魏律师，那是我是要求让饭店赔给我吗？还是说饭店只要能够给比如说公安部门提供这种监控的录像，
1: 要区分责任。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这个包就搁在边上了，你那个服务员看见一个不认识人拿走了，你都不制止，那这不就是你的没有尽到责任吗？如果说就是你真是自己遗失了，你搁到桌子底下椅子底下找不着了，你自己遗失
0: 忘了，就是我走了。
1: 所以这是一个安全注意义务，它是要区分责任的，你要尽到这种安全注意义务。比如说我们上次碰上有极端的事儿，就是他那个酒店有那个往洗手间去有那个隔间那个门就不小心掉进去了，那有些人到那里头去，那你要有这种警示义务，你比如说注意危险呀，注意地滑呀，你或者说有这种暗的通道，你得把灯给打亮了呀，这些都是你要尽的安全注意义务。你如果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那你责任会减轻，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那就要减少，那你就得要承担责任嘛。
0: 所以说在我们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物品出现了丢失，也可以这个时候这个跟商家先协商一下，让他给我们提供，比如说是不是我们的服务员或者是我们的监控拍到了，比如说
1: 对，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禁止这样的公共经营场所说没有小偷，那他进去了之后服务员也不能拦他呀，
1: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只要消费者进入了这个经营场所了，那他就具备这个安全保证的责任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需要比如说提供一些证据证明自己的责任尽到了，我有监控，或者说我有这个相应的这种提示，我也帮消费者，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落在了座位上，你走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服务员帮你比如说进行了妥善保管，
1: 对，
0: 他得提供证据才行。
1: 对对，
0: 他如果没有提供证据的话，那他就需要承担责任。
1: 对，
0: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像收取开瓶费，这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就餐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这个霸王条款。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看一看法院是如何支持消费者来进行维权的。市民小许和老友街头偶遇，相约在本地饭店聚餐，为添加聚会氛围，小许自带了一瓶酒水，可是刚准备开瓶饮用就被饭店的工作人员拦下，表示饭店内禁止顾客自带酒水，如果执意饮用自带酒水需要额外支付250元的服务费。明明是自带酒水却要凭空缴纳高额费用，小许难以认同饭店的规定，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协商无果后小许一纸诉状将饭店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饭店收费规定无效，判决商家败诉。 好的，我们继续就着这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魏律师，这个案例虽然法院最后判决了收取这个开瓶费是不合理的，要对消费者进行这个退还，但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默认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餐厅的外面都看到了一个标志牌，禁止自带酒水，这个他算是做到了一个明示，很多是非常大的字，可以非常显眼的看到禁止自带酒水。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格式条款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只要公布了，他只要提前告知了消费者，那就都是合理合法的。他提前告知，如果他的这个规定的内容不合法的话，他其实也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
1: 哎，主持人，你这理解非常对，
0: 对吧？
1: 对，
0: 像禁止自带酒水这个，就属于他这个内容本身就是违法的，是吧？
1: 对，咱们讲格式条款的，侵害消费者权益啊，两大形式，一个是什么呀？就是他不把这个内容啊，关系到消费者切身利益中，他
0: 我不告诉你，
1: 哎，就特或者用特小字写着，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虽然他已经公示了，但是他的内容是不合法的。
0: 嗯，像我们刚才说的开瓶费啊，禁止自带酒水，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是行业规范，就是每一个餐厅都这么贴，我们就默认觉得哦是这样了。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助长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商家，他们把不合理的变成了行规，让我们觉得是合理的，这其实是不对的。
1: 对，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这话，引出了这个话题是非常好的。这个行业惯例啊，它是你行业的惯例，或者你嘴中的行业惯例，

0: 店里头了，这个消费者到了店里头啊，他确实存在一种天然的劣势，就你人家的场所嘛，就是到人家主场去了，这时候告诉你我这什么规矩，我这什么规矩，要按说呢我可能就不同意，哎，但是告诉你啊，你上别的处也有，就拿什么名词冒出来了，就是这个行业惯例，是吧？都这样，你到哪儿去都这样，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从心理上，哎，造成这种施加的压力。其实这行业惯例它并不是一个法律规定，
1: 嗯嗯，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惯例就是需要我们发现它不合法，我们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就会打破一个一个不合理的这种行业。
0: 对，我也前两天在看的一个网上新闻，以后商家不知道主持人遇到过没有，就那个叫向上取整，
1: 嗯，
0: 咱不是就四舍五入吗？
1: 148.2。
0: 啊，甭管
1: 收你143，
0: 只要有零，全往上取整。其实有时候就拿这个，就是所谓的说，我们这就是行业惯例。其实这个行业惯例有时候它也是不存在的，而且它跟法律也是不一致的。
1: 你抹零可以，但是你不能问消费者多收钱。
0: 那对呀，那不能，而且收的时候，你的所谓的依据又是你的行业惯例，那你行业惯例这在哪儿出现的呀？也没有这种规定，在于从法律层面上来，你行业规定也不是说法律的强制规定。
1: 嗯，用户宝跟我们说，他说上个月呀，他经历过一次餐厅的霸王条款，他说店家只要不承认，当地的市监消协就都不管了，就让走违法啊这个维权的程序。这个维权程序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是法律途径？
0: 啊，法律途径到法院起诉。
1: 这个我觉得如果您像比如说市监啊消协啊进行了这个举报，不太会出现不管的情况。
0: 这肯定要管，可能是证据上头比较缺失。就我讲的时候，有时候消费者可能他仅仅是因为这种情绪上的事情，或者说是消费完了以后，消费完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个不对劲了，我要维权，但是证据上可能会比较缺失。比如说你的那个在那个场所消费的东西
1: 啊，
0: 或者说
1: 你
0: 消费的凭证，有时候确实是，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搜集证据，可能他说的这个是有误差的，咱们相关部门是肯定是要管理的。
1: 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在消费完了之后获取我们的消费凭证，这是我们维权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0: 我碰上过有的消费者朋友，他找我们咨询的时候，他说我太生气了，我把小票给撕了。这个确实比较难，我们后来在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恢复他的这个证据。
1: 还有贺京说了，哎，这为什么贴在墙上也没人管呢？执法部门呢应该查一查他们。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比如本店禁止自带酒水，
0: 这个应该该积极的举报，就让人积极维权，不是说这看见这事儿，哎，你认我认了，不能这么着，还是要积极维权。像他这种明显的违法性，该举报的举报他呀。
1: 就是我们再看到了商家如果在大门口贴了本店禁止自带酒水，当然可以举报他，
0: 当然可以了。
1: 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禁止自带酒水 KTV 是不是除外呀？他说好像现在去 KTV 的时候看到 KTV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招牌，
0: 这个比较特殊了，因为你 KTV 它确实不是餐饮场所嘛，对吧？咱们讲的这不都是餐饮企业吗？你说我到 KTV 去，我光唱歌不喝酒，是不是也可以啊？它这个娱乐场所和这个餐饮场所还是有区别的。
1: 好，所以说餐饮场所确实是不能够禁止自带酒水的。那商家如果把开瓶费改了一个名称，是不是能够规避监管呢？这是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网友说了，他遇到过变成了酒水服务费或者是清洁费，换个名字收钱，这可以吗？
0: 我遇到过呀，杯子钱
1: 啊，
0: 就是说你带酒水，
1: 我自带了瓶红酒，
0: 哎，
1: 你给我拿几个红酒杯，
0: 哎，单要杯子钱，其实这也就落到刚才咱们炭火那上。那你是基础收费，我不能拿瓶喝吧，对吧？那你基础收费，而且这个东西那是作为你餐饮企业的餐具，你是必须提供的呀。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把巧立名目吧，这不是？那你拆出来的东西，那你提供了什么服务嘞？跟有没有服务的内容？那你收的对价是什么呀？我拿了一瓶酒，然后我自己倒是喝了，你跟我说服务费，那你提供了什么服务？根本没有提供服务。
1: 哦，这个我得替商家来辩解一下。
0: 有哪种？
1: 我来作为商家，你作为消费者，你问我说这个你提供什么服务？我自带的酒，我们把这个酒拿出来了之后，我们帮你醒酒了，我们帮您倒酒了，帮您分酒了，这都是我们提供的额外服务啊。
0: 您说的这个，主人说的对了，这是增值服务。 有的酒它是需要进行这种冷藏冰冻或喝的、确实你拿过来的酒是没有讲，比如说咱们还有那个借用人家的那种
1: 什么温酒器什么的、
0: 对对对，那这是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如果人家明确的跟你说了啊，你要用我们这种醒酒装备啊什么什么的要收费的话，这是可以的
1: 所以说这个咱们得明确。

0: 如果我不需要你提供这样的特殊的器具，我比如说需要你提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酒杯，就比如说我红酒，一般的餐厅当中可能比如说除非去特别高级的这种餐馆，它可能会配备红酒杯，一般餐厅可能不会单独给你配备红酒杯，你可能有需要的话，或者你在我们餐厅购买了红酒，我再给你提供红酒杯。像我自带了酒水是红酒，我要求他给我提供这个红酒杯，这个他可以收费吗？算是增值服务吗？
1: 看是不是基础服务。如果说人家确实没有，比如说咱们去个比较的
0: 沙县小吃
1: 特色餐馆，那你确实没有，那就是增值的服务了
0: 啊、哦。就是餐厅
1: 单独提供服务，
0: 就是餐厅本来给你提供了有这个喝茶的水杯，或者说喝酒的这个酒杯，但是呢，你有特殊的要求，我必须要什么形状的这种酒杯，那这个商家如果给你提供的话，是可以额外收费的。
1: 那当然了，
0: 但是如果他就是你就用他现有的这个酒杯的话，他是不能够问你额外收费的。
1: 对，
0: 那餐厅还说了我们的清洁费呢，因为你喝酒可能会多使用一个酒杯。
1: 这说的最对了，清洁费，那这个餐具的清洁，这才是你的基础服务呢，那不能说。

0: 饮供应企业，也就是我们的餐厅免费提供给消费者。
1: 我觉得给这个广大商家建议啊，还是要把心思用在这个
0: 正道上，
1: 提高服务。你像你的这种餐饮，我们为什么去不同的饭馆啊？还是差异化的服务。你有这种特色的服务，大家都是愿意买单的。
0: 对，
1: 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巧立名目来获取这种利益。
0: 对，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家现在在网上不经常刷到那个胖东来，它其实东西的价格不见得是最便宜的，但是它服务非常好，大家也愿意去这儿消费。其实餐厅也是，你做好的这种服务让我们觉得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是愉悦的，即便它的价格不是最低，可能很多的消费者也愿意多付一点钱，
1: 我非常赞成有些餐馆，就现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餐馆里头有空调，你就进去让人坐一会儿，人即便是不消费，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啊。没有客人你不也开空调吗？那你非得说你就必须消费才能坐，这就搞得太生硬了。
0: 就我这次不消费不代表我下次不消费、对吧？所以说商家其实做好自己的服务也是对自己品牌的一个建立。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外地旅游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餐厅的霸王条款，需要在当地法院起诉吗？回到北京之后能在北京的法院提起诉讼吗？魏律师。
1: 这个涉及一个管辖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如果是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一般都是在这个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进行起诉、如果有那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体是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吃的东西不好导致什么损失了，你可以在你的所在地，你比如吃的东西到底身体伤害了，也可以在你的所在地。再一个，现在咱们就是网上立案，网上审理
0: 互联网法院是吧？
1: 也是非常的便捷的。
0: 但是原则还是在这个餐饮
1: 在那个
0: 矛盾发生的
1: 所在地和事发地，因为什么呢？这么着便于查清事实进行处理。
0: 还有这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想问问律师，餐厅的预付费储值卡要求在春节、国庆等节假日不允许使用，算不算霸王条款？
1: 这个还真是说的比较多，两个啊，咱们延伸一点说，还一个说那不退。就是说过期不退，这是肯定是违法的
0: 啊！
1: 说我没有消费，过期就不退作废，这都是违法的。没有消费的，
0: 就是预付费法是不允许有使用期限的，是吧？
1: 对，你看储值卡什么，储值卡一经售出概不退还呀，余额到期作废呀，什么转卡收取手续费或者退卡要收30%-40%的，这些啊都是属于它的，就咱们说的所谓霸王条款，这都是不行的。关于说设置这个使用期限啊，还是落到咱们格式条款里规定，看它是不是合理。咱们讲它有效没效，讲的是它是不是不合理的减轻了自己的义务。你比如讲的是像有些啊，咱们节假日确实是旺季，我没有那么大的招待能力是可以的。如果说有的非常极端，我们家有的卡一星期只能135使，那你135、24跟35有什么区别啊？但是你说周六日节假日确实有区别，所以主要看它约定的是不是合理不合理。你包括好多游乐场的那个包场的票
0: 年票，
1: 它你最后看你买了年票能用的没有几天，所以也要看它是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0: 啊，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所以说其实商家如果在预付费的销售过程当中就已经比如说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我比如说节假假日是不允许使用的，那么是可以的。
1: 对，你比如咱们最常见的，你像到那个过年的时候，那过年期间的那个年夜饭不能使用，那你觉得这肯定是合理的呀。所以要看是不是合理的约定。
0: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确确实实大家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遇到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不要沉默，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我们的权利，那这些行业的惯例啊、规范啊，不停侵犯我们消费者这些合法权益的事情才能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说我不说，都默认它是合理合法的，那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好了，那再次感谢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拱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拱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拱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

0: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

0: 我拿回家以后吃的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八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原来的这个老的办公地呢，就是腾出来，然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然后变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首开首院的文化经营产业园。
1: 嗯，
0: 这主要呢还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第二一个来说呢，也是为了就是按照集团的这种战略，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我们也是就是转向了城市更新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需要。
1: 嗯，
0: 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1: 确实就像孟总所说的，咱们这个集团总部办公楼啊，从以前自己办公，然后到现在对外招商变成了产业园，实际上这个转变对于运营团队来讲应该是非常大的，对吧？因为以前是自家办公，现在呢要变成了这个招商，招商之后还要为客户服务，所以从管理模式、人员配置还有服务理念当中咱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这个呢确实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以前呢是我们只要是这个管好了这个园子，然后呢是为这个自家办公做好服务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呢其实呢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经营产业园，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复合的这个能力就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也是为此才成立了我们这个首开首院的这个运营管理公司。
1: 嗯，
0: 啊，也说呢我们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团队，然后进行这个从前测啊，然后到这个建设，然后造这个管理导引，也是说这个测建

这个人员搭配，包括这个整个运营团队的组建上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整个是首开集团和社会就是通过社会上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合作，然后进行的一个，也说我们这首开首尔这个公司呢，也是国有控股，然后社会资本

0: 然后呢，其实这是整个一个转型，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之前是从管理，现在到服务，
1: 嗯，
0: 是吧？以前呢就是保障办公，现在的产业标准呢就是我们叫这个赋能企业，然后运用这个现代的产业园的运营理念，然后为入驻的这个企业呢提供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园区聚焦了文化、金融、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生态，让入驻的企业里边的它能够互帮，然后互通有无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也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不光是从这个物理空间上的一个改造，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在组织能力跟服务理念上的一个。

0: 另外在项目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呢，咱们首开首院拿到了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个地下空间开挖的批复文件。那在核心区内挖地下车库，这个审批我们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审批有多难？当时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其实当时还是很纠结的，因为这个报批这个地下车库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底，因为呢说白了，这个在首都核心区下挖地下这个空间呢，其实审批难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涉及到文保啊，包括城市规划呀、地下管网啊、地基安全啊等等的多重的约束，是吧？任何一个环节呢，都可能就是会影响的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建设啊，所以说呢，这以前呢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

0: 首先是这样，就是这个首院的这个地下车库啊，一共呢是849米，这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1: 嗯，
0: 其实是这个我们这四至都贴着墙根了，贴着墙根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是也是最大化的这个这么一个空间了。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它做了三层的结构，一共能停60个车，其中包括20个这个 SUV 跟40个轿车。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也是根据当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容量最大化的。

0: 听起来虽然不多，但肯定也是解决了周围的百姓们很大的一方面的需求。其实把我们的这个车位变成潮汐车位，面向这个周围的百姓开放，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义务，对吗？但是当时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决定跟周围的百姓来共享我们的车位呢？
1: 首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开放，包括这个车位对这个社会开放，其实我们这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本身首开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这个向心利民是我们的一个宗旨，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就是从街区到园区，带到整个我们的这些居民，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叫做五方共治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管说是访客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地的租户，包括居民，他们其实是我们一个相对融合的一个街区里边的一个方式啊，在一起工作生活。所以说呢，我们园区其实也是街区的组成的一部分，
0: 没错
1: 啊。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提供给大家，也是整个为整个的街区的拉动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是的，首开首院面向周围居民开放的并不仅仅只有停车场，我们整个园区实际上呢，有很多人评价也都像是一个这个大的艺术园区或者一个产业园区，但是很有艺术性。比如说园区里面有一个大树艺术中心啊，围绕一棵百年国槐打造了大树灯光艺术区，然后还有阅读展览、丝厨餐宴、艺术表演，还有赏景露台等等多种功能。那在文保区里面围绕一棵树做文章，当时从设计上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其实这个首院的这个文化呢，就文脉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元代，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目前只有这棵大树是唯一

0: 就像您所说的，里面的很多建筑设计等等都非常的讲究。然后呢，我看里面还使用到了像土耳其动石，还有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还打造了咱们自己的首院八景。那在当时我们去设计这些空间以及选择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是想奔着把这个打造成就像大家说的北京最美产业园，或者是一个不像产业园的产业园吗？
1: 听到您说这个，说网友说这个我们是最美产园，我很开心啊，这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我们并不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最美的或者说最艺术的一个产园，只是我们觉得匠心营造，然后呢通过品质来提升整个园区的整个的一个它的整个的一个面貌，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其实我们不光是运用像刚才您说的是土耳其的这个洞石，然后青砖跟红砖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建材，其实我们在这个后边呢还有就很多的一个我们叫匠心营造。其实我们的土耳其的这个洞石呢有300个尺寸左右。不是规格的，就它非常有艺术感。然后呢这个我们跟设计师呢也是反复的在论证，就是怎么样的园区，我们的整个的设计理念叫大隐隐于市，我们不想把它做得很出

0: 在招商上呢也是聚焦文化、金融还有这个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当时是怎么确定文化加金融这个产业定位的呢？是政府的规划，还是市场调研的结果，还是首开自身的判断呢？
1: 这其实是几重，就是都有啊。
0: 嗯，
1: 首先一个来说呢，我们也得就是看，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它本身也是就是文化加金融是它主要的一个产业方向，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接深我们那个园区的自身的条件。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最终经过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调研，包括研判，其实文化加这个金融是符合我们整个街区乃至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所以说呢，也是在多重的这种因素之下，也说我们叫做策划先行嘛，策划其实是基于市场嘛，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市场的需求，然后这样的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所以说再定位成这个文化跟金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那文化和金融的龙头企业入驻之后，他们之间有发生什么碰撞吗？就是或者说激发出一些创意上的灵感？
1: 其实是它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空间，或者说一个产业它是怎样的。我们这个地政打造是一个复合的空间，其实他们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首先一个来说呢，就是入驻我们的企业的就是的名字，可能我就先不多提了。其实入驻之前跟入职后的变化很大。首先一个来说，就是文化企业也是也是一个龙头企业啊。入了之后呢，就是得到了这个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也是让它的业务量大增。还有一家呢是上市公司。其实上市这个企业入驻到我们这儿来说呢，其实从它的市值也好，从它的业绩上来说呢，也是大幅度增加。所以说对整个的企业其实也有一个它的赋能的作用。
0: 就是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一个金融企业突然间看好了自己的邻居一个这个文化企业，然后就是辅导的上市啊，或者是让他走向市场啊等等，这些故事在咱们园区有发生吗？
1: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入驻的企业呢都是中大型企业。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都是独栋，就是一个企业，甚至两栋楼是一个企业。就是中大型的企业。所以说呢，他们呢就是要不就是上公司，要么本身就是龙头企业了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剩下的呢其实就是配套。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配套设施，不管说我们的这个剧场啊、书店啊，还有米其林级别的这些餐厅啊，它其实是为园区街区做配套的。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的比例就是85%左右的这个办公企业啊，然后剩下的15%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就是配套服务企业啊。我们其实也是这么设置的，我们叫文化金融产园。虽然说我们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啊，大家都觉得还很不错啊，不管说是这种文化的、艺术的啊等等，但它其实都是配套给这个产业园跟街区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最早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园区内的这企业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互动，我们的入驻的文化企业，然后我们在一块做市集啊，包括一些文化类的市集啊，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园区做的相应的活动，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些入驻的企业一和联合的，做了两期就是市集活动，叫首摇乐市。都是我们联合这个跟开心麻花，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园区内的文化企业，我们一起做的啊。两期市集反响都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为什么叫首摇乐市呢？首就是代表我们的首院。乐呢就是高兴、开心。麻花是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啊。所以说我们打造了这么样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市集，然后呢反响比较好。另外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市集。包括很多图书包括一些图书的这种展售其实得到了整个的这个街区然后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些商户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好的反响。
0: 对，您在介绍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园，他们的运营方也在绞尽脑汁的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首开首院里面，有很多的头部的文化公司，那我们在一起搞一些活动，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儿。
1: 对，是的，就包括就是在我们园区里边我们其实的空间呢都会相互使用我们的相互的空间，包括一些这个作者

0: 的一些采访啊，包括一些这个这个新书的发布啊，都会在我们的空间和他们就是自己的公司的文化空间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啊。
1: 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京

0: 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0: 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

0: 孩身上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科技既是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协同发展进行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

0: 比较大的就是一个空间，有比较高的挑高的空间，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层就取掉了，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剧场。也就是说呢，从小剧场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在北京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了。所以说呢，这样来说呢，也是我们就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1: 是，我们传统的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建筑也好，一般都是先建后招，就是我建。可能有一个心理预设，比如说这地方留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都是建完之后然后再去招商。那么咱们这种先定向招商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建的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就是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这个思路，
0: 其实本身商业行为都有不确定性，无论说是咱们这个先建后招，还是先招后建，还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它其实都有不确定性。所以说呢，在这种

0: 皇城呢就是24衙门的所在地，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服务这皇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当时24监局里边的印绶监的所在地。印绶监是干什么用的呢？印绶监呢就是古今通缉库，然后呢它包括它的这个告敕贴皇印信乃至于这个铁卷的存放的副本存放都存放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嗯，
0: 说咱们都知道丹书铁卷啊，那个丹书铁卷啊，这个明朝的时候它其实是仿照前朝都给他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元勋都做了一批的这个丹书铁卷，铁卷的副本都存在我这儿啊。所以说呢我们那就是这个皇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家的相当于档案馆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其实皇城之内呢早期呢是这个八旗兵啊都是在这个皇城之内保护宫城的，但是随着它的政局的稳定呢，就是从乾隆的中期之后呢，

0: 跟首开集团这个平台您觉得有怎样的关系呢？
1: 作为这个市属大型企业，首开集团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首开首尔最大的一个背书啊。
0: 嗯。
1: 啊，作为这个国企来说呢，我们是曾经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开发企业啊，也是有人说叫做一步首开始半座北京城啊。作为北京这个最早的开发企业呢，其实我们担负起了整个的这个北京城市建设的重任啊，在北京各个角落都有首开的身影啊，首开集团身影。也说很多企业，包括入驻企业，就说哎，能跟首开合作啊，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啊。就说明首开还是在这个我们入驻企业的这个心目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0: 是，上述的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那么这个项目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运营前置。现在有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是。

0: 做了一个叫做 AI 食堂。为什么叫做 AI 食堂呢？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呀？就第一个来说呢，就是用机器人炒菜。
1: 嗯，
0: 机器人炒菜，这样来说呢，这个有两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呢是它的相对来说出品比较稳定。啊，它出品稳定，比如说炒一宫保鸡丁啊，它的出品是稳定的，它的不管说是配料啊，包括加料啊，是剂量啊，都是预先设置好了，由大厨的这种设置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炒在机器人里边有300多道菜，
1: 嗯，
0: 而且呢一个宫保鸡丁基本上有3到5种的做法，有适合老年人的。
1: 哦，
0: 说老年他需要是什么的，低盐的，烂的，淡的，适合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北方人的，还有适合比如说这个
1: 辣一点的、
0: 嗯，说这四川的这个宫保鸡丁跟山东宫保鸡丁还不一样，它有5种做法，
1: 嗯，
0: 我就光这个菜里有5种，对于我们要是一个厨师来说啊，做5种，我觉得就这有点太难了，
1: 嗯，
0: 做宫保鸡丁可能大家都会做，但会做5种宫保鸡丁的可能不多，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节省了人力。因为空间有限，就是我们那食堂，我们基本上每天中午啊，就满足我们整个园区还有这个街区的这个吃饭，差不多在现在应该是在300-400人了。
1: 嗯，
0: 那但是我们的整个的空间面积只有我们的院落面只有300平米啊，我们现在四个人左右就能满足整个这中餐这一个，提升了这个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 AI 食堂啊，这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联营的小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我们叫殿堂场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人就下沉到里边，
1: 嗯，
0: 我们叫店长、食堂的堂长，是吧？包括等等的，所以这样来说呢，就是我们就下沉运营。
1: 嗯，
0: 这就是说，对于整个运营团队是相当重要的，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啊。
1: 嗯
0: 嗯嗯。

0: 的最值得其他的项目去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1: 其实对于手院这个项目来说呢，我们其实在总结它的时候，我们想最重要的它并不是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食材，做了什么样的设计，或者说我们招商招来了什么样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叫做文化挖掘，文脉延续。就是在一个项目上来说呢，我们把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文化故事给它延续下来了。也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上，然后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叫做我们在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就是叫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0: 好的，非常感谢孟总。那就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在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了如下的4点意见。首先，第一点就是高品质的文化赋能；第二点呢是高水平的设计施工；第三点是高水准的产业引入；以及第四点，高效能的园区运营。总的来说，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的实践不仅是城市更新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老城保护与产业升级深度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大运河的故事。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

0: 来看一看大运河有多少好听的故事。
1: 好的，
0: 我们老年朋友都知道，2014年我们的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呢，国家就推进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大运

院，就是大运河博物馆牵头的单位，组织专家编写，而且呢，主要面向这个少年、中小学生，在2021年2月份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觉得哎真好，不论是给谁来看，都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好在哪儿？它里面既有宏大的历史，多少年历史啊，

0: 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第二点，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
1: 那么这本书究竟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首先，这部书展现了大运河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揭示大运河不只是水利工程，更是中华民族流动的文化血脉。在这里边书里，它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工程智慧、创造精神，呈现了运河带动的南北物资交

0: 这些城市就像是一颗颗的明珠，被运河这条线穿在一起，流光溢彩。
1: 对，
0: 我们特想听听这些明珠般的城市。
1: 好，我们首先从扬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去过，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都知道。那么下次再去，我们就看一看这运河博物馆，真的很气魄，也很有知识内容，也很有故事情绪。
0: 是的，扬州是美好的城市。
1: 对，从扬州过来，苏州、无锡、杭州这些个城市，都是因为运河兴起，城市繁华，很多烟火市井生活。
0: 您一说这些城市，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著名的小吃，还有城市的美景，悠久的历史文化。
1: 对，第三单元呢，就讲的说大运河呀，它是一门大学问，这个肯定是的。以前没看过这个博物馆的，觉得也掘不出什么，觉得咱北京也有大运河啊，顺着这个展览馆那边，在那个坐船直接就能到颐和园呢，不能那么小啊。大运河为什么说它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它讲解了古代水利科技、船闸、造工、堤坝、分水、河道治理，解析了古人怎样解决地势高低、水源调配的难题。这太难了，当时那个高高的脊背，那怎么把它分水弄过去啊？哎，鲤鱼跳龙门不是了，是人家给它分流了。当时他们叫柜子似的水柜，哎，我缺水时候我就打开，不缺水时候我给它存起来。
0: 这本书还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1: 第四个单元呢，就说的是大运河带来了美好生活。这物资流通，首先是粮食、丝绸、茶叶，饮食风俗、桥梁建筑、戏曲。戏曲本来是昆曲，沿运河北上。
0: 是的，我也看过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昆曲嘛，起源于昆山，通过大运河的传播，从昆山腔到南北腔合调，形成了咱们今天丰富多彩的昆曲艺术。有人说1790年徽班进京算是京剧的一个序幕，当时是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三庆徽班从扬州进京，随后也有更多的徽班陆续进京，形成了四大徽班，那也是京剧诞生的前奏，或者叫孕育期吧。真正的形成是在道光到咸丰年间，经过了多年的徽班啊、汉调啊、秦腔啊、昆曲啊这样的交流融合，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后，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腔调的新剧种，就是京剧。
1: 对，
0: 运河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还有就是历代运河的诗词，歌颂运河的古诗词太多了，比如描写这个泊船瓜洲的王安石，枫桥夜泊的张继，汴水的李益，以及归州大雪中入运河过万家湖杨万里写的，还有这个汴河怀古这个皮日休写的，这些个古诗词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个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之后引发的我们的文学变化。这本书里还讲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就是那种虚构的，或者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意念中的，不是的，它是真实的。
0: 都提到了谁呢？
1: 首先就有一个吴王夫差，在春秋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邗沟，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创者，为军事运输开启了运河的历史。接着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主持修建隋唐大运河，功过并存。因为当年有首诗就说嘛，当年是罪过，现在是这个利好，是福祉。就运河贯穿了南

0: 今天的扬州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这便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一条人工河道就此诞生。它最初服务于战争，后来慢慢滋养两岸万千百姓。南望是京杭大运河地势最高的地方，被称为运河的水脊，河水很难向北流淌。民间水利家白英提出巧妙方案，修建带村坝，把汶河水引入运河，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解决了运河通航最大的难题。听听书中这些段落，真的读几遍都觉得不过瘾，还想再读读，因为说的太好了。我们原来对大运河没有这么多的了解。
1: 是的，徐老师，原本我想这本书它面对的第一读者是中小学生，我想的他写的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文字是很美的，故事性知识性都很强。
0: 是啊，除了他的故事精彩，在他的语句包括他的技术和这个文字上都是下了功夫的，都是让我们读了就感觉到，哦，我应该再读一遍，我读一遍还不行，我应该把它记住，因为有些话那真是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金句。
1: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些金句呗。
0: 好，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活着的血脉，一条运河贯穿五大水系，串联起千年烟火与南北文明。运河的奇迹不只来自帝王，更来自千千万万普通河工与百姓。

0: 肖老师，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听听里面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了？
1: 对，
2: 我们刚才把这本书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书中的几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布衣老人白英，他解决了运河水挤难题。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工程的模型，看起来非常的难，但是被他解决了。在明代初年，京杭大运河山东南望段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处，被叫做运河的水脊。水往低处流，到这里水流不住，河道经常堪固，这个船直接搁浅。
0: 是啊，水往低处流，那这地势高怎么办呢？
2: 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前来治水挖河疏浚，用尽办法都不见效。这个官呢还挺逗，放下了官架子下乡寻访百姓，遇到了普通的庄稼人，谁呀？白英。白英常年在家乡观察河水泉眼，提出了绝妙的方案，说在上游啊修建带粗坝，拦截汶河水，开挖河道，把水引到南望，再修建多道闸门，实现七分河水向北流，然后呢流往京城，干嘛？要供应这个京杭大运河吗？三分河水向南流到江南，同时把沿线湖泊当作水柜，柜子的柜，

0: 的感谢大运河
1: 故事，就是讲的运河之上文化坐着船南北搬家
0: 啊，文化南北搬家。
1: 是啊，大运河不只是运粮食丝绸，还运送戏曲文学。南方的昆曲顺着运河坐船一路向北，从苏州、扬州沿运河北上，一路吸收北方的腔调、民间的曲调，不断改良演变。而读书人、戏班艺人、说书人一般都是乘着漕船往来。为什么呀？把沿途的景色记下来，也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而且南方的诗词小说传到北方，北方的故事曲艺流向江南，一条河让南北文化互相交融在一起。
0: 这太神奇了。
1: 是的。那么第四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的国王，哎，苏禄国王沿运河来华，而且最后呢他就长眠了山东的运河边。因为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菲律宾的苏禄国的这个东王带着王妃儿子300多人漂洋过海来到北京朝拜大明皇帝，受到隆重的接待，归国途中沿大运河南下，走到山东德州啊，德州扒鸡我们大家都喜欢啊，
0: 对，酥软鲜嫩的德州扒鸡大家都喜欢。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东王不幸染病去世，
0: 在异国他乡去世了，那怎么办呢？
1: 这个皇帝下旨厚葬于运河岸边，而王妃和两个王子留下来守墓，世代定居在中国了，后代改姓，世代生活在华夏土地，成为运河见证中外友好的一段佳话。
0: 这绝对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2: 对，
1: 刚才提了一嘴德州扒鸡，因为太香了，觉得那个，那么到北京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0: 这烤鸭跟德州扒鸡有啥关系啊？
1: 北京的烤鸭怎么来的呢？为什么那么肥嘟嘟的呢？那就是因为运河呀，运送粮食，有些鸭子跟着它。那运河在这个运输粮食过程当中，肯定有些米粒啊洒落，那么这鸭子嘛就肥了，越吃越肥，圆咕隆咚的，到了北京就成了我们餐桌上的北京烤鸭，名扬海内外。
0: 这对鸭子来说真的是不知道是喜是悲呀。
1: 还有个故事，就是化直为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古人的行船智慧说的是啊，扬州附近有一段运河，地势呢北高南低，如果河道修得笔直，河水会一下子飞快地泄走，行船就艰险，还存不住水。这明代官员啊，没有硬改地势，反而反其道而行，把笔直的河道故意修得弯弯曲曲，100多米的水道拉长到1700多米，河道迂回，流速放缓，水位得以留住，船只航行变得安稳。
0: 徐老师，这说的是哪儿啊？
1: 就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旁边，还能看见这段几字形的古河道，有机会老年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必须得看。
1: 还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说漕船上的物资呀大迁徙。
0: 我发现了，有了运河之后什么都是流动的，都可以流动起来。
2: 对，
1: 南北美食沿着运河走，这运河通航之后，码头上热闹非凡，北方的红枣、核桃、煤炭顺着运河南下，江南的茶叶、丝绸、稻米向北运进京城，物产也带来了饮食的交融，南方的甜食传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传入江南，运河沿线码头酒馆既要招待爱吃面食的北方客商，也要接待习惯甜食的江南客商，慢慢的诞生了很多南北融合的特色吃食，一条运河让千里之外的各路美食走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0: 还真是。哎，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了？
1: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0: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0: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院子里。

0: 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韩主任你好。
1: 洪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咱们提到了哈，就是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这到底算不算失眠呢？啊，这种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早醒，跟这个普通的失眠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严主任啊，这失眠我知道肯定是一大类了啊。
2: 对，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完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
0: 嗯。
2: 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

0: 来的这个比例，我觉着应该是主人，
1: 是这样的，
0: 一线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无论是北京回龙观医院，还是北京安定医院，还是北大六院，它都有睡眠门诊，包括咱们现在各大医院的综合医院的这些心理科其实很多人都是以失眠的问题去看病的。比如咱长期失眠以后，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慌。就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就会特别累，稍微一活动以后就开始心脏不适感，这种情况在我们门诊当中也很常见的，所以单纯因为失眠来看的人群体就很多，不单纯仅仅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睡不好，有各种原因吧，因为现在咱们工作节奏也会加快，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说我有深睡眠，
0: 对，
1: 咔嚓我就有深睡眠了。但实际睡眠的周期，它不单纯的仅仅是深睡眠，它有浅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三个部分。睡眠的这三个部分都是有用的，但是呢，很多这种失眠带来的不适感会让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感受就会来，加速他去看病。所以整个群体在增多但因为门诊量也摆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他会有这种痛苦，自然就会来寻求帮助。增多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呢就大家能够认识到这问题了。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咱们睡不着，那我就睡不着，这不是个病。就
0: 他甚至都不跟别人说。
1: 对，他是自己承受的。但随着咱们对睡眠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后，大家能认识到我有问题了，所以就积极的去寻求帮助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所以部分群体就来了所以这个门诊就开设就在这儿。
0: 就是叫异常的睡眠改变持续的早醒，跟抑郁症有关系吗？严主任，
2: 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我们抑郁症。睡眠的问题也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是不是有失眠就一定抑郁，这俩不能划等号。就是抑郁症病人是不是失眠，这好像比。

0: 活状态还是工作状态，那你只中了，找医生评估去。第三个小方法就是你和同龄人比，就和你同龄的这些人，他们睡眠是不是也是像越睡越少？因为那个本身我们在谈的刚才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年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大家可能得承认一个问题，这机器老了，有些东西运动就是慢，我们衰老一定对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生理系统它一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时间或多或少都是有减少的。
1: 嗯，潘主任，遇到这样的一些问询者啊，或者是患者，您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2: 首先，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一样，是要做评估来评判的，不是说你上来就给他吃药啊。任何人的睡眠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自我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最近睡不好，刚刚咱们刚才做节目时，严老师刚谈到了，最近你遇到事儿了啊，或者你身体生病了，有那些慢性疼痛啊，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啊，它都会导致他睡眠变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去去除这种原发疾病啊，这种不光单纯的是精神科疾病。你看，有的前一阵我胃就不舒服啊，就胃不舒服啊，然后就有点胃痛。然后就典型的胃溃疡表现，就早晨就会疼，那你把它疼醒了。那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干什么？要治疗躯体疾病，对不对？吃点药就好了，就没事了。这种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就睡眠的问题，身上这儿难受那难受，老了都这样然后他就忽视了这一点所以首先咱们需要去排除很多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睡眠问题，包括一些OSAS了，就咱们俗称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有时候这种缺氧啊也会导致他睡不好。现在都有一些便携性的一些呼吸机，好多人都带着，刚开始不适应，带完以后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美，睡得真的是，因为他大脑当中缺氧的程度少了以后，他睡得自然就会好了这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把这些都排除了然后呢，他也不是因为最近遇到任何事情的原因，他就是开始睡不好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也会这样他的睡眠的减少咱们知道失眠症也确实是个疾病嘛，对不对他也很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会给他去用药无论是一些睡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非睡眠的药物都给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他睡眠好了就很大的一些帮助。
1: 有些老年朋友呢，长期把这个早醒当成正常老化而忽视了，除了白天没有精神之外呢，还会对老年的身心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那长期失眠是不是对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真的吗？
0: 您用了一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

哦，它我们简而言之啊，这个药为什么会对认知有影响呢？它作用于咱们在氯离子通道里面的阿尔法和贝塔的一个受体的一个通道，通过了以后氯离子释放了，释放以后你容易睡着了。就简而言之，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个东西。但不是说你补充氯化钠就能睡着了，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咱明确一下这事儿。这个药物呢，它有最大的作用就是镇静睡眠、肌肉松弛和抗癫痫作用。所以它没有认知的一个影响，明确的是这样啊。只是很多人他睡不好以后吃这个药以后啊，他感觉是不是我因为吃完这个药导致自己变傻了啊？现在很多的研究的结论不是明确的，就有的研究。

0: 有可能你吃四分之一管用了一片药物，有可能吃半片才管用，有的人甚至吃到一到两片都不管用，但个体差异非常的大啊。所以尤其是这种俗称的带引号的安定的药物，我们称之为板儿蛋中的药物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吃。比如说咱们有邻居了，有了你给我几片，我就是我试一下，哎，吃的还挺好，哎，就容易成依赖了。我们在门诊上最常见到的并不是药源性的依赖，这药物是自己随意吃依赖了。就是他比如他失眠了，来看了一回以后啊，他就很长时间不来啊，不来以后他就自己吃，吃一两三个月，然后就成依赖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患者定期来复诊，来调整药物治疗的啊。这种
1: 他所谓说依赖，就是说不吃就不行了，是这意思吧？
0: 对的，他有时候自己加药，比如他吃一片不管用，吃两片，两片不管用，吃三片。我之前在门诊上一个老爷子在家里吃四片药，就每天都吃安定吃四片，当然有很多些原因就摔倒了，摔倒就骨折了在家里，因为它本身还有肌肉松弛作用啊，这种它并不是说这个药加的越多会越有效。
2: 潘主任主要给大家反复在强调，其实用药一定是有它的一个依据和一些那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假如这病人真的是需要吃安定类的药，就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长期睡眠不好，那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经过我们医生评估该吃药一定吃药，但吃药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医嘱都是说不要去开车，不管你觉得我多老油条的吃，因为你本身睡眠不好或甚至

0: 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9: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 徐平。
15: 实际上，只有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因为每天都喝酒吃猪头肉，肯定不会积攒太多的本钱。因为钱少，眼瞧着好东西瞪眼儿收不上来。姚以斌曾经暗下决心省一点花销，晚上和老婆孩子一块啃窝窝头喝稀粥，

0: 20年，仍旧受大穷，仍旧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时来运转，在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看中了一个老太太的猫食碗，那碗脏了吧唧的，扔在院子里。拿起来细看，是芝麻酱底儿天青的釉色，中间有一块玫瑰红的窑变，原来是个完好无损的宋代钧窑碗。李大爷花1块钱从老太太手里买来，卖了大洋1000块。正是那个猫食碗支撑着姚以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论严冬酷暑，每天挑着挑打鼓串胡同。他深信有朝一日会碰上一件什么宝贝，北京这地界风水好，全世界的宝贝都在北京呢。机会终于来了，5年之前将近年关，姚以斌上午挑着竹筐在大街小巷乱转，北风呼呼地吹着，把姚以斌的竹筐吹得不断地晃悠。姚以斌的破棉袍抵挡不住寒冷，从早上一直转悠到中午，冻了个贼死，没收到一件东西。吃了一碗炒肝，2个芝麻烧饼，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铜子儿。姚以斌有些心灰意冷，他又往东转悠了1个时辰，还是一无所得。再收不到什么，就该往回翻了。还有2天就是大年30，家里一无所有，猪肉白面全都没买，药里还有10元本钱，看来明天只好拿它去办年货了。姚以斌心里焦急，用力地敲打着手里的小鼓，嘣嘣嘣啊嘣。走到西表背胡同，看见一群小孩在胡同口连蹦带跳，嘴里唱着歌谣。有个小孩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捡了个钱，又打油，又买盐，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儿歌同声同气，很是好听，姚以斌的心情却极端不好，心想，我天天盼着撞上一件宝贝，大发横财，要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就是多摔几个跟头也值得。心里想着，可没忘了打小鼓。这时，猛地听见后面有人叫他，哎，打小鼓的，过来。掉过头来，看见一家大门开处，从门缝里探出个又圆又胖的大脑壳。姚以斌敲着小鼓走向那家大门，嗨，你就别敲了。姚以斌领会了那个人的意思，他知道卖东西的人家要面子，怕张扬。姚以斌偃旗息鼓，悄悄地溜进大门，胖子忙回手关上大门。这是一个很讲究的四合院，门口有个大影壁，正房和西厢房的门都紧紧地闭着。院里有一棵大梧桐树，树下放着一口黄花梨的大躺柜。那个胖子21、22岁，说话时一脸白肉，一颤一颤的。哎，老人没了，留下一柜子盘子碗儿，你收不收？
1: 收，怎么不收啊？
0: 姚以斌嘴里的话硬，可心里怯呀，因为他腰里只有10块钱，都给了人家，也不够半口贵钱，何况还有一柜子瓷器呢。但是姚以斌还是硬撑着看那大柜，只见大柜木花纹美丽，铜活完整，柜盖下面的黄铜鼻子上穿着长方的大铜锁。
1: 哎，你把柜子打开看看，
0: 破盘子烂碗有什么好？

看的。不看怎么敢买呀？哎，我跟你说啊，我家老爷子先逝了，钥匙一时找不着，我不蒙你，柜子里肯

0: 就要卖了。这种人心里没谱，说不准今天真能捡到便宜。于是就试探地问，就这破玩意儿你要多少钱？你们打小鼓的经常收破烂，你就看着给吧。哟，金从佛口出，那看您什么心情儿。你就给20个大洋吧。姚以斌心想，这人还没多要，就他那口柜也值20多块呀，里边有东西就算我白捡，没有东西我就卖贵。再看他胖子，嘴咧得像个瓢似的，嗓门大，却是个没心计的人。于是姚以斌摇了摇头说，20块我不要。他知道这人一定得卖，谁家过大年的愿意在院子里放着一个大躺柜啊？那你给多少？胖子一急，那嘴啊还有点结巴了。
1: 我就给你10块现洋。
0: 这十块少点了吧？
2: 哎，您可真是的，大家大业的和我这打小鼓的争个什么劲儿啊？
0: 姚以斌故意扯着嗓子喊。那胖子低声地说，
3: 得10块，就10块。
4: 姚以斌跑出去好远，在大街上叫来了一辆铁轮骡车，讲好了给20枚大子儿，把大柜送到家去。姚以斌将小鼓放在棉袍的衣兜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弯下腰和车夫往院外抬柜。柜子奔沉奔沉的，还真听到柜子里发出瓷器相互碰撞的咔嚓声。姚以斌不住地提醒车夫，
1: 消停点，甭着急甭着急。
4: 他和车夫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把大柜抬到了车上。那家的胖主人连一下手也没有伸，姚以斌把2个竹筐套在一起也扔在柜上。他喘了一口气，转过身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巾包，不多不少拿出10块大洋，背着车夫交给胖子，然后坐在车辕子上，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晃悠着，对车夫喊道，
1: 一直向西，头发胡同。
4: 车上的姚以斌精神抖擞，车把式把大青骡子赶得一溜小跑。铁轮车压得土道咯噔咯噔的直响，路上一连追上2个拉骆驼的，又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鼻子穿着绳子连成一串鱼贯徐行。每当他看到拉骆驼的灰色背影，听到韦陀镜上的大铁铃叮叮当当的响声，心里便会油然地升起一股凄楚之感。今天姚一斌的心情则迥然不同，他听到凄凉的驼铃声，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他虽然不知道身后的大柜子里究竟有什么宝贝，但是他相信那里面肯定会有好东西。一看那胖子就是个败家子儿的气派，再看他那傻样，还有那柜子又是死沉死沉的，说不定这里头会有几个金元宝。姚一斌心花怒放，忍不住侧过身去抚摸黄花梨大柜，柜板冰凉冰凉，他甚至不觉得把手。眼看就要出宣武门了，姚一斌心里嘀咕起来，我腰里所有的大洋全都给了那个胖子，家里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这车脚钱可从哪里出啊？姚以斌撤回柜子上的手，脸色阴沉地看着骡子的屁股，骡子屁股不断地晃动，越晃离家越近。姚以斌八字眉一拧，终于想出了对付车夫的办法。天边起了小风，越来越冷。

0: 一个孩子看到了姚以斌，指着他向大小子说了句什么，大小子扔了瓦片飞跑过来，边跑边喊，我家买大柜了，我家买大柜了。二小子和几个小孩跟在后面乱叫。姚以斌跳下骡车，先拿下竹筐，又大声嚷着和车老板卸下大柜，抬进院子里摆放停的了。姚以斌大叫，大小子，快给你大爷沏茶。嘿，茶不喝了，我这就走。车老板用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说，哎，那我就不送了啊。姚以斌站在大柜旁边客气地说着。老实的车把式站在门口不走，姚以斌没事儿一样，只低头看大柜，一会儿摸摸柜盖，一会儿拉了柜门，过了一袋烟的功夫，赶车的挠着脑袋问，哎，大哥，您看这车脚钱啊？嗨，你怎么不早说呢？车脚钱是我们东家给啊。哪个东家啊？哎呀，就是西表背胡同的那个胖子啊。哟，我寻思车钱您给呢。
1: 我给，我哪有钱呢？实不相瞒，连这口大柜还是东家赏的呢。
0: 哟，那我就去西表背，正好回家顺路。姚以斌笑着说，哎，这就对了。把赶车的蒙走，胖子给不给他车钱，姚以斌就不管了，反正车夫不会为了20个铜子儿再跑回来。姚以斌急于要看看柜子里有什么好宝贝，一心一意琢磨怎么打开这把大铜锁。他听说过有的江洋大盗能用铁锤砸开铜锁，但是他却不敢，一是怕碰坏大柜，二是怕震坏了里边的瓷器，万一该我走运气时，这里边有3个5个金灿灿的金元宝，也该是我姓姚的翻翻身了。现在最急着的是把大铜锁打开。姚以斌绕着黄花梨大柜转了好几圈，终于想起了一个极好的办法。他跑到街上，找了个修锁配钥匙的老手艺人，事先讲好，我把您请到家去，想法给我打开铜锁，我不给您工钱，铜锁归您拿去。那老头同意了，跟着姚以斌到家。老头蹲在大柜前，从腰里拿下一大串钥匙，有工字的，有山字的，有凹字的，也有凸字的，挨着个的比试，左试右试，一直都打不开。姚一斌有些着急，老头却不紧不慢地捅那个铜锁，最后终于咔嚓一声打开了大铜锁。姚以斌笑着说，哎呀，有您这能耐发财可太容易了。此话怎讲啊，什么样的锁都能打开，看好谁家锁着门，您就捅开锁进去，箱子柜子的锁一捅就开，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吗？这玩意儿是挡君子不挡小人。老头哐当一声把锁扔在地上，愤愤地说，我今年58岁了，没听说哪个手艺人干过那种缺德事儿。老头子说完走出院子，姚以斌跟在后面喊，哎，您把锁拿走啊。老头听而不闻，头也不回，赌气走了。姚以斌捡起铜锁，在手中掂了一掂，嘿嘿一笑，嘿，挺好一个大锁，你不要，我要。天色渐渐暗下来，姚以斌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他急于知道大柜里装的是什么，以至于在掀开柜盖时激动的两手瑟瑟发抖。他把厚重的柜盖倚着墙壁立在脚下，俯下身将头钻进柜子里。 一股强烈的沉浮气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甚至影响了他的视线。姚以斌只看见白花花的一片，并没有看清柜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必须撤出头来喘口气，然后找根洋蜡烛照着再看。不用说，这里面一定有宝贝。姚以斌直起身的时候，脚下稍动，碰倒了柜盖，厚木板沉重地砸在了他的脚面上，疼得他嗷嗷直叫。姚以斌坐在地上，脱鞋揉脚，同时破着嗓子大喊：“大小子，拿洋蜡烛来！”没有人回答。大小子看老头开锁枯燥无味，又跑到外面和别家孩子混闹去了。姚以斌又喊了几声，胖老婆手里拿着一个蜡头从屋里走了出来。尽管胖老婆走得很慢，昏黄的烛火仍然在他手中摇曳。姚以斌看到胖老婆两手沾着黄澄澄的棒子面，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比做窝窝头更重要的。姚以斌接过洋蜡烛往里照，烛光恍惚之中，他看到一摞摞的盘子。姚以斌一把拿出五六块放在柜盖上，原来这都是嘉庆年间的名窑青花瓷，有的带花篮图案，有的带五福图案，都是不值钱的货，因为不好卖，平时姚以斌是不收这路货的。姚以斌淘了十几次，一共拿出67块盘子，蜡头即将烧尽，柜盖子上的盘子让姚以斌大失所望。他最后拿出的是2块大盘，这2块盘子个儿大沉重，是用2只手端出来的。姚以斌的手指触到盘子，感到了细腻滑润。正在这时，蜡头灭了。姚以斌抓牢盘子，三步并作2步冲进屋去，对着油灯一看，原来是2块直径盈尺的青花大盘，盘子中心是一条正龙，旁边绕着4条形龙，龙和龙中间缠绕着云彩。翻过来再看，盘子后面又画着4条苍龙，一共是9条龙。盘子底下正中间画着双圈，双圈内工工整整地写着"大清康熙年制"6个字。姚以斌看了哈哈大笑，他虽然不懂，却也知道这是2件官窑瓷器，估计2块盘子至少能卖500大洋。这时胖老婆正和2个孩子坐在炕头上吃窝头，姚以斌肚子早就饿了，他想买熏鱼打烧酒，无奈兜里一文不名，只好伸手抓了一个滚热的窝头咬了一口，鼓着腮帮子大嚼起来。咽下窝头噎得他直瞪眼睛，他打着饱嗝对大小子说：“明天咱们吃猪肉，猪肉白菜的，煮饽饽。”2个孩子嘴里塞着碎窝头，高兴地叫嚷着：“那明天咱家吃饺子了，吃饺子了。”孩子他妈是直隶人，管煮饽饽叫饺子，孩子说话随他妈。姚以斌听了更别扭，每年过年听见孩子管煮饽饽叫饺子，他都瞪眼睛制止：“你们说的是哪国话？”可是今天姚以斌听了没当回事，管他呢，明天还有大事要做。2块青花大龙盘让姚以斌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明天就要有500大洋了，我姚某人终于熬到这一天了。窝头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胃口里吱吱愣愣，一点都不舒服。 反正是最后一顿窝头了，随你们在肚子里边咕噜吧。姚一斌想，一切都是命里

0: 当时就移动。再说多少年腰里也不趁十块大洋，今天正好有这么多。我早就知道年前年后会有好事，留着十块大洋不动，有几回该收的破烂我都没收。要是耳朵软听老娘们的话，他头好几天就嚷着要买肉买面了。要是把本钱花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反正睡不踏实，姚宇斌干脆坐起来抽烟。屋子里真有点冷，气味也不佳。胖老婆睡得正香，呼哧呼哧的有些烦人。天亮就是29了，一天就要办好两件大事，卖了大柜，还要卖两个大龙盘子。卖大柜是为了过年，卖大龙盘子的钱攒着以后可以开个古玩店。29这天，姚以斌的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他起了大早，到柴火市雇了辆马车，把大柜抬上车，拉到西小市，卸下柜来，对赶车的说：你先吃点什么，一会儿柜子卖出去，我给你双份的钱，卖不出去，给我拉回家去。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车夫到买吃食的摊子上吃早点去了，姚以斌急于用大洋，大柜卖了15块，叫来车夫，让他给买主把柜子送到家去，当面讲好了，来回的车脚全由买主出。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

0: 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小丹。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季羡林的散文《留得十年》中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季羡林先生1911年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县，2009年辞世，享年98岁。季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国外，精通英、德、梵八利文，能阅读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种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1935年到1945年，季先生曾经以清华交换生的身份赴德国留学。十年留学生活对他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和观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以散文集《留得十年》追记这段难忘的经历。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也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今天我们先欣赏《留得十年》的蝎子。蝎子就是引子，相当于序言，进入文学我欣赏。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70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清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劲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的逝去了。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时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清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

一幕一幕的断断续续的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故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我考虑他们的意见，觉得是正确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离十月十日只有一个多月多一点。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当过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个遗少吧。我在极小的时候就听到朝廷这个词儿，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个非人非神非龙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龙是蛇的东西。最后一个朝廷一退位，立刻来了袁世凯，紧跟着是军阀混战，赤焰神州群魔乱舞。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对此毫无所知，对于五四运动所知也不多，只对文言改白话觉得新鲜而已。在小学和初中时期，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高中时期，国民党统治开始，是另一种群魔乱舞，是国民党内部的群魔。大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于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我漂泊异乡，无从听到杜鹃鸣声，我听到的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伴随着肚中的饥肠辘辘声，有时候听到广播中希特勒疯狗似的狂吠声。如此度过了八年，

0: 欢之余，灾星未退，又在通货疯狂膨胀中度过了三年，终于迎来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欢之余，知道道路并不是总有玫瑰花铺地，有时难免也有狂风恶浪。就这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如此丰富复杂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因此，我决心听从别人的建议，改变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写事实，这是否也能写成文学作品，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古今中外颇有大文学家把自传写成文学创作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诗与真》可以为证。我个人认为，大文学家可以，我则不可，我这里只有真而无诗。以上算是蝎子。下面请听季羡林《留德十年》中的一篇《歌亭根》。
1: 我于1935年10月31日从柏林到了歌亭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时间之长，在我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歌亭根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10万，而流转迁移的大学生有时会到2-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歌亭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有遇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的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绝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4-5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谈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他，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

0: 学长岳森寻先生到车站去接我，并且给我安排好了住房。房东姓欧珀，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学，就把他住的房间租给我。男房东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的连话都不大肯说。女房东大约有50来岁， 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喜欢德国古典音乐，趣味偏于保守。一提到爵士乐就满脸鄙夷的神气，冷笑不止。她有德国妇女的一切优点，善良正直，能体贴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比如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寡妇，两个人经常来往。 有一回，他这位女友看到他新买的一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想照样买上一顶，他就大为不满，对我讲了他对这位女友的许多不满意的话。原来西方妇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人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我这位女房东小市民习气颇浓。 然而瑕不掩瑜，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妇女之一，善良的像慈母一般。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只有一对老夫妇的德国家庭里住了下来，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10年，没有搬过一次家。我在这里先交代这个家庭的一般情况，细节以后还要谈到。我初到哥廷根时的心情怎样呢？为了真实起见， 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后第二天的日记。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真有美。 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
1: 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从这一段日记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好了，季羡林的散文集《留德10年》，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在《蝎子》中，季羡正既交代了写作目的，也说明了写作时间和原则。尽管写作是在留德发生后差不多60年了， 但是季先生仍声明是本着真实的原则记录过去的生活的，这主要是为了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也可以体会一位大学者是如何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留德10年》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穷书生张生赴京赶考， 在普救寺偶遇崔相国家的小姐莺莺，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随后张生搬来救兵，打退了垂涎莺莺美貌的贼人。相国夫人本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可以搭救她的人，贼兵退去却反悔了。此时丫鬟红娘给张生出了个主意，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第三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圆圆的月亮高挂在天空，小星星在闪烁。红娘催促莺莺去花园烧香，莺莺无精打采， 好事已成空，烧香有什么用？他望望天空，月亮啊，你可是团圆了，我却依然孤零零的一个。来到花园，
2: 随着红娘轻轻的一声咳嗽，传来了琴声。

精通音律的莺莺一下被吸引了，她侧耳细听，那琴声分明是对爱的融融倾诉，是相思的苦苦低吟。那是张先生在拖琴，红娘提醒说。追随着琴音，莺莺来到书房窗下，红娘故意高声说：小姐，你在这里听琴，我去看看夫人就来。张生马上改弹一曲《凤求凰》，并唱了起来：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带雨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为我彷徨，怨言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与飞兮，使我沦亡。每一个音符，每句每字都震撼着莺莺的心。她明白张生的一片痴情，她感动流泪，她更加敬重爱慕张生。唉，老夫人忘恩负义，小姐呀，你怎么也不信守诺言呢？屋里的张生在悲伤的叹息，莺莺愁肠百结，有苦难言。张先生啊，你冤枉我了。莺莺抬眼看着房内那清冷的烛光，这几根窗棂，这一层窗纸，怎么像万重云山把我阻隔？张先生啊，我的一片心你怎么会不知道？这时候红娘又来到莺莺的身边，试探地说：小姐，不要只管在这里听琴，我听说张先生要走了。怎么，他要走了？莺莺险些不能自斥，她稳定了一下情绪，恳求红娘：好姐姐，你要他再住些时候吧。就住些时候有什么用啊？小姐，你不对他说些什么吗？莺莺迟疑着，思索着，我怎能依了那口不应心的狠心娘，丢掉这多才多情的至诚种啊？这心思实在难以开口，可万一张先生真的走了，哎呀，没有办法。莺莺硬着头皮低声对红娘说：你去呀，就说好歹不会让他落空。说完羞涩地回房去了。张生虽然已探明了莺莺的心意，可仍然没有办法成就姻缘，好苦啊，不觉张生病倒了。一天，莺莺派红娘来看望张生，张生请红娘带封信给莺莺：好姐姐，小生以后会给你许多金银酬谢你。红娘生气地说：你个穷酸秀才，好没意思啊。我红娘是敬重你热心肠，可怜小姐终日不思茶饭，更不凭老夫人说话不算话。

0: 张生连忙跪下扯住红娘：“好姐姐，原谅小生，可怜小生吧。”红娘立刻心软了：“你可真没用，哎，快些快些，我替你带回去就是了。”红娘偷偷把信放到小姐梳妆盒上，观察动静。莺莺思念张生，心情恍惚，她懒懒地走到妆台前梳妆，看见妆盒上有封信，回头看了看红娘。红娘机灵地一转身，背对着莺莺整理床铺。莺莺赶忙打开信一看，是张生写的，他在信中倾诉了思念之情，还约莺莺相会，一抹红晕飞上莺莺的脸颊。忽然他从镜子里看见红娘正在看着他暗笑呢，便陡然板起面孔问道：“红娘，这东西是哪里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来戏弄我？看我告诉老夫人，重重的打你。小姐，你让我去看他，他让我带信，我又不认得字，知道写的是什么？小姐，你也别恼，不如我把信交给老夫人去。”红娘说着拿起信就要走，莺莺一听慌忙揪住红娘：“啊，好姐姐，我和你逗着玩呢，快告诉我，张先生这几日怎么样了？”“我才不说呢。”红娘假装生气。莺莺扯了扯红娘的衣襟，央求着：“好姐姐，说给我听听吧。”红娘故意慢慢地说：“他茶不思，饭不想，向东墙望穿泪眼。”莺莺深为感动，可又假意地说：“红娘啊，要是别人知道了，成何体统？你告诉他，我们只是兄妹，让他不要有非分之想。”说着把写好的信丢给红娘，歇息去了。红娘看看莺莺，看看那封信，心里想：“哼，人家为你都成了疯魔汉了，你倒使出小姐的性子。”哼。红娘见到张生如此这般陈说一遍，弄得张生垂头丧气。张生一再请求说：“小生的性命全在小娘子的身上了。”红娘叹息一声：“哎，我怎么说啊，你也听不进去，你就自己看看小姐的信吧。”张生拆开信一看，突然拍掌大笑：“有这等喜事啊，早知小姐信来，理当远迎，万望恕罪。”张生对着红娘连连拱手行礼，弄得红娘莫名其妙。张生说：“小姐骂我是假，因为我今晚相见才是真的呢。你是不是在做梦啊？你听小姐信中写的：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分明是叫我跳墙到花园相会呀。哎呀，小姐呀，小姐，我红娘一片心成全你们，你倒在我这传情的红艳身上使起心眼来了啊。”
1: 好了，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红娘由于身份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个小人物，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她设置为一个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使她成为维护和支持自由爱情的象征，也体现了一定的平等意识。 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9: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0。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那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你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

金露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

0: 全都是前腱、啊、牛
1: 前腱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西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惠西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

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

0: 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霍奇仙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糊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啊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霍奇仙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霍奇仙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霍奇仙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霍奇仙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合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霍奇仙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 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

0: 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去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0: 嗯、
1: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
0: 嗯、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0: 嗯、
1: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

0: 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细嫩的劲儿嘛，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嘛，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他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哎，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
0: 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嗯，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
1: 嗯，
0: 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

0: 然后捂腰。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时间长同时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嗯、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哎、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嗯、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0: 嗯、
1: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0: 嗯、
1: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它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十袋
0: 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都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供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好吧？理解理。

0: 现场给大家问的。
1: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十袋、十二袋这价？有可能，但是十八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0: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1: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宫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1: 啊、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
1: 哎
0: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花，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1: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1: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内，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和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1: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1: 嗯，
0: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
1: 衣服、
0: 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 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0: 这好找。
1: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
1: 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
0: 哦，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哎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手，我给它随便。

0: 它放阳台都行，
1: 可以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0: 哦。啊，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
0: 嗯，
1: 现在这天儿，
0: 嗯，
1: 出门就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
0: 嗯，
1: 您说，攒个五六条、
0: 嗯、
1: 六七条，
0: 这都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0: 哎、
1: 啊，然后
0: 大型的吧，
1: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嗯。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机械旋钮的。
0: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1: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哦、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
2: 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
0: 嗯、
1: 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
0: 的
1: 衣服
0: 多，
1: 嗯，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省水、嗯、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
1: 哎、
0: 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1: 嗯、
0: 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啊、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嗯、
0: 哦，是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哎，给大家包邮。
0: 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1: 今天
0: 350了都
1: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膛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0: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1: 嗯，
0: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1: 嗯，
0: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啊
1: 哎、
0: 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嗯、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1: 嗯、
0: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1: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嗯、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0: 嗯，
1: 还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0: 嗯，
1: 羊毛
0: 的，那不敢搁进去啊，
1: 薄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嗯、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0: 嗯，
1: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

0: 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
1: 嗯，
0: 跟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方便，
1: 哦，
0: 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哎，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书籍。
2: 哎，今天我们一起远离喧嚣，来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的两本书的推荐呢，都跟选择有关，都跟生活方式有关。可以说我们是创造了文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不是也被文明束缚着？我们建造了城市，是不是又被城市禁锢着？我们建立了规则，是不是又将自己框定在无尽的规则之中？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活力，甚至是碌碌无为呢？哎，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下哈，就是走了很远，在某一

0: 部的一个基本资料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它是一本国外作者的书啊，被翻译过来啊。看这本书，你有一个怎么样直观的感受呢？
1: 这本书就像你开头说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同的选择。这个费伦茨·马特呢，他是已经到了他60岁的时候就开始选择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因为在此前呢，他经历了大半生欧洲和北美的这种都市生活，他看惯了这种文明世界、花花世界的这样的景观之后，其实突然他就感觉到他要返璞归真，所以他就选择了托斯卡纳，过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那我觉得他也是会在接近晚年的时候，他的一种人生的思索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0: 对。

0: 我也变得淡而无味。就是他在描述他的一个现实生活的状态，他是这样说，说哎呀，如果每天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但是呢被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时间，荒废了一些可以去体验的时光，如果你把大把的时间都为了生存而投入到自己不热爱的事情上，其实除了物质和生存的意义，那你觉着它又带给我们多少精神和滋养的这种享受呢？哎，就在这个作者费伦斯马特来看，为了一个稳定的职业目标，几乎放弃了其他一切东西，错过了其他一切的机会，这种是可怜甚至残忍的，是吧？他说，生活过得去，找到心爱的人，有几位好友，致力成为最明智、最友善、最诙谐、最有创造力的人，实现这样的生活原本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啊，是吧？而如今呢，非要舍本求末地倾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抓住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这不仅仅是本末倒置，简直是荒唐。就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我觉得是针对现在很多人说的，
1: 对，
0: 还是会感觉到一丝刺痛吧，我觉得。
1: 没错，其实也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甚至就是在你我之间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就是这个费伦茨马特他是对这种现实的生活做了一种反思，而且他在描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他进一步又说了，同样糟糕的是各项服务和娱乐活动都需要每次付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少了解我们的邻居，同事之间也是泛泛之交，甚至连亲朋挚友间的交往也要纳入日程计划排序等候，当有人需要别人帮助时，例如照看小孩、修理门窗，或只是想

0: 为了满足生活中的需要而变得焦虑、浮躁、多疑，乃至处处设防，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他说，在每一口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里，钱包是生命延续的保障。所以就是听了这个之后，你用刺痛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准确。其实这个事实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无奈而又气馁的这样一种状态。
1: 但是有那么一刻，是不是我们别管是通过书籍也好，或者通过广播也好，或者通过一次真实的经历也好，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是不是背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0: 对，
1: 背离了简单质朴的一个生命真相。你可能设置了太多的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然后就被自己给束缚住了。
0: 对，而且他说到了恨不得连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商业时代啊，它确实我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在全民皆商的时代，一切都用交易来衡量和完成，被物化了的世界正在一点点的丧失着温度、真情、友谊、心灵精神、人类无私的关怀和互助，在今天都成为了奢侈品。
1: 哎，其实他也说着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看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甚至很多人提出了像元宇宙或者是虚拟生活，
0: 嗯，
1: 说是不是在那个虚拟空间里就过着这种逼真啊，或者是高效的一个生活。但是作者的观点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菲伦斯马特他是这样说，他说，当一个人拥有真实的朋友时，虚构的人际关系就会悄然失去光彩。他们知道，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有100个最好的朋友啊，但是这些朋友可能都是网友哈。他说，也不如在你需要时出现身边唯一的一个朋友。其实，如果生活中虚拟世界中你沉浸太久了，你忽视你身边的人，你把这些注意力啊、关怀啊、情感啊，都浪费在那些对你的生活毫无影响的人身上，那就会失去与真心爱你并且需要你爱的人相处的一个宝贵时光。我觉得他这一点其实提醒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现在的生活，每个人似乎都对着一个屏幕。
0: 是，
1: 你想想，你跟屏幕相处的时间，这都可以算的呀。就是我也可以算，我一天7-8个小时，至少了。
0: 嗯嗯。
1: 就是屏幕上有记录的，就是我盯着屏幕，
0: 嗯，
1: 是7-8个小时，远远超过我跟家人。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工作哈。
0: 嗯。
1: 但是除了工作呢，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刷着短视频呢，或者是在网络上啊游荡啊？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跟家人、孩子或者跟老人相处的一个过程呢？
0: 对，其实这个费伦茨马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
1: 没有那么发达，
0: 对，还没有那么发达，这种虚拟的空间，还不像今天这样无孔不入。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东西对人际关系，包括对人之间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损害，还有对人自身的一种反思的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说还是挺超前的，而且写的，你比如说，如果人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去生活的话，就丧失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度和其实我们在心灵在精神上寻求的一种慰藉，也是在减少的。
1: 对。
0: 虽然有的时候看着非常热闹，或者是说极大的丰富，包括网上什么都有，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仿佛是有一丝的孤独。
1: 是，
0: 嗯，
1: 他说，随着文明的演进啊，人类附加给自己的绳索的确越来越多了，世界呢也变得日益复杂，不再是简单明快的调子，人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厌倦了这一切，所以呢，我们这个作者费伦斯马特，在经历了大半生欧洲和北美的都市生活之后，他选择了托斯卡纳，哎，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呀，托斯卡纳智慧嘛。这个宁静的意大利小村镇，在他60岁之际以及此后的20多年间，可以说无意间给他带来了那种诗意的回归。
0: 嗯，
1: 他就把家安在了那里，从此呢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找到了生命的连接和心灵的平静，找到了爱和温暖啊，回归了生命原本的模样。 他说每一次回到这里啊，都会深深地呼吸着那里的

新鲜空气，驱车行驶在沿海的山间，心旷神怡。当我看到大理石教堂的塔尖，开车转向离我家一英里远的泥土路时，经过巴托米尼的家，然后是卡斯泰利和玛丽娜的家，我乐不可言，我终于又回到了思念中的社区，思念中的家。你看这里面有海，有山，有泥土路。

0: 他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接近人们内在祈求的一种幸福感。在那里呢，他由衷的感叹日常生活的彼此相爱，简单事情奏出的谐音，每天的感恩和赞美，别人给予你的快乐和我们能给别人的快乐， 这样的生活才是其乐无穷啊。但是在都市呢，他在都市，他描述的都市的那个场景，那种虚饰，那种奢侈，他是这样说的，都市生活意味着有很多服装，我们当中的人多数宁愿裸体也不愿意连续两天穿同一件衣服，就像汽车一样，我们的衣服不是因为穿破了被丢弃，而是因为已经过时了，
1: 这真是可笑至极，所以他就回到了乡村，就是托斯卡纳这样一个比较朴实比较朴素能够活出自我的地方，他就觉得非常的自在从容。
2: 是，真的是这样。托斯卡纳的人们是不紧不慢的生活着，他觉着每一刻都是很美好的，也不急于得到更好的东西。书中这样写的，说每天清晨起来是在大自然的农场里， 而不是在充满人造物质的市郊或者是公寓的小单元里，是在丘陵树丛中看日出，而不是在高高的水泥建筑物内面面相觑，是走在宁静溅起露珠的泥土路上，而不是驱车在拥堵不堪寸步难行的高速公路上，是呼吸着黎明的新鲜空气，而不是被尘烟废气 憋得透不过气来，是仰望湛蓝的天空，而不是蜗居在低矮压抑的天花板下，是每天漫步在阳光明媚的山岗丘陵，每一次呼吸都有清新的氧气沁人心脾，而不是在一个罐头般的盒子里呼吸着封闭循环的空气。我觉得它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0: 对，是吧？ 听上去特别的明媚，对吧？特别的欢快，而且在托斯卡纳，他全然的忘记了都市的疯狂，忘记了伦敦、纽约和华尔街。他说，华尔街的疯狂就像温水效应一样，慢慢的煎熬着，把人们置于一个充满危机而无力自拔的社会。将来会怎样？事情还会如何变化？ 现今的生活是如此浮躁，以至于我们无暇去关爱、去交往，也听不到老祖母在前门廊的谆谆教诲了，那种淳朴而美好的时光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在托斯卡纳，梦想和记忆中的一切仿佛又回来了。他说，在你周围无数人关心着你，你会因此而更满足、更放松、更愉悦。
1: 尽管有时难免会感到疲惫，但你更多的却是感受到幸福。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关于贪婪和占有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大家听一下。他说，托斯卡纳人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懂得该拥有什么东西，还在于他们懂得该舍弃什么东西。是吧？就是他说，可能都市现代人 为了拥有更好的交通工具，比方说汽车，为了占更大的房子，然后不顾一切。但是他说，住在这里的人，他们从不这样，甚至他在书中说，巨大的房子就像巨大的汽车一样，是一种文化蜕变的征兆，这种文化已经背离了普通常识，失去了理性，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追寻奢侈、贪图、享乐。 就这一切的物产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本质的那种幸福和满足了吗？真的，你叩问内心，未必，甚至是否定的。
0: 对，有时候这种过度的向外索取和过度的欲望的不满足，其实恰恰反映出来一种内心的匮乏，一种内心的，一种像黑洞一样永远填不满，可能你在不断的向外去追求，不断的去累加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人所需要的也并不是很多。对。
1: 真的不是很多。他书中是这样说，痴迷于财富者终将与财富同归于尽。我觉得他会被财富吞噬。他说任何时候停下来，是吧，哪怕和朋友喝一杯葡萄酒总是适宜的，是吧？这可能就叫生活吧。对，所以
0: 他在那里其实是享受着一种乡村的一种天堂的生活。但是在那个地方的人们的幸福和无忧无虑， 一种平和，也不是就是建立在盲目的乌托邦之上的，
1: 不是，
0: 因为他也是需要，我觉得人就是幸福的生活，其实

0: 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之上，包括它里边说到有一些免费的医疗等一些完善的基本的保障，带给他们的除了安全感还有有尊严的生活。在基本的保障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懂得取舍和有节制的去生活，在他们的血液和惯性思维中便没有了贪婪和占有。
1: 正像叶木老师所说的一样，其实当地的人呢，

0: 心能带来关心，品质能带来品质。其实我用真心换真心嘛，
1: 对，
0: 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就是从来不草率做事儿，从来没有这种所谓为了财富而降低产出或者说降低物品的品质，没有啊。所以就是托斯卡纳其实是承载了作者费伦斯马特的一个理想啊。其实他里边说到，作为人类感到自豪的应该是不失时机的去营造托斯卡纳式的仁爱、宽容、和谐的文化氛围。
1: 嗯，
0: 这是他提到所谓托斯卡纳的智慧的一个核心吧。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理想，难得的是他又践行了他的理想。他真实的就是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安放。
0: 嗯，
1: 这也是回到他最本真的一种状态，也是回到生活本来的一种样子，而不是说在虚饰或者是在一种过度的没必要的奢侈当中去获得的一种生活。那么也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可能他才能更清楚的去反思现代人的当下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让他看得更加的清楚，也让他更加的理性，同时也做出自己一种智慧的选择。
0: 是，也就是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这种精致的外物、功利的追逐，而是人心的柔软、相处的温情，还有生活的诗意。就是真正的这种幸福呢，也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然后身居是吧何种高度，而是能够活得坦荡、真诚、热烈啊。人生最好的状态，用作者来讲，就是褪去浮华，回归质朴啊。然后生命最高的智慧是懂得取舍，守住本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在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来自费伦茨马特的托斯卡纳的智慧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下半时段还有一种选择，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0: 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勾连无水跨八省。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算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翻译成了40种文字啊，全球畅销600万册。所以这个普罗旺斯这个词儿呢，由此成为了闲适生活的一个代名词。这个缘由来自于他这本书，你看看。
1: 嗯，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啊。哎，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的动物啊？
1: 对，
0: 这个大批的人跑去英国了，
1: 嗯，
0: 而英国人呢，彼得梅尔呢又跑到了法国的乡下，携妻子在普罗旺斯买下了一座房屋啊，附带一片葡萄园，在那儿安了家，挺有意思哈。
1: 对，这本书它是从1990年的时候就到这个普罗旺斯，那么从1990年到2010年，这个图书第16次再版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生活了20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他是获得了一份安心安然和在别的地方没有的一种满足感。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也是见识过一些繁华都市的大千世界的，比如说他是从纽约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跑到了乡下，其实最终也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安顿之所。
0: 对，
1: 然后也是让他自己感到心灵宁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其实你能看出来啊，就这种满足感呢，无非是一些普通平凡的乡村生活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满足究竟来自于什么？燕梅老师，我觉得看过您的作品，可能来自于一次公园之旅。其实说公园之旅都大了，就是遛公园看到了那些花花草草，心生满足。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位作者彼得梅尔来讲，比方说他跟农民的交谈，他就觉得很开心，他参加乡村的品酒会或者逛个大集也觉得非常满足，他观看山羊比赛，参加自行车比赛，在泳池边游游泳晒晒太阳也非常开心，甚至是林间漫步啊，或者是在自家的那种葡萄园里是吧，看一看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其实平凡的生活，我觉得就是生活不需要追求非常的奢华，非常的奢侈，但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场景，一些环境，其实跟我们的精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发生勾连。其实我们精神的满足，精神的富足，我觉得决定了我们眼前的景物，包括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首先生活的满足是一种精神的自足。
0: 从这个气质和感情上啊，其实跟咱们上半时段提到的费伦茨·马特那本《托斯卡纳的智慧》啊，两者呢有点像啊。
1: 对，
0: 就是他们都是写乡村生活，而且呢都选择了长居于此。这个彼得梅尔笔下的普罗旺斯和费伦茨·马特眼中的托斯卡纳，他们同样质朴天然单纯，只是相较于托斯卡纳一贯的平和和宁静，旅游胜地普罗旺斯其实在7、8月份那人还是很多的。
1: 对，
0: 其实在作者看来那是一份热闹和打扰。
1: 对，普罗旺斯呢，因为是一个旅游的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
0: 嗯，
1: 对，包括就是他写到了他所住的那个村庄叫梅纳村，在那个村庄不远呢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叫贝兰海岸。就这个地方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其实也去过，里边真是那个沙滩上啊，就是有很多晒太阳的人，就是人山人海的，也是不亚于国内的很多那个旅游景点，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一到夏天这个作者就能看到这种人满为患的这种景象。他说就是前年夏天我们曾经光临彼地，见识过那番火爆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密密麻麻地躺在铺满石头的海滩上晒太阳，在烈日下努力地感受着一份悠闲，而对于彼得梅尔和普罗旺斯的人们来说却是不胜其烦。因为有时候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就会堵车呀，因为太多的游客，这个情景其实我们非常不陌生，对吧？一到旅游旺季，可能就是很多的地方包括票都很难买，人山人海，所以它是季节性的。像这个地方呢，平时的时候可能都会比较安静，也会比较享受，但是在一年当中他会比较讨厌这样的时候。他这本书呢是从1月份到12月份也是写了一年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把整个的这个普罗旺斯的 一年当中，包括他的旅游淡季的时候、旺季的时候，不同的景观他所感受到的，都写了下来。所以这本书可能比那个托斯卡纳的智慧那一本，可能有的时候会热闹一点。
0: 哎，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描述挺有意思，就是他们不太喜欢旅游的旺季，是吧？他们觉着怎么来这么多人啊，不胜其烦，有的时候在路上还会堵车。他有一个细节啊，说到了这个旅游旺季，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说彼得梅尔他们家来自英国的长途电话会络绎不绝，那是一些即将前来度假蹭吃蹭喝蹭住的朋友。说书中这么写，我们待在英国那么久，从不见这些人上门来访，此时他们却一番常情变得格外热乎，还很难让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反而有些不知所措。电话铃声一度成为他们避之不及的事情啊！我估计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肉跳啊，这哪个亲戚又过来蹭吃蹭喝了。就是他的这彼得梅尔他们这个普罗旺斯的邻居八月份索性把房屋就租给前来度假的英国人，自己拿着房租到巴黎待上一个月躲了啊！邻居们还提醒他说，到时候啊，所有巴黎人都会南下普罗旺斯，还有不计其数的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比利时人啊，附近的圣特罗佩也是同样的光景啊，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厌倦了这份热闹，甚至有人产生搬出去的想法。同村的曼尼古先生给他们讲起有人搬离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书中的这份描写我觉得跟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写的有点粗粝哈。他说啊，每年八月随便什么时候都有5000人在海里偷偷撒尿是吧，他这种写法挺有意思哈。
1: 他写的这个村里边的人也非常的淳朴，淳朴当中呢常常又不经意的流露出几分的粗野，似乎又不像那个费伦茨马特笔下的托斯卡纳从一而终的一种温文尔雅。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
0: 咱可以做一个对比。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在书上禁不住做了批注，我说和费伦茨马特的托斯卡纳相比，这家伙的普罗旺斯更入世。

0: 时候就是非常热情的打电话蹭吃蹭喝呀，就是非常能想象出来那种场景，对吧？
1: 对，
0: 很生活。
1: 因为咱们上半时段提到那本书啊，托斯卡纳的智慧，这个作者费伦茨马特，他是年近古稀之年，也就是说他都游览了世界，经历了世事之后的一种回归。
0: 嗯，
1: 咱们说他是从60岁嘛，然后一60左右吧，一直到80。但是我们下半时段提到的这个作者彼得梅尔啊，他到普罗旺斯30几岁。
0: 对，
1: 就是他是工作了15年之后嘛，从广告人30几岁就已经在这块定居了。他重在体验，比方说法国的这种农民啊、建筑工啊、修理工啊、垃圾工啊、

0: 这些他都体验过了，但是呢他依然爱这个地方。
1: 对，他说我们没有电视，也就看不到那些怂恿消费的夸张广告，没有公司年终聚餐可以参加，不必掐着日子抢购东西，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久而久之，当他偶然间再回到文明社会，遭遇文明社会娇柔造作的男男女女，他发现自己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朋友造访或者是邀请他参加文明的活动时，这个文明呢是带引号的
0: 哈，带引号的文明的活动。
1: 对，他说他在普罗旺斯欣赏着自家的葡萄园，品着葡萄酒，兴致盎然地参加着村里的各项活动，看着邻居马索拎着猎枪走进树林寻找猎物，偶遇时给他讲述普罗旺斯的前世今生，他忙得不可开交，内心却是非常的充实饱满安然自在。
0: 这里面还讲到了关于美食啊，我们都知道法国的美食很出名的，这里面他提到普罗旺斯也堪比托斯卡纳。原文中彼得梅尔是这样说的，说法国人的诸多特质之中，我们最喜欢甚至最钦佩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食全心全意的追捧。他就用一个细节说了一下，他说如果你在村里买了某一家的小牛肉，技法娴熟的店主人呢，不但会给你配一小包香料，还会指点你说哪家的辣椒更好，而且告诉你一定是四个青椒配一个红椒，这样看起来才有美感，然后呢再详尽的告诉你烹饪的方法，最后还建议你搭配上什么样的酒，热情的解说，哎，最终才尽善尽美的结束。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卖牛肉的商家他对美食是多么的热爱，他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体验，是吧，是多么的热情啊。
1: 对，在这个小乡村里边，其实一方面它自然淳朴，另一方面它生活的又非常的讲究，
0: 嗯，
1: 又非常的雅致，而且就是生活不是就是非常潦草的，很凑合，对吧？
0: 嗯，他们在认真的活着。
1: 对，就是生活的就是非常认真的一种生活态度。
0: 嗯，
1: 而且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的从容，对吧？
0: 是。
1: 而且在普罗旺斯，村民的一顿饭常常会吃上两个小时，如果是宴请，从中午到晚上常常会吃上四五个小时。对，而且就是让我们看到，不需要去赶时间，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这种都市，在这种现代步履匆匆的这种现代生活当中所提倡的一种慢生活，好像在这里实现了，对吧？
0: 是是是，有些人呢就在家里经营着自己的小餐馆或者是咖啡店，然后给村里村外的人呢提供丰盛的美食。经常会看到啊，七八十岁的妻子是厨师，然后她的丈夫是服务员。他一边跟你聊天呢，一边随机的搭配着你餐盘里的各色餐点，给你丰富美好的享受。村里的常客往往坐在他惯常就坐的位置啊，在那块闲聊，一到中午呢就离开咖啡馆回到自己的家。也有一些外来的一些客人呢，或者是初次来到这个小店的客人，跟这个店主说啊，你看你这儿多好啊，是吧，你扩大他的店面啊，你搞连锁是吧，会给一些商业的建议。通常呢老夫妇都会微笑着摇头，哎，这里很好，我那什么都不缺。他们知道满足，知道所谓的适可而止啊。
1: 对，
0: 就这份满足真的是弥足珍贵。
1: 对，而且就是在他书里边看到的这些场景也是非常的闲散从容，也是非常的温馨，对吧？就是一位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可能一辈子经营这样一个小店，不急不慢的

0: 每年在七八月份会被打扰的啊，但是呢依然是心怀热爱，从容相守。就是彼得梅尔他没有美化乡村的生活，是吧，他只是如实的记录这里的每一天。就像您所说的一样，他其实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的那本书，叫做遥远的房屋啊。遥远的房屋是以四季为目录，而普罗旺斯的一年是从一月一直写到十二月哈，他都是以一年为周期展开记录全年的景致还有见闻。就是让我们感觉这里不是所谓的乌托邦啊，是吧？
1: 对，他躲开了大都市纽约，但是就是回到这个乡村之后，写出了这个乡村的安静和淳朴和自然的一面，同时呢他又不是那种清冷的感觉，
0: 嗯，
1: 他又有非常入世的能看到人间烟火气的一面，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笔墨就是在我们读来还是有温度的。
0: 有温度啊。他最动人的智慧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慢下来，是静下来，还有就是安下来。
1: 对，而且他写的那种包括忘记的时候那种

0: 是写出了内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富足，内在的一种圆满。我觉得人在精神富足和内在圆满的时候，其实他对周围的环境，包括他去到能吸引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有一种精神的相通，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都是必然的。那么这本书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里边，这本书里边有很多的插图，这里边的插图恰恰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就是画家的作品，就是梵高。然后里边有大概得有20多幅插画，包括普罗旺斯的农舍，远处有阿尔的雪景，阿尔夜间的露天咖啡馆，老磨坊、黄房子、鲜花盛开的花园小径、鸢尾花盛开的蔷薇、红色的葡萄园等等吧，还有就是拉克罗的收割和孟马如尔等等，这些我觉得跟乡村的景色还有跟自然的景色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与他的文字能够相得益彰的这些图画，我觉得读来也是赏心悦目。
1: 哎，文字配上这些名画哈、

0: 十点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州新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

0: 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是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0: 嗯，
1: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啊，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

0: 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

0: 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当中，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四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四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一百。

0: 基本上都要在十几块钱到二十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十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

0: 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在

0: 家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
0: 是
1: 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1: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 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
0: 吃的少，
1: 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0: 是，
1: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0: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0: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0: 对，
1: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想飞。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的
2: 咱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北京城市广，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我们带着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7: 处暑到了，秋老虎的威力还在，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冻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何辉副主任医师，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科主任孙丽，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8: 和这种我们说三伏天的高温高湿相比，现在确实舒服一点了，但是这温度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低。那也请二位嘉宾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的身体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啊？
9: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哈。那么这个

0: 口干舌燥，然后皮肤呢出现脱屑还有就是说便秘哈等等这些秋燥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了前面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那么很多的孩子呢他是处在就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哈，所以如果继续在这个天气还吃很多的冷饮，然后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孩子胃肠功能来说它很难运化，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食欲不好啊、积食啊甚至腹泻这些情况了哈。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长呢要特别注意一些这个预防，这样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
1: 虽然处暑过后我们的天气还没有完全的转凉，但是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节气给孩子的健康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社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儿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去就诊的呀？
2: 首先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知道夏季的这种燥热还没有消去，那秋天呢它又来了，所以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叫秋老虎的三板斧，一个呢就是秋燥，一个呢就是秋感还有是秋泻。那说起

0: 年的秋燥，家长们还要防吗？
1: 这个节气来说的话，这个秋燥还是要进行一定的预防的哈。它有这个，毕竟还是有这个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观察，就是前面说到的孩子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如果是说有相应的这些症状了，像呼吸道啊、消化道啊这些不适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给予干预、给予护理，或者是说炎症都需要及时去就医的。
0: 所以说这秋燥不要觉得今年好像天气湿度比较大，那就不存在秋燥的问题。即便是湿度比较大，秋燥依然是存在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同，他可能秋燥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表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即便是比较湿润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秋燥的情况。
1: 对，是的。这个和孩子的体质确实有一定关系，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的问题哈，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那么他可能这时候的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的症状，每个孩子和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0: 那何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秋燥在孩子的身上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的一些表现吗？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干燥，口鼻的干燥，好像大家都会把秋燥和干燥画一个等号。但是我了解好像这秋燥也分了不同的，比如说有凉燥有温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也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刚才前面大家说到的这些是表面的一些症状哈，实际上秋燥呢对于孩子的机体的内部来说，可能比如说包括他的各个系统，包括他的呼吸道，包括他的消化道来说，他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包括孩子表现为这种积食啊，或者是说大便的干燥啊，食欲不好哈，等等，这些他都会是一个就是内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兼有的啊。
0: 所以说秋燥并不等于干燥。
1: 对对对，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外面干燥的这么一个表现。
0: 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孩子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好像我们说这孩子生病特别容易在冷热交替，比如说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反正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
1: 对，是的，这个跟孩子他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有关系，他跟咱们成人不一样。小孩子呢，他的一个中枢调节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哈。那么他对外面的温度呢，这种变化的时候，他的保温和这种就是保温的这个功能呢，他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温度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的调节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啊，所以说像在温度一冷一热这种刺激之下的时候，它的抵抗力相对咱们成人来说就会比较低，比成人就更容易生病了，在这种季节。
0: 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来决定的。
1: 对，
0: 他可能没有成年人调节的能力那么强，突然出现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干湿度的变化，对于他来说可能身体就容易出现一些反应。
1: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啊说，换季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的话会影响长个儿，尤其是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平时长得还行，跟大家伙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一场感冒一下明显比人家低了半个头，这会有影响吗？
1: 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个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说孩子患病的时候生计这个生他的生病和影响孩子长个这个之间虽然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确实孩子换季的时候经常生病的话，他对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影响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总是反复的出现感冒啊腹泻，那么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呢他会用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这种病原体。
0: 本来用来长个儿的能量，这时候先抗击病毒了。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些能量呢我们是用来长这个骨骼长骨骼的还有就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分一部分部队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用来能量储存的这部分的能量呢就会相对小一些了哈。所以对我们生长发育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长个呢和睡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于孩子来说。
0: 就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旺季，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1: 对对对，这您就说到那个点上了哈。这个因为我们分泌的高峰就是在孩子要深睡眠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换季的时候的这些疾病它很多都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的。比如说睡觉的时候鼻塞是吧，

0: 上，他自然就能追上，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期。
1: 是这样的。
0: 哎呦，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尤其是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大家伙的家门口，是不是其实更有优势帮家长来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这些数值啊？
1: 对的，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社区呢，我们其实是第一道防线。社区其实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测量，然后还有动态的监测，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这些呢都能帮助家长来就是排查到底他是正常的生长还是迟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在结合公共卫生的体检项目，我们会给小朋友测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测评，然后去评估他是否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监测他生长的一个速度，还有他生长的曲线图。有的孩子虽然他长得快，不一定他长得就好啊，有的可能他提前长了，那他结合他的一个骨龄，如果他透支了提前生长，有可能到他长停的时候就会提早，也会影响到他成人的身高，
0: 就是骨垢会提前闭合，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监测身高体重，重点还是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有他的曲线
0: 长太快长太慢都有问题，
1: 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还要监测他的发育的指标，像会对他的语言呀、大运动啊，还有他的一些认知，还有他的个人社交也都会去监测我们发现一些偏离的这些现象，就会帮他寻找原因，通过他的饮食，然后通过他的睡眠、喂养，还有家长对待他的一个喂养状态、社交的状态都会进行评估
0: 这个评估确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我以为更多的就是监测一下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甚至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情况，我以为这些会监测，没想到对于他的这种社交啊、语言的能力啊、这些运动的能力也都会在监测当中。
1: 对的，他是生长发育的重要一部分，他应该算在心理行为发育里面，所以我们会对这些能区有做监测。然后我们会发现他有偏离的这种预警的征象，就会提前告知，然后做干预。还有的就是需要转诊的，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医联体平台转到上一级的，像何主任这边儿童保健门诊，还有内分泌门诊来帮助他排查隐患。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孙主任，这家长带孩子能够享受这么多的监测，比如说是定期我们会举行这种义诊到社区里面，还是说家长比如说一个月带着孩子去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医生给判断一下，是通过哪种形式来完成这样的监测？
1: 其实现在社区我们提供公共卫生的服务是对0到6岁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健康的体检，而且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健康的体检呢，它是区分年龄段，像刚刚何主任讲的，1岁之内的小朋友长得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1岁之内是有4次的体检。那过了半年之后，他的生长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了，比较稳定了，我们会半年做一次体检。那去了幼儿园呢，我们也会每一年有一次健康体检，所以这一些是我们公共职能里面需要做到的。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知识会涉及到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都会涉及到里面。
0: 那这个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家长不用说比如说每个月固定有一天，这一天我们是专门给孩子做体检的，都赶上这一天来，家长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孩子的时间选择方便的，只要是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做这样的监测。

0: 龄、同性别、同种族，那么第300分位以下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矮小异常的情况了哈。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第300分位啊，比如说我们有100个孩子，那么第300分位以下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矮个那边排倒数第三个之内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班里呢，这个孩子可能一直稳坐第一排。而且比同年龄的这些孩子都要矮上半截儿，这种情况呢，就一定要去医院要去看了哈，排查一下有没有疾病的原因，再有从增长速度来看呢，我们不同年龄其实孩子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自然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个婴儿期和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个增长的高峰，那么过了这个婴幼儿期的话，像我们在3岁以后到这个学龄前期，还有学龄期、青春期猛增之前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呢平均一般是一年身高要长5到7厘米、那么这条红线呢就是画在5厘米，也就是说5厘米是一个增长的合格线，
1: 如果低于5厘米、
0: 哎、
1: 家长就应该警惕，
0: 对，是的，家长也要警惕，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原发的疾病导致的。
1: 但是不是刚才我们还说了吗，不光长得慢家长得重视，长得太快了家长也得重视，如果超过7厘米就算是快了吗？
0: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您提的特别好哈，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个儿的速度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说哎这段时间长得挺快的，家长还挺高兴的哈，但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孙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就是骨龄，孩子骨龄加速生长，骨龄提前的这么一个早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因为现在这种孩子其实也是不少见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相应的症状呢，一个就是说从孩子早发育的角度哈，因为早发育的孩子骨龄会提前那么我们说医学上什么样是早发育呢，就是男女孩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对于女孩子来说一般就是7岁半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哎，或者是10岁之前孩子就来月经了哈，这是一个提示，有一个性早熟，再有呢男孩子呢就是在9岁之前睾丸开始增大，那么这个也是提示有性早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这个诊治，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让骨龄提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常常见到这种肥胖的孩子哈，哎，对，因为肥胖的脂肪细胞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骨后来成熟的闭合的哈，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我们看着他是高高壮壮的，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生长潜能已经透支了，也就是后面别的孩子在蹿个的时候，哎，这些胖孩子可能他就不怎么长了，所以其实中身高是不理想的，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提供的这样的公共的身高生长发育的监测数据，同时呢也结合家长日常在生活当中监测到的孩子是不是长得过快了呀，他在我们这个整体在班里的孩子的个头是不是永远就是那最后第一名第二名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都一定要注意，而且还要特别提到就是小胖墩的问题，如果体重过重的话，其实家长也应该高度怀疑一下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过早发育的情况，这些都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咱们不是说孩子长个儿的问题吗，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一般孩子是不是春天的时候长个比较快，他说我就发现我家孩子好像就是秋冬天的时候长个长得快，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何主任孙主任这正常吗，一般好像我们都说这个春生夏长，好像春天好像是孩子长个比较快的一个季节，但他家孩子反过来秋冬天反而长个快，这正常吗？
0: 这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确实一年四季它不是一个匀速增长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也是孩子身高的一个年增长值哈，我们关注的是年增长值，而不是说某一个月的这个增长值啊。那么确实呢，大部分孩子呢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春夏季的时候可能身高应该长得快一点，秋冬季的时候哎体重长得多一些，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每个孩子他一个是他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生长的轨迹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身高它除了受到季节的影响，它还跟我们的孩子的运动是吧，睡眠的状况，当时的饮食状况都有关系，哎，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如果说我们再反过来，哎，在这个季节在秋冬季的时候长得相对比春夏季还要快一些，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因素哎造成影响的，这个并不代表说不正常只要说孩子这个年增长值哈都是能够达到我们说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可以的，
1: 就是您甭管他是春天夏天长的还是秋天冬天长的，
0: 对，
1: 每年大概在5到7厘米这样的一个节奏
0: 范围之内，
1: 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它长得很慢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我发现孩子这半年我都不怎么增长哈、
1: 嗯，
0: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看看孩子这个阶段是不是有其他的患病的情况哈。如果是说有疾病的表现了，那当然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要去来诊治这个原发的疾病。
1: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换季的时候、孩子着凉了呀，感冒了呀，要是你拖着拖拖拉拉一直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这段时间孩子肯定长个是慢的。
0: 是的，所以得综合来看。
1: 所以说这个家长您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问问这个孙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这个为了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说营养一定得跟上，尤其是咱们还讲究贴秋膘，这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家长能给孩子贴贴秋膘，吃点好的吗？
2: 咱们经常说到秋天了，该贴秋膘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

0: 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个季节适合怎么来吃，我们来怎么来调整、那这个季节其实就是有一些燥热嘛，所以我们应该是以润燥然后以收敛来促进它的这个消化功能、因为这个季节我们知道肠道在这个时候在燥热的时候它最容易侵袭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肠道，那我们的肺和肠道是最容易变得虚弱的，那这时候饮食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平补和润补，而不是大肉、大鱼大肉的去给它补充。
1: 哦，您这有点专业，什么润燥啊、收敛啊、平补啊、温补啊，这到底该怎么做？咱们给它落到实处，教一教家长。
0: 好呀，其实我讲了这些，我也是照本宣科，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然后冬藏。那秋天了，现在就是燥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又要去收敛，所以在喂养上面，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那润的话呢？我们其实要多吃一些滋阴养肺的、那我们可以多给小朋友选一些白色的，对肺会比较友好。
1: 银耳啊，雪梨啊，
0: 对的，然后还有山药啊，还有莲藕，这些我们可以选择作为你食材的就是这些选择。那对于收敛来讲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我们从夏天是发散的，我们转到了秋天的这种收敛，所以我们的食物可以选一些酸性的。那这些酸性的食物指的大多数是水果啊，我们要选一些应季的，比如说葡萄啊、石榴，然后还有梨、雪梨，这些食物它就是有收敛的作用，还可以润燥生津、然后这样就可以帮助小朋友调理他的脾胃啊，达到一个很好的吸收。
1: 对啊，什么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水果当中也都比较丰富。
0: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多家长他们去比较侧重这个水果，认为维生素的功效非常大。他们每天都很认真的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他忽略了水果本身它是有性质存在的。有些水果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从6个月开始给小朋友拿加的那些水果泥，像香蕉、还有猕猴桃还有西瓜，都是寒性比较大的。

0: 吸收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就是光吃不吸收，有可能
0: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季节性的来选择食物，选择水果。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4: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3: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发布后，大家的运动热情高涨，不少爱运动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计划。但是最近很多的医院都接收到了运动过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胸闷气短，头晕眼花，气温还没有凉快的情况下，究竟是中暑还是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特异性表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朱敏、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和您说说运动警惕呼吸性碱中毒。那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二位是不是先和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呢？朱主任。
4: 那我先来了。非常高兴啊，这大家这个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听起来这个中毒，其实大家就是常规会想到食物中毒啊、煤气中毒啊，感觉都是外来的一些物质侵犯到的人体。但是我们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是自身的机体一种变化。那么常见的一个些原因呢，比方说情绪激动呀，然后一些病态的状况引起咱们的呼吸啊深大。那么呼吸呢又深又快，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咱们体内的二氧化碳的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的一个排出，这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排出过多之后呢，就造成咱们体内的一个酸碱平衡的一个失调，那么通常会偏碱一些，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导致我们体内的酸碱平衡失调之后，造成了我们的碱中毒。因为这根本的原因是咱们呼吸导致的，因此我们这个名字又叫做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医学上又叫做通气过度的一个综合征。
3: 通气过度的综合征。
4: 对对，
3: 这个引起我们中毒的物质就不是外来的了。
4: 对，是的。
3: 那朱主任是不是也给我们说一下，这呼吸之后产生到底什么物质引起了我们中毒的表现啊？
4: 好的好的，然后刚才讲了这个过大过深的一个呼吸呢，会导致咱们的二氧化碳排出。其实呢，二氧化碳咱们的体内虽然是每天咱们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感觉是一个废气，也就是没有用的咱们可以排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二氧化碳在咱们体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酸碱平衡的一个因素。然后呢，如果它在体内的过低，那么就会导致呢体内的酸碱平衡的一个失调，导致偏碱的一个环境。那么偏碱的环境呢，会导致咱们血里的钙，也就是咱们常年老年人补钙呀等等的，咱们的血钙呢在正常环境下有一个水平，如果偏碱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酸碱平衡

0: 尿病啊，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健康的这些患者，那么会容易诱发一些，比方可能会出现，比方心梗啊等等这种情况。
1: 哦，
0: 哎，
1: 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中毒引起了我们窒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危及生命的后果，
0: 是的，
1: 而是它会诱发一些基础疾病，
0: 对，
1: 出现危险的情况，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是的，是的，咱们本身运动之后呢，就造成了一运动去咱们的肌肉其实需要大量的氧耗的，那么咱们会自主的会增加咱们的呼吸频率，那个增加咱们呼吸的一个深度，去来获得更多的氧气，那相对来说就会排出更多的一个二氧化碳。这样子一个过程呢，如果在正常的一个生理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就像你说我也还没觉得怎么着呢啊。
1: 对，
0: 但是一旦超出个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过排出的过多过快，那么相对来说造成的一旦出现体内的一个超失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引起症状。通常呢可能是在一些比方你平时不运动突然超大的运动，或者说这个平时你在很凉爽的一个环境下去运动，那么这时候呢比方高温高湿的一些环境下，哎，或者你自身的比方最近可能出现很疲惫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部分可能不会正常的运动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可能在特殊的一些诱因的情况下。
1: 明白了，也就是呼吸性碱中毒。

0: 也和呼吸性碱中毒有关系啊？
1: 呼吸性碱中毒其实我在本人在临床上很少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到了急诊科去就诊啊，但是一般都是事后经过急诊科医生筛查啊，排除了刚才朱主任说的那些一些躯体的损害的疾病，那就考虑到了一些心理因素就到我这儿啊。一般就是我们常见的特别焦虑的、恐惧的，比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特别的这个，有的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他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反应。这样的反应其实它也有些生理机制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经过研究，就是我们大脑有一个杏仁核，它杏仁核它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报警系统。如果它遇到一些危急的事件，觉着它就会发出工作指令，指挥各个器官进行一个紧急戒备状态，包括我们的心脏，它会让它跳得快啊，让我们的呼吸也比较
0: 急促
1: 啊，去解决问题啊，危机来了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呢，往往有心理诱因的时候，这个杏仁核它发出的指令是乱的。它就是一乱它就会错发指令，它就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啊，这个事情很大，这个事情需要我们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应对。其实比如说，比如说刚才今天说下雨啊，我没带伞，然后我能淋着怎么办？我就会预期焦虑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大脑给我发出了一些错误的信号，就让我可能是感觉到无所适从。有的人就会出现心慌啊、手抖啊，或者这种呼吸的急快啊，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但是有时候可能是还没有达到碱中毒的程度啊。好多人是在急诊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呼吸急促了、心慌啦、手抖，他就会到的医院去急诊科就诊
0: 啊。
1: 但是呢，我们经过一排查以后，发现就是这个大脑的机制，发现是一个病理性的，是一个心理因素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给它进行一些处理。对。
0: 所以说，引起呼吸性碱中毒有可能是生理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情况，基础的疾病啊，再加上我们这种运动之后大量的摄氧，有可能会引起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一些焦虑呀、紧张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如果又是处于一个疾病的状态，那可能发出错误的指令之后，我们的呼吸会不自觉的加快，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过度的排出二氧化碳也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

0: 是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问题。当然呢，一个其实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排查，比如说问病史这个环节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些还是需要做一些化验去排除的。好多人表现的是胸闷啊，气短，我气儿不够用，憋气啊。他要是真的达到了一个焦虑发作，就会出现这个有那种胸闷，就是气短，就是那种长这个所谓的这个呼吸碱中毒，他有那种濒死感啊，那个是一个疾病的就是
1: 临床表现
0: 发作期啊，这个可能也还是说急诊那边去他。显然他们应该是他们首先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首先要去综合科啊，等着这个情绪稳下来了，或者我们去会诊啊，排除了一些具体问题啊，去安抚一下，我们会去筛一下啊，是起码是说明确的诊断是精神科的问题以后，我们
1: 才会转到心理科。
0: 对啊，因为有其实生命是严肃的，疾病也是，就是现在的其实确实是，特别是综合医院、三甲医院，他有时候面对的疾病其实挺复杂的。
1: 对，
0: 可能是合并了一些躯体疾病，也合并了一些心理因素。这个可能需要我们都一起去面对，跟家属一起分析啊，去讨论这个病史啊，去分析，抽丝剥茧的去排查出、排除器质性的疾病。
1: 其实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大致捋了一下，出现了我们呼吸的这种急促啊，我们的手抖啊，甚至有一些这种憋闷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就诊流程，先是去急诊或者是呼吸科，先做一些我们器质疾病的筛查，通过一些化验检查项目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的血氧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是不是有异常，我们的器官有没有一些病变，没有的话，那可能还会建议你去心理科看一看，是不是心理的问题引起的呼吸性碱中毒，因为它有的是器质性的病变，有的就是心理因素所引起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呼吸太快了，那太快的原因有的是心理的，有的可能是运动之后这样的一个加剧。那也想问一问二位，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刚才我们说了，这可能就是外界的一些诱因，是不是像现在，比如说像今天又下雨了，本来这个气压就比较低，就感觉空气当中的含氧量不是特别的够，再加上我们急速的呼吸，会更容易引起这种碱中毒的情况。朱主任，
2: 好的，对，就是现在你看，就比方说刚过了这种三伏天啊，大家觉得好像天气凉快一点，我们要运动了。但事实上这时候好像其实还是潜在有风险的，
1: 就是还没有凉的那么彻底。
2: 是的，误以为还很凉快，所以说呢，大家最好呢，首先呢，在运动之前呢，做一些热身吧，5到10分钟的热身。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挑选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段。比方是上午太阳还没有大概6点到8点或10点之前，或者在下午的这个阶段，甚至可能6点以后，其实现在天还很长嘛，6点之后还是天气还很亮的，
1: 还没有黑呢。
2: 哎，对，这两个时间段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时候去运动。那么运动呢，也要注意适当的，包括运动的幅度，包括你运动之中的一个调节的呼吸的一个情况，这都要需要咱们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你适时的中休息啊，然后呢，还要备一些水啊等等的，补充一些能量，然后。然后呢，在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种，因为其实咱们今天的宣教也是为大家提个醒，每人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呼吸碱中毒。当你出现闷的时候，或者口周啊，或手有刺痒啊，或者麻木的感觉，要提前就是注意这种症状的一个发作。那么如果有一些轻的症状，你就休息下来，就不会导致咱们后续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1: 好，7758就提醒大家了，说提前让我们的呼吸中枢适应我们的运动节奏，减少突然深快呼吸所引发的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尽量保持几步一吸几步一呼的

0: 们体内的这种酸碱平衡调节呢，是有那个碳酸氢的一个氢盐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系统。
1: 啊，
0: 也就是说，就像您说，我运动怎么没有出现？咱们只要平和的过去这样东西，允许它一定时间去调节我们的酸碱平衡。
1: 啊，
0: 体内有调节的时间。哎，
1: 啊，
0: 如果你超过的时间快速的，就容易导致咱们的。他们还没来得及调整呢
1: 啊
0: 啊！
1: 那我们的身体自我调节，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段
0: 的。所以
1: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不光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要控制一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强度，
0: 对，
1: 也应该由弱到强，
0: 是
1: 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
0: 对，
1: 你别上来就撒开腿儿。拼命跑，用最大的这个体力去跑。
0: 哎，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呼吸自然而然加快，有可能身体还没有适应，就容易引起呼吸性碱中毒。
0: 是的，要有个节奏。
1: 那如果我们的运动强度不是特别大，但是运动时间比较长，
0: 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的呼吸性碱中毒就不太容易出现？
0: 是的，是的。哎，让它平稳的一个过渡，反正是掌握节奏，时间长倒还可以，但你不能说强度很高的情况下，反正。比刚才咱们说的那种迅速的运动高温高湿的环境要好多了，但应该注意，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拉长运动的时间，
0: 对，
1: 缩短运动的强度，或者是缩小运动的强度，
0: 对，
1: 这是有助于预防呼吸性碱中毒。
0: 哎，
1: 如果运动强度特别大，但是运动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很短，也依然是有可能引起呼吸性碱中毒
0: 的。是
1: 的，
0: 还要挑选一下适合自己的运动的一个方式，比方走路啊，快走呀等等的。
1: 就不要一下运动量特别大的那种呼哧带喘的这种运动，就容易引起呼吸性碱中毒。好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说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手发麻，然后胸闷气短，他说这个和中暑感觉是有点类似的。确实好像和我们说的这种中暑的情况感觉临床症状非常的像。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们有区分的方法吗？尤其是像现在，就是咱们比如说冬天运动之后出现了这种，我们还好容易分辨，那肯定不是中暑了。
0: 对，
1: 就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挺热的，
0: 对，
1: 再出现我们类似的临床表现，咋分辨呀？
0: 好分辨，有一些窍门，咱们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有些网友或者听众有窍门。首先呢，中暑它是个体温调节中枢失调了，那么它会这个情况，这个病人会体温特别高，你摸他身上很烫，哎，面色很红这种情况。然后呢，在初期中暑的时候，他是会有大汗，但在后期的最严重的时候，他全身是很干燥的，体温变得很高很高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个跟咱们的差别，因为咱们的呼吸性碱中毒体温是正常的，
1: 就不会摸着烫手。
0: 哎，对对，然后呢，面色是苍白的，相对来说，而咱们中暑往往面色泛红，哎，血管扩张是这样子的。另外呢，咱们还有特殊的一些，比方那个抽搐啊，痉挛呀，甚至那个手成鸡爪样的改变呀，这种特征性的一些表现。
1: 一般这个手成鸡爪状，这好像是我在科普文章上看到最多的说呼吸性碱中毒的临床特异性表现。
0: 对，
1: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这个手就是揪在了一起，就是我们的鸡爪手吗？
0: 对，它常常引起我们的手足的痉挛，这个痉挛的过程中导致咱们的手腕的一个屈曲的一个状态。
1: 然后就手伸不直了，
0: 手伸不直了，而且这种伸不直很强啊，可能正常人去掰都掰不开的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四个手指头是并齐的，然后形这种屈曲的一个状态。哎，这个手的特殊的形状就形成了咱们叫鸡爪筝啊，或者助产士手啊，这种一种描述性的利于咱们记忆的这种手的一个形状。
1: 这是一个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0: 是的，
1: 如果出现了鸡爪手，那大部分我们就可以提示说是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
0: 对，
1: 但是这个鸡爪手一般，比如说是单侧出现，还是有可能双侧同时
0: 出现？
1: 同时出现。这是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区分到底是中暑啊，还是呼吸性碱中毒。第一是看体温，如果是热的话，那就是中暑；如果体温没有变化，那是呼吸性碱中毒。再一个就是看看有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鸡爪手啊、抽搐啊，这些可能都是呼吸性碱中毒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胸闷气短啊，呼吸的这种节奏的加快，这可能是两个症状都共同有的。
0: 是的，
1: 也想问问张主任，比如说由于我们精神心理方面因素引起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在临床上也会引起像比如说鸡爪手吗？还是说这个精神心理引起的呼吸性碱中毒可能症状没那么重，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的鸡爪手的表现？
2: 心理因素其实也可以出现鸡爪手的表现，但是呢，可能这个比较偏重一些，因为是大家的更紧张，比如说家属他本人可能会更关注，他会在那个没有成鸡爪手之前，他可能已经到达了医护人员的面前比如他长期的表，他比较常见的表现就是一个呼吸浅快，然后出现了那个大口喘气，比较夸张，他有些心理因素在里，他可能会潜在的之后引起一些别人的这种关注，或者他也希望得到一些帮助，他会表现在一个大口的一个喘气会出现一些手抖，而且出现主要还是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胸闷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痛有点心悸慌这样一些表现
1: 就是还是更多的是以轻症更常见。
2: 但是呢，其实他们那个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可能不要太紧张。如果是可以自己先去，不论是哪一个呼吸性感中毒，都可能都需要自己先安抚下来自己
1: 就是紧张的情绪可能会继续加重症状。
2: 对，不论是那个朱主任那边器质性疾病引起来的呼吸性感中毒，还是说我心理因素引起来的这个感中毒，但都需要。不论是我们本人还是说周围的人都要沉着淡定本人就需要深呼吸周围的人要进行安抚就让他平静下来
1: 对但是张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要平复这样我们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这个是有助于缓解呼吸性碱中毒的但是很多人缓解的方法就是大口深呼吸其实我们经常在说紧张和焦虑的时候你深呼吸是有助于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
2: 对
1: 但是这不就矛盾了吗？我们这种大口的深呼吸反而有可能诱发呼吸性碱中毒我又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情绪我再鼓励大家这种放松深呼吸这不就冲突和矛盾了吗？
2: 那个碱中毒是因为它呼出的多它
1: 吸的少
2: 然后本人我们吸进去以后它那个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而且它本身如果是深呼吸以后它呢可能是作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情绪是平复的不要那么紧张不能会放松肌肉也是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的而且也是有些技巧我们临床上经常用那个四七八的方法比如说深吸四秒憋住七秒呼出八秒这样慢慢的就来它那个四五个循环可能是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情绪就会平复，就不会那么紧张
1: 所以说，不要急促的深呼吸。这个时候的深呼吸，我们要把节奏放慢。
2: 它没有质量，对，没有太多质量
1: 四秒吸，然后憋气。
2: 憋
1: 七秒，
2: 然后
1: 再八秒慢慢呼出，
2: 这样的话其实起了一个情绪平复的作用
1: 而且这个憋气的过程当中和我们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可能会逐渐的上来，
2: 对，慢慢的平复。
1: 好，那朱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临床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出现了，比如说呼吸性碱中毒的这些症状，不管是轻也好，重也好，咱首先来说一说，它有可能自我缓解过来吗？
0: 是有可能的，其实大部分这种咱们遇到的这种呼吸碱中毒大部分都能缓解，
1: 都能自己缓过来。
0: 对，首先看看它是什么原因，刚才像张主任介绍的，比方说有情绪上的因素咱们就给他开导呀，比方大哭造成的咱们劝慰他另外咱们说运动导致的呢，那可能如果是运动导致的呢，咱们就让他先休息到一个
1: 别再继续保持这个运动了，
0: 或者说平躺半坐位这样先去缓解一下他的这种呼吸急促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刚才说的就有意识的去放慢这种
1: 呼吸的节奏
0: 对呼吸的节奏，不要那么呼喘的那么快，然后呢再者咱们可能除了刚才这种呼吸长短的一个技巧，也可以用一些比方纸袋子为什么咱们其实可能看到各种劝教里边什么用塑料袋其实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塑料袋是软的，它不是透气的，你这个造成之后氧是会低的你解决了二氧化碳的一个可以重复呼吸，但氧是低的，但是可以透气的纸袋子，包括医用的，你到医院里边它有一个单向阀控制的一个喘气的一个装置那也可以使它我们的二氧化碳可以重复呼吸一下
1: 这是我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自我缓解的一个方法。
0: 是的，是的，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二七八呼吸法之外，
0: 是的，是的，
1: 还可以用一个纸袋子罩住我们的口鼻，
0: 对对对，
1: 然后让我们呼出去的气体就在这个 纸袋子里面，
0: 二氧化碳循环，让你再吸入，
1: 然后我们再吸进去，
0: 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你非医用的环境下呢，就是非医生的环境下呢，我觉得建议你看看它有没有口唇的一些发干发紫啊等等的。如果口唇有发干发紫啊，包括伴随的情况，你看咱们刚才说了，像有没有一些病态的问题，比方说，可能你在外面遇到的时候，你并。

0: 是医生嘛，但你可以观察到，比方他的一个那个症状，比方头晕眼花，是不是一下子晕厥了等等的，还有胸闷气短持续的一个时间啊，这都是可以帮助鉴别一下，判断一下是否是病态的一个问题。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

0: 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城市广播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西北高气压前部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本时段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企业亮相嗨酷峰会。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今起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通州78处道路新增222个电子警察。节日欢歌音乐会亮相副中心，10余首中外佳作唱响大运河畔。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主题夜游活动举办，解锁中轴线新玩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举办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的5大主题展区呈现出高密度的创新力量，为优化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验，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副中心推进科创服务数字化升级，加快构建未来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共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通州区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已出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运河英才计划 2.0 及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政策，聚力吸引集聚产业人才，扶持青年人才发展。未来副中心将持续从强化创新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优化产业服务、集聚优质人才等维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保障。近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友谊医院门诊部主任郭鑫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

0: 第一批将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多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对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适时增开。在辅助检查方面，抽血窗口周末全天开放，心电图、常规超声、 CT 平扫等检查正常开放，核磁、增强 CT 等大型检查需按顺序预约，门诊服务中心周末也可正常预约检查，开放时间与门诊一致。日前，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公布了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全市304处道路新增652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限禁类、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违法停车、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其中涉及通州78处道路新增222个电子警察，详情可通过北京市交管局官方公众号查看。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今晚节日欢歌北京节日合唱团音乐会将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由指挥家明子琪执棒。音乐会精心编排了多组曲目，兼顾经典与流行，融合传统与时尚。开场曲《如愿》以深情旋律拉开序幕，混声合唱《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山中月》将依次呈现。北京节日合唱团由职业演员、首都高等艺术院校师生及音乐教育界优秀青年组成，建团20多年来，先后完成了中外经典民歌、奥斯卡金曲、中国民歌荟萃等多场专题音乐会。记者近日了解到，从今年五一假期启动以来，2026年通州区运河有戏公益性精品展演已累计完成297场高品质演出，广受市民好评。作为通州区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运河有戏今年共计划安排300场精品演出，集结50个优秀演出团队，涵盖戏曲、魔术剧、儿童剧、话剧、综艺等多元形式，满足不同年龄层审美偏好和观众需求。目前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剩余最后3场评剧演出将于本周日在双一发演艺中心上演。今年暑期档即将迎来收官，截至今天上午8点半，暑期档总票房已达121.3亿元，超过了2024年和2025年同期票房。今年暑期档虽然没有出现票房超过30亿元的爆款电影，但超10亿元的电影就有4部，而且电影的平均品质非常高，充分展示了内容为王、口碑为王的创作理念。从票房梯队来看，《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稳居档期前三，构成暑期档的核心支柱。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傍晚，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中轴线主题夜游活动在观潭艺术空间举办，活动现场推介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东西城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多家旅行社推出中轴线夜游产品，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4: 我们这个天空藻井呢，它这个出处隆福寺。那隆福寺呢，
5: 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太岁殿，被誉为最美星空的隆福寺藻井映入眼帘，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们说，
6: 藻井特别有特色，星空金秀，比较有历史感。
7: 上面是个星空嘛，前两天正好刷到这个博物馆，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5: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的点位之一，10条线路梳理归纳出文艺、生活、礼制、非遗、美食等多元主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8: 最美漫步道呢，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我们分。

0: 同时呢，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参与到中轴线的漫步中来。
1: 基于线路特点，多家旅行社上线了中轴线主题夜游产品。中青旅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研学部门业务代表方舟说，
2: 我们围绕胡同游推出了六条采风的路线，叫 Color Walk， 用不同的颜色呢去标识不同的文化的体验，有一些古都文脉的一些探访的路线，围绕红色的旅游推动的一些体验性的项目，结合外籍游客的需求，推动了骑行中轴的一些体验项目，探访北京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
1: 活动现场，东西城围绕中轴线文旅资源推介特色文旅地标，推出了丰富的体验线路。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书记、副局长韩伟说，
3: 目前我们主推的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美食观光巴士，从钟鼓楼沿着中轴线途经鸟巢、奥林匹克塔，在这个途中呢能够品尝到北京特色的美食，欣赏到我们中轴线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沉浸式的对北京的中轴线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未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深化东西城协同联动，丰富中轴线夜游产品供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0: 下一步我们还会结合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结合漫步和骑行的季节，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注重中轴线周边的文旅资源和相关业态的融合发展，让国庆节和中秋节来北京的中外游客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4: 为回应市民携程

0: 覆盖密云、日光山谷、森野漫居之旅，怀柔、板栗溪谷、山野治愈之旅，通州本然秘境、森林疗愈之旅等不同主题地图，以全市总图加分区地图形式呈现，即将接入高德地图 APP 与漫游京郊小程序，后者支持按区域和游玩类型筛选点位，智能生成路书。活动还联合时区多家宠物友好点位，推出住宿、餐饮等专属优惠，让养宠家庭出行更省心。各场所服务细则不尽相同，出行前建议电话确认，游览全程请牵好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出游环境。带上毛孩子来京郊赴一场秋日之约吧。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全班公认的小太阳，每天上学都非常的开心，很阳光，就算考试发挥不好，遇到了低谷，也能够快速自愈。他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是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提升成绩的。这样的提升是得益于他父母对他的提前规划。后来到了高中，名列前茅，有着稳定的学习节奏，而且还培养了乐观的性格底色，共同铺就了他的向阳成长之路。欢迎您同步关注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开学季，教育部新增38个本科专业，交叉融合适配产业升级需求。十五五就业优先规划发布，四大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北航2026级本科新生陆续报到，智慧迎新，提升入学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开学季，教育部新增38个本科专业，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交叉型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面向人形机器人等产业，培养兼具机械、算法、脑机交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智慧植保融合农学与人工智能，配合现代农业精细化发展需求。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覆盖多领域国际规则，就业场景多元。新增专业精准呼应产业变革趋势，同时也要求高校进一步完善师资课程与就业体系，推动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升级节奏。国务院近日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部署四大就业支持行动，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是就业扩容提质专项行动，通过房企拓岗、基层服务项目、重点行业实习，拓展岗位供给；二是就业服务优化提质行动，开展多场专项招聘，实施高校就业能力提升双签计划。三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攻坚行动，落实实名服务，建立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四是就业权益保障行动，严厉打击招转培、培训贷等求职陷阱。昨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赴京报到，学院路、沙河两校区共迎来4168名本科新生及139名留学生本科新生。8月30号还将有773名本科新生在杭州国际校园报到。2026年，北航、京航两地三校园共将迎接14465名本研新生。受当日降雨影响，迎新工作集中在室内开展。学校升级了智慧北航系统，上线迎新一件事儿事务清单与 AI 领航员智能服务，优化报到流程。本届新生中出现多组同窗结伴、双胞胎共同录取案例，新疆籍考生创下了

0: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0: 语文131，数学130，英语140分，物理是94分，化学是91分，地理是100分。当然，物化地都是这个负分的成绩啊。但是你高考刚结束的时候，你说你的估分是650分，但最后的高考成绩的实际分数比你的估分高了将近30多分，那这是什么原因？
1: 就是当时我考场上做那个题，就是从语文开始，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顺手。就是其实我们考前一天准备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我自己会对这个题目预测一下，比如说今年是考《论语》还是《红楼梦》啊。然后我当时压的是《论语》，结果第二天翻开卷子是《红楼梦》，然后看到就其实有一点崩溃了，但没事嘛。但是后面继续做题的时候，包括那个作文也是挺出乎意料的。就是这一系列下来，我就是感觉和我想象中的高考出入还挺大的，就是更多的像。

0: 感觉我作文其实没太写好，因为我作文一般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写好，我就跟他们抱怨。然后我家人就说没事啊，就是这个作文可能就是对大家，就是比如说对一些中等生，他可能写不跑题是很简单的，但是确实你如果想写出彩是很难的，所以这没有什么的。而且这只有第一科，后面还有很多课要准备呢，所以就是赶紧调整，就是往前看。当然，出考场的体验是非常不好的。
1: 那家人也同样会安慰你吗？怎么开导你的？
0: 就是说没事儿，就是说，首先化学本来就不是你擅长的，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即使说再给你一个月时间或者更多时间去准备，你最后在考场上还是这个状态，不会说有任何改变。就是你现在已经做到最好了，并不会说再给你更多的时间，然后更多精力你去准备，去改变任何事情。所以就是现在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因为我也不是说化学特别好的孩子，然后最后考的偏差特别大，因为我本来就差不多是有起伏的嘛，所以是可以接受
1: 哦，所以你就马上恢复到阳光的心态，重整旗鼓，再战地理。最后他分数地理负分100，郭老师当时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就是意料之中的，对，因为他平时的，就是努力啊，或者是他认真学习的这种状态啊，或者他这种积极乐观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100分的。就是我刚接触这个孩子，我就觉得他肯定能考100。
1: 就高三接触到他之后，你就觉得，哎，他高考地理得是负分100。
2: 对，是
1: 哇，这么笃定。
2: 对。
1: 啊，行，那这个我们先把伏笔放这儿。虽然说你的体感上在高考当中好像很多科目都受到了一些挫折和波动，但最后你都马上调整过来，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哎，反而没有受到心情的影响。啊，比你的这个预想反而要高了，是吗？那你最后686分，这属于超常发挥，还是属于和你之前的成绩相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绩？
0: 和之前成绩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是算超常，但是和之前算是，就正常发挥。
1: 那你到从高一到高三的排名大概是？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
1: 啊，就是从高一你就是年级前十。
0: 对，考得不好的时候可能是20-30，差不多。
1: 就是你的成绩没有太大的波折，就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
3: 对，
1: 稳稳的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最后再回看这个成绩和你高一高二的这种稳定性也基本一致。那你这种稳定性，你觉得是得益于什么？
0: 得益于就是合理的规划，提前规划。就是，我的家长会，在假期的时候帮我对下一学期即将学的内容进行一个规划，就是帮我做一些预习的规划。他会列出来，比如说我一般就是着重预习数学和物理了，然后在网上找一些课程那种免费的资源吧，然后找到之后再安排一些练习册相关内容，就每天就干这么几件事儿。就是其实每天的任务不是很多，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和一个日积月累这么过程。就是其实最开始就是不是很显著，但是就可以发现从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就是它慢慢的其实会越学越轻松的。因为你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嘛，就是你后面的状态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你前面的积淀。
1: 所以说，你从高中这段时间，就是每个学期开学之前，你都会去规划，去做预习，是吗？
0: 是的，
1: 哦，就这个预习会提前，开学前会做完。
0: 就是一般暑假、寒假那种。
1: 那这个预习是家长帮你规划的？
0: 最开始是家长帮我规划的。
1: 那具体是怎么规划的？让你做什么？
0: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听，物理听几节课，在网上找几节课听。然后数学又听，比如一两节课，然后最后再安排对应的练习任务。同时，你做完这个练习，有的错题，第二天再去做一遍，这样的，就是每天差不多是一样的，按部就班。
1: 那你是父母帮你去找课，还是说告诉你你该去找课，你自己找？
0: 最开始父母帮我找的，因为我就是前期可能比较小，就是对于这些自己也不太上心，然后更多就是家长管多一点，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是自己哪。

0: 所以最后的发挥也是稳稳的。
1: 嗯，
0: 你在这个高中三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明显的低谷呢？
1: 低谷，其实第一次是高二下学期，高二升高三的时候，那次考的应该是660还是672，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和之前的成绩也有挺大的波动的。然后第二次低谷呢，就是有一次高三月考，也是考650还是660，我忘了，反正也是挺低的。然后第三次就是二模，然后去。

0: 的比我要多得多。
1: 二模掉到区排99名那次，是这些所有低谷里最差的一次吗？
0: 差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快高考了，然后二模又是一个，区里统一的，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考试。
1: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二模为例，我们探究一下，当时掉到99名，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我的语文选择题错了5个，当时语文考得特别差，然后直接把整个分就拉下来了。
1: 那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看到成绩，首先是意料之中吧，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选择题都摆在那儿嘛，然后就觉得考试感觉也不是很好，觉得就是是我能接受的，因为我已经意料到自己不会考得很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通过这次成绩，除了就是暂时的悲伤，更多的是要往前去自己规划。比如说你哪块薄弱，比如说我这次发现我的语文选择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肯定后面必须要加强练习，就不能再拖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这些低谷里面吸取一些教训，从而帮助你更好的铺你的后面的路。
1: 那你离高考这么近的二模出现了这个低谷，你的家长是什么反应？
0: 就是其实对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在意那种的，他们不会纠结我考了多少名或者考了多少分儿。就我跟他们说，我说考得很差，然后他们说考得挺好的呀，没事儿啊。然后，他们就说，就是比成绩更重要，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你，首先是你的身体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你的心理健康，第二点呢，就是你未来工作呀，它也不是说只看你的成绩，就是其实很多。多方面的能力，并不是说仅仅能通过这个成绩去反射出来的。所以就是说，你一次考不好，不代表说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是告诉我，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太纠结。就是这次考试是一个很小的考试，更多的是，要往前看，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太伤心了。
1: 每次你的大低谷和小低谷的时候，你的父母总是会及时的出现，然后给到你的建议，给到你安慰，然后你就迅速调整过来了，是吧？
0: 对，就是反正我就是我，如果不主动跟他们说我的成绩，他们其实也不会问。就是，但是如果我就是比如说考试中，我觉得，其实状态挺不好的，我会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之类的。
1: 明白。那你觉得这个建议给到你帮助有多大？
0: 就是帮助挺大的吧。一方面就是，高三它就是一个强度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个阶段嘛，所以可能有时候你确实会有一些心理压力。通过和父母的交流，他们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心情，从而把你的压力先疏导出去。另外一方面，他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就是他们会看得更开，而且他们见的事情也更多。所以通过及时吸取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帮我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当时二模99名那次，郭老师，您有印象吗？
2: 听其他老师就说：“哎呀，佳熙怎么这次考得这么不好啊，郭老师？”然后我当时也不敢说话，因为好像他这种数学，我记得语文，然后是英语都考得不是特别好，只有地理考100分。然后我们就是整个任课老师，就是佳熙任课老师在讨论佳熙这成绩退步的原因的时候，然后我都不敢说话。但是我一直都坚信他就是能考清北，然后地理也能考100分。然后我就一直就说：“我说孩子没问题。”
1: 这种坚信的来源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在认识佳熙这一。

到它更多的是一个反思的东西。我还说，哎，这是什么呀？他说，老师啊，你不用看这个，这个就是我自己反思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一直都做得特别好。嗯，我觉得现在就是无论是北京卷啊，还是我们这种高考的方向，其实更多的考的不一定是我们课本上学习的这种知识和内容，其实各科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地理呢，现在就更加生活化了，更加灵活化了，创新化了，因为国家要培养这种创新性的人才。我觉得更多考的是一种知识和能力，就是你能从你学到的这东西，你能反思。

0: 反正对我来说有一点不现实。我的家长更多的是他通过这些规划能够帮我一些在上学时候的压力，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寒暑假可能稍微花一些精力去预习一下下学期要学的相关内容，就不一定说把所有东西都预习完，就预习下学期要讲的。预习完之后你在上课的时候就会预留更多的思考时间，同时你学的也会更轻松，然后就更有自信嘛。然后在这个自信的基础上，你的学习能力啊什么都会得到提升，包括比如说你考到的那个位置你可能也不太希望掉下来，所以就慢慢的自己也有了这种自律的意识，所以在不断的稳步上升。
1: 那这个是在就是高中，那其实小升初包括初升高这些关键节点妈妈也都会帮你做提前的规划，那具体是怎么做的？
0: 具体首先心理上先给我那个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因为我小学不是很突出嘛，然后初中来到八十其实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想到当时是通过一个八十的活动，然后可能表现的比较好，然后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是我计划之外的事情。然后我的家长就跟我说，说八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好学生尖子聚集的地方，所以到里面你肯定是不会特别突出，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就做好垫底的准备，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伤心啊或者怎么样，就先告诉我这个。后面呢，就是学的时候发现，其实还不错。而这个还不错的来源，我觉得还是说，小升初的时候，我家长可能给我接触了一些初中的知识，让我对他初步有一个了解，然后这样在实际的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吃力嘛，然后慢慢也建立起了自信，然后包括初升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贯通班，就二加四也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上二加四，因为上了八十初中就已经挺不容易了。然后上了二加四之后，我家长也跟我说，说你肯定要垫底了，就不要奢求了，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嘛。然后就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告诉我嘛，因为确实就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他需要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因为我们初三的话会提前学一些高中的知识，所以也对我进行了一个初升高的一些预习和衔接，所以也让我在真正的学习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也不是很吃力，然后在这个集体中也算是还比较好的。所以慢慢的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对自己能力也有自信，然后心态上也变好了。所以就是在这两个节点，我觉得首先是我先进入了一个更好的平台，然后呢我的家长就是告诉我怎么在这样一个更好的集体和平台里去调整自己。
1: 其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理建设，第二方面是这个学习的预习和规划。那在这个心理建设上，上来父母可能对你说你可能会垫底，你当时不会觉得受打击吗？
0: 我当时有一点点生气，其实就是我说，就是他也不知道我未来同学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就这么说呢？但是后面他跟我解释，就确实嘛，就是他很客观的在考虑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更好的集体。
1: 其实你说你虽然在预习，但并没有拔苗助长。关于这种提前预习的这种稳扎稳打的节奏，是跟父母有商量过吗？还是父母对你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呢？
0: 就是其实没有怎么商量吧，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小学初中那会儿，主要是我的家长管我管得多一点，就是自己的自主意识其实成长的还比较少，所以他们就相当于直接给我安排学习任务，然后其实也不用跟我解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对自己就是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划吧，所以就是直接给我安排学习任务，然后我也比较听话，我就去做了。然后在学习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不是说那么抵触，就是可以接受，包括就是你真正学懂了这个知识之后，其实还是有成就感的。在这个阶段就是更多是我父母在他们自己帮我规划，然后我自己参与的比较少，我主要就是去执行这个规划。
1: 那你父母小学的时候这种规划他是会规划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放学了会问你作业是什么，然后会监督你几点到几点写作业，会精细到这种程度吗？
0: 倒也没有，他就告诉我干这个事情。
1: 干什么事情？
0: 就比如说听这个课，写完作业听这个课，然后做这个练习，然后比如说帮我判一下，哎呀，做的还行，然后夸夸我呀什么的。
1: 那这种练习和这种课也是你父母帮你找的吗？是课外的？
0: 就是在网上找一些。

0: 先呢，就是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个自然地理这个东西呢，就是用很简单的东西，他一看就不是在网上炒的，就是他一定是经过自己内化的一个东西。嗯，就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做的比较好的，而且很有逻辑性。所以呢，我当时看到这个作业的时候，我就立马跟他说，我的聊天记录也删了哈，我就说，哎，我说这个一定是一个清北孩子的作业，我说你肯定能考到清北。然后他就说，哎呀，老师你不要这样说。我说，哎，我真的就是很多小事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小事，其实以后就是一定是有结果的，就能预见到这个结果。
1: 所以从当时那第一份作业开始，您就对他种下了这个印象。
0: 对，我觉得对他特别有信心。
1: 那您觉得就是佳熙从高一从那份作业开始一直到高三，这三年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和成长？
0: 就是他每节课之后呢，我就感觉到他在我的笔记旁边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反思的过程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很多孩子呢，就是听完老师的课之后呢，可能就是频频点头就觉得听懂了，但是他可能没有进行内化的一个吸收。但是我看到他的笔记本，就是他的笔记，在旁边呢都是有其他的一些笔记的这种更正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反思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地理这个学科呢，其实相对于其他学科呢，它不是很难，就是从第一份作业佳熙就特别认真，然后到后期呢，就是他慢慢的就是掌握了这种学习的这种方法，就是他，一直在反思着这个知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就让我一直坚信他，就是他最后即使没考好，我都觉得他肯定能考100。

0: 位听友网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兆。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刘佳希同学呢，就是既有家人的前期托举，又有老师的及时引导，形成了乐观的性格底色。那刘佳希的成长呢，也体现出了向阳而生的力量。那满分地理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独家的学习方法？如果不靠补习班，不用传统的错题集，那他高效的学习逻辑是什么？老师又会给出哪些学科建议？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各位听众网友，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00至9:30。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20:00至21:00，越聆听越成长。
0: 接下来精彩继续。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

0: 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我们回望了刘嘉熙的成长轨迹，拆解了稳定成绩背后的家庭规划，乐观豁达的心态如何养成，地理满分的学习体系如何构建，深耕一线的地理老师如何解读育人逻辑，家庭教育中前置托举和放手成长的边界该如何把握，从具体学科方法到底层教育理念，从个体成长经验到新学期普适建议，更多内容即将呈现。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刘嘉熙，精彩继续，敬请持续收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今天我们继续对话的是80中毕业生刘嘉熙和他的地理老师郭老师。阳光乐观的性格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成长逻辑和教育智慧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刘嘉熙的学习成长之路。嘉熙的，你说这种阳光啊、豁达呀、不内耗这种性格，那嘉熙你觉得是怎么养成的？
1: 首先它是一个先天的东西，就是基因导致的，首先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嘛。后天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我的家长还有老师还有同学们，就是共同造就了一个很向上的氛围，让我逐渐去养成这种阳光的心态。
0: 你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高三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没有说去特别的去苛责你的分数啊、排名啊，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催你出去玩啊、劝你休息啊，你能说说当时的场景吗？
1: 就是一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在家学习，然后可能在书桌旁边坐比较久了，然后坐久了之后呢，我爸或者我妈就会突然进来说你不要坐这么久，学不循环什么，赶紧起来走走或者出去玩一下什么。然后当时就觉得他们可能打断了我好不容易专注下来，然后又给我打断了，然后就有点生气。但是我也理解他们嘛，毕竟就是高三，他们希望我不要因为就是学业这个事情就压力太多，更多的还是我的健康和快乐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希望就是我不要给自己更多的心理压力嘛，也是一直告诉我就是说高考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说你人生一个很怎么说，就是很珍贵的一个体验的环节吧，就是大家都会体验这个事情，去体验一下就好了，但是不要说给自己太多压力，说一定要考什么样的分数。所以就是平时还是以快乐教育为主，然后在我可能比如说学的比较晚的时候，他们可能给我送点水果呀什么这种，然后包括周末的时候可能带我出去玩一玩这种，帮助我放放风，然后放松一下，暂时脱离一下这个学业中的一些压力。
0: 那郭老师接触过他的父母的这种教育吗？
2: 就是我没有太接触过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校门口遇到过，就看到他妈妈就每次都是来接他，我都觉得

0: 陪伴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1: 有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你的目标还没有确立的时候，可能你会经历一个迷茫期，就是说我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是把这个学习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就是我觉得我的家长还有老师对我付出了很多，就是不是很想辜负他们，所以我会去努力的学习。当然后面就是高三之后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嘛。然后高三下学期大概是寒假的时候，我就是养成了一个做计划的习惯，就是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我可能对于太宏大的目标就后面的事情没有想得特别远，所以我不具备那种特别宏大想特别宏大目标那种能力，所以我就定了一些小目标，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比如做几道语文的选择题啊，然后数学要做什么导数啊，这种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小目标，每天写在一个小本上，然后这样就是不管是在家还是上学的话就更有目标感。就是我一般会在比如说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开始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然后这样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说今天又是有目标的一天，就是还挺开心的。
0: 其实你真正找到自己的节奏是在高三下学期，那其实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还挺晚的。
1: 但是我觉得高三学校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只要你迈出第一步，后面就慢慢就水到渠成了，就是不要说一直去犹豫，就是直接去做就好了。
0: 然后你接下来怎么做了？
1: 接下来就是比如说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呢第二天我就是我先看哪个我最喜欢做嘛，然后从简单的我就开始做。

0: 是之前的一些预想，但是你的预想和你的实际情况多少会有一些偏差。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很充实了，我安排得很好了，所以我也不会说后悔啊怎么样，我依旧觉得是很好的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每天都在进步。然后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最后100天，你说其实它很短吧，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挺长的，因为每天我都挺有目标感的，就是每天被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任务给它充斥着吧，然后就是觉得挺充实的。
2: 说是高三下学期，其实你具体找到专属节奏就是高考前100天，然后从高考前100天开始每天给自己做计划，然后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0: 是，
2: 所以你觉得做什么都不晚。
0: 是，所以我最后高考完这个结果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确实我最后100天我努力过了。然后前期我也不说了，因为我就是及时的去调整了，就这整个过程中我都已经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了，所以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是不后悔的。
2: 我们聚焦了佳熙阳光性格的形成，成绩稳步进阶的原因，很多家长朋友肯定也特别好奇啊，就是地理赋分满分有没有什么技巧，不报补习班，不抄错题本，靠什么保持高效学习？今天我们请到了地理老师郭老师，从学生实践还有教学视角两个维度啊，一起去拆解刘佳熙同学的学习心法。好，我们先说到这个选科，你当时选的是物化地，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这三个？
0: 我觉得最

0: 成绩怎么样？
1: 当时就因为高一差不多就想好选物化地了。
0: 高一之前就想好了？
1: 差不多就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预选课的调查，就是大家先在心里想一个，就是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是你想选哪三科？当然这个后面还会调整，因为高一不是正式选课的时候嘛。然后做完这个调查之后，我当时最开始选的就是物化地。然后对于其他三科，其实就是有一点抵触的，所以我更多精力就是投入在我想选这三科。
0: 明白。那这三科就是你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是你对理科是也有畏惧的。那你当时选物化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
1: 会有一点担心吧。然后当时我也跟我妈说了，就是说，哎，要是我选史地政就好了，我无选物化了。说，尤其是我化学不好嘛，我就说，哎呀，要不我选物理，再加一个其他的，再选地理吧。然后我妈说，那你看看剩下那几个科，政治你能背下来吗？历史能背下来吗？我说都接受不了，生物肯定更不行了。所以物化地就是我的最好选择了。所以就。既然选择了，就拼尽全力去学它吧。然后最后其实也是能接受的。
0: 那你妈妈其实对你选每科的成绩情况都非常清楚。那你做专业选择的时候，谁给你的建议最多？
1: 我自己，我想征求过我父母的建议，但是他们坚决不要干涉我的选择。可能会问他们，只有我主动问他们，他们才会给。但是他们不会主动说你要选这个专业呀，然后这个就业好啊，怎么着？他们不会这么说，就是他们就说选一个你喜欢就行。因为就业这个事情，就是时代发展太快了，未来4年你学完之后，没准现在吃香的专业，后面又不吃香了。所以他就是跟我说选一个你喜欢的，至少让你的。大学4年过得比较快乐，不要说为了最后的就业，因为你最后不一定说你选这个科就有利于你就业，可能后面时代又会改变，所以就是还是说全部让我自己去考虑，就还有一些就是时间嘛。虽然说我之前对于专业这个事情了解比较少，但是呢，当时应该就一两天的选专业的时间嘛，然后，我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个排除法，把我绝对不能接受的给它排除了，然后再留下我喜欢的且能接受的那些专业，然后后面本来是想选一个文科方向的专业，但是后面我就觉得说，既然你都上了一个大学了，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增加一些，就是你之前没有可能接触到的那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文科，我可能通过一些阅读啊，可以获取这些知识，但是像一些理工科的，我可能自己可能还处理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大学这个平台来给我一些引导的，所以我觉得理工科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所以，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就选择了自动化这个。
0: 父母有对这个专业的选择给你什么建议或者是要求吗？
1: 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吧，就是建议，就是我选这个，他们觉得都挺好的，然后只要是符合我的喜好，他们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要求的话，他们就是说，说这种理工科它肯定是很累的嘛，包括你在那种特别好的学校就尖子更多，这真的是全国的那种天才嘛，就是说你不要太累，不要因为就是一些成绩的事情，即使挂科也没事，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给自己太多心理压力啊。
0: 那在这种专业方向上的这种放手，对你来说是鼓励更大，还是迷茫更大呢？
1: 鼓励更大吧，就是其实你从上大学之后，他自主要求就是更高了，就是像高中的时候，就是说你学校管你的学习嘛，给你安排每天的课程表，然后家长就管你的吃住。上大学这些都没有人管，就完全是你自己在一个小社会里生存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提前的放手，其实更有利于我适应这种大学生活。
0: 那你有担心过，如果我选的这个专业，我学起来会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很难克服的东西，你会怎么做吗？
1: 反正不会后悔吧。反正这是我当时我选的，也没有任何人干涉我的选择。这个当时就是我，经过了排除，然后还有在有限的选项里面去筛选之后，做出的最符合我要求的一个选择吧。所以我不会说后悔我选择了这个，就是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的。你就是一定要去， 先去尝试，然后尝试之后呢，如果遇到了挫折呢，那就努力去克服它。如果还是克服不了，那肯定还有更多的途径。因为我觉得大学的发展除了说自主能力提高，它更多的要求的是一个更多元化的，就是不是说只有你学习成绩好才是说被称为一个优秀的人，更多就是你可以发展自己特长，你可以去参加多种的社团，然后去海外实践，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考研，然后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就是它的选择是很多的，就是一定要探索出属于你自己的节奏。
0: 所以你看你高三这三年除了学习之外，其实你的人格这个养成和进步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去独立的面对问题，独立的思考问题。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高中学习当中啊，因为刚才郭老师提到了你的这种反思学习和总结的能力特别强，你是用了两个笔记本，一个是课上听课做的笔记，一个是我遇到一些错题我旁边写自己的反思和感想。这一本主要是记了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
1: 首先前面的页就是记了不同板块我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细碎的点，就是比如说之前考试犯的一些很小的不该犯的那种错误，然后给它记下来了。不管是说看错呀，还是说某个数就是看偏了带错了，这种非常小的记下来，然后考前比如说快进考场的时候我就顺一遍，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进考场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要注意哪些方面。
0: 所以你前面先把以前出错过的地方的知识点先把它罗列出来。
1: 对，
0: 所以考前我可以翻一翻。
1: 后面这个是数学的导数专题，还有别的专题，然后呢我就会先把这个解法我可能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自己默写一遍，然后呢写完之后我会在旁边总结出一些通过这道题我得知的点，或者说想到的一些方法，还有说你需要具备的一些意识，我给它写在旁边。
0: 就是和我想象中的很厚很厚的笔记不一样，它挺薄的。
1: 对，因为厚了也看不过来其实。
0: 所以这些错题为什么，就是你是挑出来记的，而不是说每个错题都记。

0: 地理拿了赋分满分，你觉得考到赋分满分的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
1: 就是要多悟。我记得当时郭老师上课上第一节课，他说地理核心就是悟，然后他又在黑板上写悟字，然后圈起来了。
0: 你说地理的核心是悟，不是死记硬背，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悟字的？
1: 因为首先地理是一个比较偏文科这种学科嘛，然后对于这种文科类专业，它其实主观性会比较强一些嘛，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按照自己的逻辑总结出一套方法呀，这种不管是说你对于这个课本的逻辑，还是说你在做题，比如说高考题的时候看到这个答案，就是总结这个答案的逻辑，或者总结这种答题方法，就是对于一道题具体的题把它抽象出来，抽象出一种就是通用的方法，这种就是这种悟，就是一方面是总结课本逻辑，然后构建你的知识体系。另外一方面就是应试一点嘛，就是总结高考答题方法嘛。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悟字了啊，那郭老师，您为什么会给同学们写一个悟字？就是您觉得学好高中地理抓住哪些环节？
2: 就是我们前几天开会哈，就是在反思我们这个北金卷的同时哈，我觉得其实不仅是北金卷，我们全国各个省份的这个试卷呢，我觉得现在都一样这样的趋势。其实我们以前总觉得北金卷呢都比较简单，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北金卷其实还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北金卷哈，它是非常符合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的这种基础性，然后全面性、综合性的，就是它也非常符合现在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这种灵活性和创新性。它就是要符合呢我们国家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标准，就是它考的就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考的就是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思维和能力。所以呢，我经常跟他们说哈，就是我们这个题是做不完的，尤其高三的时候呢，这个苦劳不是等于功劳的，你不是每天在那做题，尤其像我们这个文科的题，可能他做一道题，你从阅读啊，然后呢，我们再调用知识，然后我们再梳理去答案，又要大量的去书写，孩子们这个手腕都写不了，就是，你在做大量的题的过程中，你只能提高做题速度。你怎么去提高你的正确率呢？题是做不完的，就是我们只要做一道题，从经典的题，然后这些题中呢，我们能反思出来什么？就是这一道题，我们看背这个题的背后，我们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出题人到底想考的我们是什么？地理这个学科呢，因为它是一个文理兼备的学科，它可能也不像传统的这种文科，它也不是那种需要特别灵活的这种思维的这种理科，它就是考的是一个人的这种综合能力，考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孩子的是否对这个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0: 很多家长也可能很关注，那如果说我们家孩子也要冲击地理的这个赋分满分或者是赋分高分，有没有什么技巧方法？
2: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吧，就是你看你的小学还有就是幼儿园想干什么，就是我觉得地理因为它是一个生活的地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哈，我就希望他在小学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只说学地理的话，就是需要他让多体会一些事情，多经历事情，就是多看一下，就是你看到啊桂林山水啊，我知道这是喀斯特地貌，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讲这个成语的时候，起码你脑子有啊，我去过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吧，然后等到初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正的去面对这种地理原理和规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尤其在前期阶段，比如初中还有这种高一阶段呢，我们就应该夯实基础。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学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些原理和规律哈，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可以通过我们这种野外观察啊，或者图像啊、视频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去夯实这个基础。而等到真正的高二下学期，甚至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原理啊、规律啊，或者地理现象都学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反思，就是我们反思这种每个题背后，每一个地理事件背后的它的地理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哈，就是高三确实是很辛苦，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停下来，然后停下自己的奔跑的这种脚步哈，能看一下，就是我到底缺少什么，然后及时的去做规划，及时的去调整，及时的去反思，
0: 因为很多人提到高中，提到高三，就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赶紧过去吧，或者说压力好大呀。但是每次聊到高三的时候，你的形容词基本都是青春、温暖、支持、陪伴，就都是这样的正能量的、正向阳光的词汇。这个是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学习压力肯定是有嘛，但是我觉得其实高三没有想象那么恐怖。就是我高一高二觉得高三真的很恐怖，就是压力可大，然后大家每天早上就是早上起的可早了，然后开始就天还黑着就开始就是刷题考试啊什么。其实没有，就是学校会给你很多人文关怀，不管是他的考试安排啊，还是说老师对你的，就是我感觉高三其实他在高中生活中还是挺特殊的一年，就是因为之前是没有晚自习，但是高三是晚自习，包括之前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各自发展，可能建立的团体的连接会比较少，但是高三是真的能感受到班级是凝聚在一起的，就是当大家共同面对一场考试的时候，或者说一起上晚自习的时候，不仅是同学们在教室里面非常安静的去学习，然后同时遇到不会问题互帮互助这种，然后更多的老师们也是就是在教室外面就是一直待在外面去答疑啊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还挺温暖，就是这个经历是挺难得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中可能只有就是像高三这个阶段能把这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还有老师们包括你的家长就是聚集在

0: 刚才分享到了这个加西同学的满分技巧、心态调节，从错题的方法到节奏的管理，刘加西同学的学习心法呢，没有捷径，却处处务实。这份从容成长的背后，离不开家校双方的共同托举。家长催着玩的这种放养模式，为什么能养出强内驱力呢？80中的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的育人理念，在日常教学当中又是如何落地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聚焦教育的底层逻辑。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各位听众网友，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00至9:30。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20:00至21:00，越聆听越成长。接下来，精彩继续。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本期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对话的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2026届毕业生刘佳熙和他的地理老师郭老师。我们刚才聚焦到了刘佳熙同学的成长轨迹、学习方法。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们聚焦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到底可以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影响。那佳熙，如果说用三个词儿形容你的高中三年，你会选哪三个？
1: 我觉得是，快乐，然后温暖，还有青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温暖和青春这两个词共同造就了我的快乐。
0: 都是三个听起来就很美好的词儿。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词儿呢？
1: 首先，快乐是我整个高中的体验感吧。就是我觉得每天上学生活是开心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就是主要是，温暖这个就是来自于我的家庭，还有我的老师，然后青春这个就是来自，和我一起共同奋斗的同学，然后我觉得，是他们让整个我的校园生活变得不是，仅仅是学习或者说很枯燥的生活，而是让它有非常多的可能和精彩。
0: 其实你总结了高中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家长。

0: 空间，就是他们不会紧逼着我，或者说要求我做什么，而且他们也不会说，给我定特别严的目标，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就是他们不会定义我的人生，而是说让我自己去，自己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你喜欢学习，那你就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深耕。当然，如果你喜欢其他，你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呀，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是包容度和接受度比较高吧。然后在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及时过来去接住我的情绪，然后同时给我进行适当的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引导。
1: 那你有跟父母产生过分歧或冲突吗？
0: 我觉得很少吧，因为他们不会主动的去干涉我的事情。然后，我一般都是在我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去找他们，所以我们的意见上没有特别多的冲突，就是我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我觉得合理的话，我后面就会去执行。
1: 但是这种放养并不是说完全的放手不管，其实是从你小学其实是抓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然后到后面初中、高中慢慢的放养的。
0: 是
1: 比如说我可能之前放养50%，后面可能放养100%，那这个过渡是怎么完成的？
0: 我觉得小学、初中的话，可能就是管的相对比较多了，就是没有怎么放养，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心智还不是很成熟嘛，所以更多的是父母在给我引导，帮我规划，然后我去照做就好了。后面上了高中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觉得是需要去放手让我自己去做了，因为，这种自主能力的培养，你不可能说等到大学再培养，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从高中开始就需要慢慢的开始培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假期还会给我安排一些任务。当然，这个时候我同时可以提出我的诉求，比如说我可能更想学习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更有必要，我就会跟我的家长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说他自己去制定。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放假，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假期要干什么，对吧？然后最后再完成一个我们共同的计划，然后在这个后面假期再去贯彻执行它。上了高三算是彻底的一个放手吧，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再管我了，因为，高三其实你需要规划的内容不是很多了，更多的是你在，不断的复习，当然在这个复习中，其实我前面也说，就是我在最后100天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算是我对于我自己规划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成长吧，就是我开始学会做计划，并且能够明确的知道我现在是处于什么的阶段，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规划和目标去做，你能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并且做出一个合理的行动和规划，我觉得这个后面慢慢就是自主能力就不断成长。
1: 从一开始父母对你的管控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管你管的是什么？
0: 他们管我管的就是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他们告诉我，然后我去完成就好了。

0: 更得心应手一些，就是对于自己建立了很多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在管我这个过程中，可能实施的时候，小孩们都比较贪玩，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厌烦吧。但是这个厌烦是很少的。
1: 包含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考太差，我自己都不开心。我希望有一个自我要求，想让自己考好。那这个自我要求是哪来的？
0: 我觉得这个自我要求就是，首先有了这个管理，所以我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比较令我满意的结果，然后我就认识到我其实可以成为更加优秀的人，就是，进一步就是有了这种提升上升的这种渴望，所以后面我才会说，比如说到高中之后呢，会有一些自律的意识去管理自己，然后不断成长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这种人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不厌烦它，我是可以学得进去的。同时，我在得到这个结果之后，我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觉得，为了就是这种让我开心的这些成就去学习也好，就是，也是一个就是。

0: 人文关怀，就是说，虽然高三的时候他的，任务还挺重的，就是排课也排得比较紧嘛，但是在高三前期的时候，刚上高三的时候，我记得给我们开了一次就是解压的那种运动会，然后大家当时就是，在操场上一起团结合作呀，玩得非常开心，因为高三后来就不参加，学校统一的运动会了嘛，然后就是自己有一个减压的运动会，就那个记忆还挺深刻的，然后也拍了特别多的照片，非常开心。然后包括，当时我记得是，好像是百日誓师的时候，还是临高考前，有点忘记了。当时学校还请了合唱团给我们唱那个高考助力的那个歌，就是，唱得非常的振奋人心，让人觉得，非常受到鼓舞，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受到你这个年级的老师、同学关照，更多的，是整个学校的学弟学妹啊，都是，在给你撑腰，就是送你上考场一样。然后还有就是，临高考前会在那个教学楼树立一个小板儿，然后上面有很多便利贴，然后上面都是学弟学妹写的那些祝福，然后看到都觉得心里挺暖的，对。
1: 郭老师，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育人理念是"一人一天地，木一自然"。在日常的教学里边，是怎么体现出这种个性化的培养的？
2: 我觉得八十中的老师呢，其实每个老师呢，其实都是特别认真负责哈。就是我从我的学生时代到我工作的地方，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我觉得老师们，无论是就是年长的老师哈，其实对年轻老师也是帮助非常大的。就是我就是我感觉就是从年轻到现在，我就是觉得受到了这种老教师的鼓励哈，就是他们都是不吝赐教。那老师呢，同样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氛围嘛，其实他面对孩子来说呢，我觉得都是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就是把我自己，我就是每次说这都是我所有的东西了，就是能教给大家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就是老师们是同事们之间和老师孩子们之间，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
1: 您最后有什么给佳熙同学的寄语或者祝福吗？
2: 就是我从第一次见佳熙的时候啊，就是拿到他的第一份作业，我就觉得他肯定能上清北，肯定能就是地理考100。那当然，在接触的过程中，后期呢，他有迷茫的时候呢，但是呢，我看到他平时的状态哈，我也觉得他一定是能成功的。就是面对佳熙呢，也就是希望呢，他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有这份坚定，然后坚持下去。然后面对所有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寄语哈。就是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学习地理呢，就应该就是见山见水，然后最后见自己。那我们多经历一些事情，多体验一些事情，然后对这个同样的事情呢，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这样子，对自己的格局啊，哈，对自己的人生的路都会越走越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佳熙同学的真诚分享，也非常感谢地理老师郭老师的专业解读。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是在逆风里突破逆袭，但是呢，也有人在阳光之下稳步生长。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逼出千篇一律的高分，而是要守护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乐观的孩子靠心态发光，也让沉稳的孩子靠坚持出彩。就像刘佳熙同学的成长经历能够看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聚焦到的刘佳熙同学的成长经历，好心态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备考剂，内驱力是最长效的加油站，家校的共同托举才能够托举起向阳而生的孩子。这也正好契合了八十中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的育人理念。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新的启发。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八十中刘佳熙向阳生长的乐天派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企业亮相嗨酷峰会。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今起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通州78处道路新增222个电子警察。节日欢歌音乐会亮相副中心，10余首中外佳作唱响大运河畔。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主题夜游活动举办，解锁中轴线新玩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举办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的5大主题展区呈现出高密度的创新力量，为优化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验，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副中心推进科创服务数字化升级，加快构建未来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共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通州区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已出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运河英才计划 2.0 及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政策，聚力吸引集聚产业人才，扶持青年人才发展。未来副中心将持续从强化创新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优化产业服务、集聚优质人才等维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保障。近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友谊医院门诊部主任郭鑫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第一批将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10多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对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适时增开。在辅助检查方面，抽血窗口周末全天开放，心电图、常规超声、 CT 平扫等检查正常开放，核磁、增强 CT 等大型检查需按顺序预约。门诊服务中心周末也可正常预约检查，开放时间与门诊一致。日前，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公布了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全市304处道路新增652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现禁类、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违法停车、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其中涉及通州78处道路新增222个电子警察，详情可通过北京市交管局官方公众号查看。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1: 今晚节日欢歌北京节日合唱团音乐会将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由指挥家明子琪执棒。音乐会精心编排了多组曲目，兼顾经典与流行，融合传统与时尚。开场曲《如愿》以深情旋律拉开序幕，混声合唱《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山中月》将依次呈现。北京节日合唱团由职业演员、首都高等艺术院校师生及音乐教育界优秀青年组成。建团20多年来，先后完成了中外经典民歌、奥斯卡金曲、中国民歌荟萃等多场专题音乐会。 记者近日了解到，从今年五一假期启动以来，2026年通州区运河有戏公益性精品展演已累计完成297场高品质演出，广受市民好评。作为通州区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运河有戏今年共计划安排300场精品演出，集结50个优秀演出团队，涵盖戏曲、魔术剧、儿童剧、话剧、综艺等多元形式，满足不同年龄层审美偏好和观众需求。目前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剩余最后3场评剧演出将于本周日在双一发演艺中心上演。

0: 房。今年暑期档虽然没有出现票房超过30亿元的爆款电影，但超10亿元的电影就有4部，而且电影的平均品质非常高，充分展示了内容为王、口碑为王的创作理念。从票房梯队来看，《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稳居档期前三，构成暑期档的核心支柱。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傍晚，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中轴线主题夜游活动在观潭艺术空间举办。活动现场推介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东西城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多家旅行社推出中轴线夜游产品，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我们这个天空藻井呢，它这个出处隆福寺。那隆福寺呢，
4: 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太岁殿，被誉为最美星空的隆福寺藻井映入眼帘，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们说，
5: 藻井特别有特色，星空金秀，比较有历史感。
6: 上面是个星空嘛，前两天正好刷到这个博物馆，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4: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的点位之一。10条线路梳理归纳出文艺、生活、礼制、非遗、美食等多元主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7: 最美漫步道呢，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我们分段、分区域、分主题向市民和游客推荐的。这里面有中轴线的古建和非遗的结合，有跟美食的串联，也有文化活动场所和艺术场景。我们还跟网络平台合作，既给游客和消费者打折扣，同时呢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参与到中轴线的漫步中来。
4: 基于线路特点，多家旅行社上线了中轴线主题夜游产品。中青旅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研学部门业务代表方舟说，
8: 我们围绕胡同游推出了6条采风的路线，叫 Color Walk， 用不同的颜色呢去标识不同的文化的体验，有一些古都文脉的一些探访的路线，围绕红色的旅游推动的一些体验性的项目，结合外籍游客的需求，推动了骑行中轴的一些体验项目，探访北京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
4: 活动现场，东西城围绕中轴线文旅资源推介特色文旅地标，推出了丰富的体验线路。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书记、副局长韩伟说，
9: 目前我们主推的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美食观光巴士，从钟鼓楼沿着中轴线途经鸟巢、奥林匹克塔，在这个途中呢能够品尝到北京特色的美食，欣赏到我们中轴线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沉浸式的对北京的中轴线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4: 未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深化东西城协同联动，丰富中轴线夜游产品供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7: 下一步我们还会结合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结合漫步和骑行的季节，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注重中轴线周边的文旅资源和相关业态的融合发展，让国庆节和中秋节来北京的中外游客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0: 为回应市民携宠出游需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近日联合推出京郊宠物友好地图，第一批收录京郊10区210个宠物友好点位，涵盖住宿、餐饮、玩乐3大类别，并同步配套10条特色主题线路，覆盖密云、日光山谷、森野漫居之旅、怀柔、板栗溪谷、山野治愈之旅、通州本然秘境、森林疗愈之旅等不同主题。地图以全市总图加分区地图形式呈现，即将接入高德地图 APP 与漫游京郊小程序，后者支持按区域和游玩类型筛选点位，智能生成路书。活动还联合10区多家宠物友好点位推出住宿、餐饮等专属优惠，让养宠家庭出行更省心。各场所服务细则不尽相同，出行前建议电话确认，游览全程请牵好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出游环境。带上毛孩子来京郊赴一场秋日之约吧。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

0: 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百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0。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京津冀将打造科普盛宴。
0: 2026年服贸会下月9号拉开帷幕，主题展核心区域将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1: 宇树科技天津公司注册落地，重点开展多场景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
0: AI 交警在北京上岗，朝阳区62个路口灯随车走。
1: 北京中轴线又添新玩法，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发布。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场地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同时，各地也会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丰富的科普活动。我们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0: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系列活动相关安排。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北京全域开展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0: 科普月期间，北京将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主题活动、高校科普主题活动、航天70周年科普主题活动、应急科普专场活动、精彩科普游园活动、科普阅读嘉年华活动等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也将联动开展科普行动，推出定制特色主题探馆路线，开展科普打卡、研学市集、科学实验表演等丰富活动。
1: 9月17号到27号，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也将举行。其中9月20号到24号，地坛公园主会场将安排专家讲座、4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精彩未来 AI、 社科互动区、京津冀企业文博展示等8个体验区和群众互动项目。市集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组织具有属地特色的科普活动。北京市科协还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及相关单位，在科普月期间共同策划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0: 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九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1: 设置五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

0: 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1: 全国科普月是每年九月开展的全国性科普活动，由2024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确立。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2: 那么公众怎么参与科普月的活动呢？线下参与可以关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等主场活动，以及各地的科技馆、社区、校园举办的科普展览、报告、研学活动等。线上参与则可以通过科普中国平台及联合媒体参与科普之光网络展播、千万 IP 创科普等线上征集和展示活动。
1: 再来关注同样在九月举行的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周五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以三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的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贸易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 8月28号，在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网络安全天津论坛将于9月1号到3号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作为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天津论坛已经更续举办了三届，实现全球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频共振，持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推介中国治理网络和的理念和主张，已然成为共商网络空间前沿发展、共享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
2: 据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三成，高于全国增速 13.5 个百分点，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8%， 高于全国增速 13.5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 27%， 进口1803.5亿元，增长 37.1%， 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 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 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 41.5%，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1%。 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 26.8%，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 30%。 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 17.9%、 268.7%、 24.5%。 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 53.1%， 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80.1%。 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 1.3%、10.6 倍。
4: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
1: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2: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1: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3: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4: 来关注天津，近年来天津港集团持续深化陆港企多方协同合作，不断完善内陆多式联运通道体系建设，以全程物流服务为新丝路商贸赋能，打通西向中欧中亚班列关键节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京港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5: 在新疆霍尔果斯站，一列中欧中亚班列刚刚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方向驶来，车上搭载着大量的粮食农产品。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货运车间副主任司忠武介绍说，这趟班列即将在霍尔果斯站进行换装。
6: 中亚五国的这个铁路呢，它是1520轨距的，中国的铁路呢是1435轨距，这个轨距的差异呢造成这个进出境的货物都需要在交接站点进行一个货物运输工具的一个转换，进入货物进来以后，经过海关确认这数据关系之后，推入到我们的换装库，然后呢，进口货物呢落地到我们的换装库箱位上，等到海关查验放心完毕，再把这些货物呢换装到我们的准轨车上发往国内。
5: 作为连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霍尔果斯站日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27列。在去年四季度，天津港经霍尔果斯到中亚的班列实现了图定运行，每周达到4列。而经阿拉山口的班列也实现了每个月3列的图定计划。准时、准点、更低的运价，让更多企业选择天津港发出的班列作为西向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中外运物流阿拉山口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事业部经理席冉说，
7: 今年天津港那边每个月新增了2列图定班列嘛，其实我们公司除了在霍尔果斯这边以外，还在阿拉山口那边设的也有点明显的感觉到咱们天津港的班列就是有显著的增加，目前是出境的偏多一些，主要就是一些日用百货品、汽车配件呀，还有就是设备之类的。
5: 喜人的是，以天津港为纽带，航运服务商及代理商在国内外不断开拓客户，使得中欧中亚班列从境外回程货物持续增加，往返班列不平衡得到缓解。喜冉说，
7: 入境的话多半是从中亚五国这边进口了一些粮食类呀，还有一些矿产类的东西，大概都是到天津、西安还有成都那边，也是到天津港有一些过境的一些集装箱、化妆品之类的会偏多。
5: 据统计，今年上

0: 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1: 随着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宇树科技将在天津推进产品与业务实体化落地，重点面向港口、石油石化、生产制造等场景开展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打造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场景适配、人才培育、维修维保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创新平台。
0: 来关注民生领域。六月中旬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 AI 交警正式上岗，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灯，路口平均通行延误降低 15% 以上，部分路口最高降幅达到了 30%， 整体干线停车次数下降了 25.2%。 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2: 下午三点，记者乘车行驶在朝阳路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3: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车流量太大，红绿灯也多，每个红绿灯都要停。从这个国贸一直走朝阳路到通州那边啊，我将近需要一个小时。朝阳路实现这个 AI 交警的话，我把等单的时间拿过来接更多的订单，提高我的收入。
2: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共计62个路口完成交通信号智能化升级，启用 AI 信控智能体。实施方千方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冉学军介绍，
4: 针对于这条朝阳路来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2: 和传统固定配时信号灯不同，千方信控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构建起感知、诊断、优化、控制、评估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4: 信控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2: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信号灯的运行策略。
4: 就比如说到了高峰期，它会启动高峰期的方案，就是你不要堵死，有序的通行。当我们到了平峰期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我们平峰期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尽量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2: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4: 整体的评

0: 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1: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本周五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开展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服务水平。以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3: 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舌性。
2: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4: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2: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4: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2: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5: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2: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6: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2: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6: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7: 来关注文旅方面，在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2周年之际，北京文旅局实地寻访中轴线区域的文商旅多业态空间场所，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具体的线路您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来了解详情。
1: 河北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过60%。
7: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近日，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开通运行，丰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连接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
7: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7: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8: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9: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9: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2: 教育面对面，
1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2: 越聆听越聆听
1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入秋的北京啊，风里飘着胡同的槐香，老辈人呢传了几百年的刘伯温的故事就藏在这城砖瓦缝当中。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畅销书《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的作者燕山刀客老师，我们俩呀跟您一起聊聊正史里的刘伯温。
4: 在元末明初的乱世棋局中，有一位堪比卧龙的智者，民间相传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他以惊天伟地之才，辅佐朱元璋从淮西布衣逆袭为大明开国皇帝，本已功成身退，却最终难逃朝堂风波。那他到底是如何走出独属于他的传奇人生？
3: 咱们以这个福尔摩斯探案的形式来解开刘伯温和北京城的深厚渊源。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燕山刀客老师啊。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副中心之声与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3: 哎，您写这个《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这本书呢，最初是被刘伯温身上的哪一点特质打动了，就决定开始动笔的呢？
5: 我自己个人是专门研究明朝和北京这历史的嘛，说但是这个刘伯温呢，其实是我自己最钟爱的一部作品。是这样的，本身刘伯温他的祖籍是陕西，但是浙江人。
3: 生在浙江啊，
5: 正是这样，但是他祖籍是在陕西，我是陕西人嘛，所以我对刘伯温可能有特别的偏爱吧。
3: 嘿，
5: 是他身上那种愈挫愈奋的精神，还有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气魄，这就是让我挺感动的。
3: 刘伯温等于说祖籍陕西，但是他人是生在南方，
5: 长在
3: 南方
5: 啊，对，就是当时楚州嘛，就是现在的丽水。但是实际上他那个。他那地方现在已经划了温州了。
3: 元明的时候，这行政区划跟咱们现在
5: 有
3: 区别，
5: 对，有调整，对。
3: 那据说他在没有就是福保朱元璋之前，在元朝还当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文官，是吗？这跟我们评书里边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5: 就是刘伯温，其实咱们看刘伯温吧，他是65岁是吧？活到65岁，他实际上58年的人生生涯是在元朝生活的。
3: 嚯，
5: 只有最后7年是在明朝。然后呢，他刘伯温特别那啥的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是正儿八经的元朝的进士，
3: 就是科举考过来的。
5: 对，元朝就是实行是左右两榜嘛，就是汉人男人跟那个蒙古人色目人是分开科举的。那确实就是汉人对的要求特别苛刻，录取比例特别低，
3: 那含金量就很高了。
5: 那就说是这个难度呢比明朝的进士要大得多。
3: 嚯，
5: 像他这样就家普通家庭嘛，在大都啊什么根本没有一点点那种
3: 背景。
5: 对，根本没有就想走那些捷径啥根本就走不通。

0: 他在仕途就是不太得志吧，就四起四落，最高呢只做到了一个从五品。
1: 那是有点冤的。
0: 从品其实放现在还可以吗？
1: 以他在民间的这个才华来讲，他做到这么低的品级，这一身的才华等于就是没在元朝发挥开来。
0: 哦，那差不多，就是跟他自己原来的理想肯定是落差非常大的。
1: 嗯，
0: 肯定就是一个读书人嘛，通常都是我至少得做到中央去。就是刘伯温跟千千万读书人一样，也是希望在元大都某一份体面的差事，
1: 嗯，
0: 就要做一个什么上书啊什么的，至少做到那个
1: 陪王伴驾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对、
1: 啊，
0: 就都有那个理想，就一开始都是有那读书人都是有那种理想嘛、
1: 嗯，
0: 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流逝，就是说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他自己也在变好，他可能也认，确实也在意识到自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1: 嗯
0: 嗯。
1: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或者说戏曲故事或者评书里边舞台上的那个刘伯温的形象，差距还挺大的。
2: 咱们先要给您说一说刘伯温此人，他可不是主动到朱元璋手下来干活的。哎，第一个简历，朱元璋一瞧这人不错，收下吧，不是通过这徒弟。他是怎么来的呢？经人检举来的。谁推荐的他呢？就是那胡大海啊，朱元璋的结拜兄弟常遇春，胡大海，那胡大海啊，胡大海跟朱元璋说的，这个人您必须得用，怎么能耐太大了，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中晓人和呀，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这套词儿不是诸葛亮的词儿吗？就是说诸葛亮有多大能耐，刘

0: 同一个时代的。
1: 就是罗贯中写的是三国的事儿，实际上他这套故事好多架构啊，风土人情啊，可能都跟这个元末明初的这个有点像，是吗？
0: 他就是正好就是那个魏蜀吴三个嘛，
1: 嗯，
0: 三国的争霸，然后他确实他借鉴了就是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三大势力在江南这个争夺，
1: 哦，
0: 确实就是非常有意思，正好能对得上，
1: 嗯，
0: 啊，就以他以那个。朱元璋对应的是刘备，
1: 朱元璋是刘备，
0: 然后张士诚对应的是那个孙权，
1: 哦，
0: 然后势力最大的陈友谅正好对应的是曹操，
1: 嘿，
0: 都能对上，哎，性格还差不多，还真能对上
1: 啊。这三人性格也跟那个
0: 类有类似之处，
1: 曹刘像啊，
0: 就陈友谅就相对比较那个霸气一些，跋扈一些，
1: 嗯，
0: 有雄心，统一天下为目标，他很早就展现出来这种雄心，
1: 这就是曹操嘛，
0: 就跟曹操一样，
1: 嗯，
0: 就是。张士诚呢，可能就是小富则安吧，那就是客气讲的。然后的反正品质也不怎么地，就跟孙权一样，背刺盟友嘛，那种。
1: 就喜欢苟安在他那一带，是吧？江南一带。后来据说好像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就还故意罚这个江南这一带的老百姓赋税，就是因为他们太爱戴这个张士诚了，是吧？
0: 是就这那边的税是稍微高一点。
1: 那这诸葛亮对应的就是您说的
0: 刘伯温
1: 啊，
0: 对。
1: 那刘伯温身上据说好像有很多故事也被移植到《三国演义》诸葛亮身上了，是吗？
0: 那主要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就是那个鄱阳湖大战和那个赤壁大战。
1: 哦，
0: 就正好就是因为赤壁之战正好是决定了天下三分嘛。
1: 是。
0: 嗯，就是如果没有赤壁之战的话，那可能这三国的局面是没法形成的，
1: 嗯，
0: 那可能曹操就直接统一天下了。
1: 赤壁完了以后就三足鼎立了。
0: 哦，对。
1: 那这鄱阳湖大战之后呢？
0: 鄱阳湖大战那确实就决定就是当时的走向，江南的走向了，
1: 嗯，
0: 就是决定是陈友谅统治南方还是朱元璋统治南方。
1: 嗯，
0: 因为那个张士诚他是相对来说他的势力比这两个差多了嘛。
1: 嗯，
0: 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太求进取的一个那个割据势力。
1: 哦，
0: 这两个就是进行了一个决战嘛，就是谁获胜了谁就大极大概率统一东南，然后进而就是。北伐中原嘛，
1: 斗法
0: 就独自，你们先各自先去勘探，先去北京去实地调查，然后回来你们把你们设计图拿给看，然后比个高下，
1: 谁的方案好，我就用
0: 招标嘛，这就好的。但是两个人画出的图呢，基本上大差不差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那个姚广孝的图，就是西北角，就是缺了一个角。
1: 哦，为什么呀？
0: 那就说传说中就是姚广孝可能真的去调查的时候，真的看到哪吒了。
1: 哦，
0: 这一只，而且那个哪吒一风一吹起，把这一脚撩起来了，这姚广孝马上就灵机一动，哎呀，是不是这是天意吧？
1: 嗯，
0: 如果我凭这个，我就能胜过刘伯温。他那个图呢，就是西北角就缺了一个角。
1: 哦，
0: 是这样的，就是传说嘛。
1: 那结果最后还是这个。姚广孝胜出了，是吗？
0: 对，但最后那朱棣的和稀泥嘛，但也不能说那个刘伯温就不行。朱棣说西边按姚广孝的，东边按刘伯温的。
1: 嗯，
0: 这不西边不把姚广孝那个创意给保留下来了？
1: 啊，谁都不得罪
0: 啊，谁都不得罪，这高
1: 明
0: 领导，这领导当的有水平。
1: 对，另外民间传说里边类似于这样的事还挺多的啊，把这刘伯温就给描摹成一个呼风唤雨、神机妙算，就这么一个人。那正史里边他其实是精通天文地理的谋臣吗？您在这个书里边是怎么把这两种形象的边界给读者讲清楚的呢？
0: 我这个编辑很清楚，他没有超能力，他也只是他一点超能都没有，
1: 嗯，
0: 绝对不会呼风唤雨，但是呢他就是他一博览群书嘛，
1: 嗯，
0: 什么各种，他不光像有一些读书人只看什么跟科举有关的书，四书五经那样的，
1: 嗯，
0: 他什么天文地理什么各种术数啊都看，然后他确实能掌握了，在一定程度讲掌握了看云识天气啊，当然这只是个大概嘛，大概盘就说
1: 没有传说那么神啊，
0: 时准时不准的这样
1: 啊，
0: 这种盘只能是时准时不准的，地形地理他也掌握，就说是状况，在古代战争地理状况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地方可以道路狭窄可以设伏兵啊，哪个地方有水源放水去袭击敌人嘛，这些东西地理对战争的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1: 嗯，
0: 就那个刘基他当年就是在南昌任过职嘛，
1: 嗯，
0: 他这也是游览过鄱阳湖，
1: 嗯，
0: 他就是对鄱阳湖的周边地他年轻时候就非常那啥，本身鄱阳湖那么大湖对他 也是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想了，从小是他也是喜欢军事，因为他祖先的刘光世嘛，这个是南宋一个名将嘛。
1: 嗯，
0: 就是他可能确实家庭也有这个军事的基因嘛。他确实也很早就希望就是能在军事方面发挥出才干嘛。
1: 嗯，
0: 当然就是幸运的是，刘伯温确实不是赵括呀。但是读了很多兵书，他确实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不是那个赵括那样的人，
1: 纸上谈兵不是那样啊。
0: 对，他确实有这才华，就是那时候他对濮阳湖的地理啥都很研究。说打过来，但是陈友谅在南昌这边被困在南昌了。陈友谅真是脑子有点一根筋，他就是像，因为他之前南昌就很轻松给丢掉了嘛，他南昌那边投降了嘛，他就从路过，不是从那边武昌，从武昌到南京中间要路过那个濮阳湖嘛，他就想他。

0: 温正洲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
1: 纨绔子弟，
0: 哦，对对，就是纨绔子，就是让这朱元璋让这样的人来守南昌，那我轻轻松松把他
1: 唾手可得了，
0: 哦，对，拿下就，结果那朱元璋摆出那副纨绔子弟的样子，那确实是
1: 迷惑他了，
0: 就是半只虎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真是迷惑他二十几天
1: 啊，
0: 愣是没打下来，这才给了朱元璋在南京那边回从安丰回师南京，然后做好准备。然后顺江
1: 贻误战机了，等于是
0: 确实耽误着，他应该直扑南京啊，
1: 就这一口气儿，结果就鄱阳湖大战就失败。

0: 不单单说车辆量是占据优势的嘛，
1: 嗯，
0: 它是它的船就大呀，它的船大火力足，然后车辆量还把船连起来，它为什么要连船呢？其实咱们今天看过《三国演义》的人，
1: 啊，是啊，这是昏招啊，
0: 或者没有必要，嗯，就说曹操那是北方来的人，不习水性，再容易追船嘛，我把船连起来，
1: 嗯，
0: 比较平稳。
1: 对，
0: 但车辆量这湖广，它就是湖广
1: 水军呐，啊，
0: 水军都是在水里玩大的，那根本没有晕船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车辆量想，我把这些连起来，就是一个水上城堡啊！
1: 我气势很足啊！
0: 我直接我船往推，我就把你那个船上船出来，
1: 我撞也撞死了。

0: 静待风来，等东南风起，我一声令下，七艘火船如神兵天将，直冲敌阵。霎时间，鄱阳湖变成了一片火海，陈友谅的楼船巨舰成了自己的坟墓。
1: 其实那次呢还不是特别致命，就是、说不是说是在这次火攻之后陈友谅就马上崩溃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然后之后这火攻但是对他元气就是伤害也比较大、然后之后又有几场战争，然后后来就是陈友谅因为他这火攻最大的危害就是把他的粮草给烧没了嘛。
2: 哎呦，
1: 陈友谅是远道而来，就是他等于到了敌人地盘上，别人的就坚壁清野嘛，不给他粮草，所以他在鄱阳湖也待不住了。待不住他想撤军，撤军然后刘伯温把湖口已经封锁了，
2: 回不去了啊！
1: 对，所以他就在突围的时候，他就也运气不太好嘛，被一个冷箭给射死了，所以这一代枭雄就这么落幕了。
2: 所以说这个。战争啊有很多不可预测性啊、但是你战略上如果要是正确了那一定会胜利的。咱们要在战术上去藐视敌人，战略上要重视敌人啊。
1: 对，确实如果刘伯温在陈友谅阵营的话，我想这个那个天平有很大概率，就也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天平肯定要往那边倾斜了。但是呢朱元璋确实有他的运气成分，但是呢与他对刘伯温的充分信任也有一定关系。刘伯温给他支的招、他经过判断，刘伯温那个朱元璋也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2: 你说服他也不容易，
1: 就确实不、他觉得你说的对，他才听。然后这个论杀伐决断，那刘伯温没这个能力。
2: 对，他只是参谋，
1: 只是参谋、
2: 跟你出主意，拍板还是老板
1: 啊？对，朱元璋就有这个能力。就所以朱元璋反而成了刘伯温的贵人，如果他遇不到朱元璋的话，他这些才华是施展不出来的，实事求是的说、他确实朱元璋还真是他的贵人。
2: 一般老板可能还得含糊一点，毕竟陈友谅的实力比他还要大一些啊。
1: 对，是，但是这刘伯温他是应该，他因为他出山之前他对这三个人都做了研究嘛，这他觉得还是要投奔朱元璋更好。
2: 其实这个刘伯温功劳这么大啊，这么有才华有能为，那他的结果好像据说是不尽如人意，还最后朱元璋定鼎这个什么大名的时候论功行赏，他好像

0: 他身边也没有团结在他身边一堆人，不像李善长。
1: 嗯，
0: 就是说，但是刘伯温虽然他只得了程一博呢，但他从长远看，他未必不是好事，
1: 也救了他一命，是吗？
0: 就很多很多那啥勋贵是后来不是都被大清洗给清洗掉了吗？
1: 李善长，包括李仁长也是这样。
0: 李善长后来也被斩首了，甚至满门抄斩了。
1: 嗯，
0: 就因为李善长他说是跟胡庸还是有一些藕断丝连的关系。
1: 对，胡庸案、蓝玉案，这是很著名的明初的两大案。
0: 对，就是刘伯温就是没有置身于这个案，他们家族就是一直就顺当的传承下来，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他的后代那个程一博的勋位，这世袭罔替，那个程一博的勋位还在呢。
1: 嘿，
0: 南明时候那个程一博刘孔昭他的后刘孔昭那时候还当着他程一博，那就像，但是这不是反倒是没有得到那么高的地位，反倒是一种幸运。
1: 那真是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了。
0: 对对，笑得很多，就像蓝月、李善长他们都断子绝孙了。
1: 嘿，咱们回顾了整个这刘伯温的一生，也是挺让人感慨的啊。那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收尾阶段，回头再看看刘伯温的一生，那他留给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您觉得？
0: 我个人感觉吧，就咱们北京城市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吧，跟兼容并包吧，可能正是有了就像很多就跟刘基经历类似这样的，就从外地过来的人，就是发挥聪明才智啊，就是才能让北京建设的越来越好嘛。不，这个传统不是现在就有的，是在明清在明朝时候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因为明朝它特别有意思，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差不多已经在国境线了，已经是北方国境线了。但是呢，在北京里头城内的官场上，主流官场上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南方人。
1: 就是
0: 很有意思，就是北京就是可以说是北方最有南方气质的北方大城市
1: 哦，
0: 这个气质一直保存到现在。
1: 是，
0: 你看咱们在北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全各地人，就很多人就讲的就是南方口音嘛，他不一定非讲，
1: 包括北京的建筑有好多其实也有这种南方的这种风格，有一些啊，
0: 有，就是清朝皇帝建那些园林都是模仿的南方的风格。
1: 对对对对，
0: 山山五园的都是模仿的。对，确实是北京，就是正是因为就是不断的吸纳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嘛，那北京才建设这么好。刘伯温就身上那种，就是无论经历多少坎坷，还一直努力向前，这种精神，这是一方。另一个可能就是自己对自己位置摆得很正，他可能就不去追求自己永远得不到，知进退嘛，该退的时候他就退。这就非常，这可就说刘伯温的经历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也有很多宝贵的启示吧。
1: 是，
0: 我是这么。就所以说也很愿意就是把这一本书与大家分享。
1: 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咱们买一本这个大明首席谋士刘伯温，咱们仔细的精读一下啊。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燕山刀客老师来到咱们运河之上做客，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多新鲜又扎实的历史考据的故事。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聊咱们这座北京城藏着的更多的文化往事。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燕山刀客老师的分享，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毗邻景山故宫的地方，有一个院落叫首开首院。这里曾经是首开集团的总部办公楼。2021年呢，首开集团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总部从核心区迁了出去，把这儿呢改造成了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一个国属企业主动把总部从核心区搬走，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并不常见。那他到底为什么搬？搬完之后又怎么改？改了之后又是怎么用的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海刚，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背后的故事。欢迎孟总。

0: 为了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个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所以说呢，主动的把这个我们原来的办公地搬到了这个现在北四环小营，然后呢，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老的办公地呢，就是腾出来，然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然后变成了这个现代的这个首开首院的文化经产园，这主要呢还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第二一个来说呢，也是为了就是按照集团的这种战略，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我们也是就是转向了城市更新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需要，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1: 确实，就像孟总所说的，咱们这个集团总部办公楼啊，从以前自己办公，然后到现在对外招商变成了产业园，实际上这个转变对于运营团队来讲应该是非常大的，对吧？因为以前是自家办公，现在呢要变成了这个招商，招商之后还要为客户服务，所以从管理模式、人员配置还有服务理念当中，咱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这个呢确实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以前呢是我们只要是这个管好了这个园子，然后呢是为这个自家办公做好服务就可以了。现在呢其实呢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复合的这个能力就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也是为此才成立了我们这个首开首院的这个运营管理公司。也说呢我们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团队，然后进行这个从前策然后到这个建设，然后到这个管理到运营，也说这个策建运管是整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然后才使这个园子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局面。整个这个从这个人员搭配，包括这个整个运营团队的组建上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整个是首开集团和社会就是通过社会上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合作，然后进行的一个，也说我们这首开首院这个公司呢也是国有控股然后社会资本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团队，就是这样。
1: 那从管理模式、人员配备和服务理念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变化呢？
0: 其实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做好了这个总部的这个行政后勤啊就可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叫园区的一个专业运营。然后呢其实这是整个一个转型。也就是说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之前是从管理现在到服务。是吧，以前呢就是保障办公，现在的产业标准呢就是我们叫这个赋能企业，然后运用这个现代的产业园的运营理念，然后为入驻的这个企业呢提供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园区聚焦了文化金融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生态，让入驻的企业里边的它能够互帮，然后互通有无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不光是从这个物理空间上的一个改造，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在组织能力跟服务理念上的一个彻底的一个重塑。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问，我们的这个项目叫做首开首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首开首院呢其实三首之一啊。第一个呢就是首都的这个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一个呢是首开的城市更新样板。第三一个是首发经济的一个孵化平台。三首之一啊。
1: 那这个当中确实还是寓意还挺深刻的。这个园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它没有采用这个先建后招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定向招商，然后优中选优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联合政府主动走出去，直接面向品牌和企业，形成了独家的 IP 资源库。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0: 首先一个来说呢，就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并不是要就是打造一个多么好看的空间，更重要的它是要服务这个人。 就是城市更新的理念，也是城市更新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是服务人，人呢就是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吧？你这个空间里到底要装什么？
1: 嗯，
0: 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所以说，基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前期启动了就是一个前策策划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定位是这个文化金融产业的一个园区。
1: 嗯，
0: 在这个定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第一个先论证，第二一个就先预招商，就是什么样的企业或什么样的人会入驻到我们的园区里来。
1: 嗯，
0: 经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调研啊，包括预招商呢，后来我们也就基本上就锁定了相应的这种企业。
1: 嗯，
0: 根据企业的这个包括它的使用功能，我们再进行这个改造。比如说呢，我们是先定内容功能，再定它的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改造的啊。也说在这种的方式之下去，那我们当时比如说刚才介绍到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剧场现在是跟这个开心麻花联营的，叫景山剧场。这个剧场呢，其实就有特别大的代表性，因为原来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司机班啊，所谓的这个司机班呢，就是楼上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楼下呢就是停车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做剧场的呢，剧场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一个空间，有比较高的挑高的空间。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层就取掉了，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剧场。也就是说呢，从小剧场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在北京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了。所以说呢，这样来说呢，也是我们就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1: 是，我们传统的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建筑也好，一般都是先建后招，就是我建。可能有一个心理预设，比如说这地方留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都是建完之后然后再去招商。那么咱们这种先定向招商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建的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就是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这个思路，
0: 其实本身商业行为都有不确定性。无论说是咱们这个先建后招，还是先招后建，还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它其实都有不确定性。所以说呢，在这种都

0: 我要服务谁，谁来用，把它定好了，我就照准这个目标去做就 OK 了。就如果说咱们说先把空间做好了，那我有可能是哎，这是能够卖这个衣服的，也有可能它是修自行车的，它功能可能都不一样，对吧？我们再来后来改，其实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更强，然后后续的成本跟代价也会更大。这样来说呢，我们只要定位定好了，只要你的定位包括你的整个的底层逻辑，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复盘，认为哎，这个逻辑没有错误的话，是吧？发展就是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定向招商，并且呢优中选优。那么园区呢也引入了像国新健康、还有南方出版传媒、北京中心、凌云等等企业和品牌。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些入驻的品牌当中，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首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是否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来说呢，就它的这个入驻企业的它的这个影响力，行业的影响力啊，这也是我们看重的。第三一个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就是未来的发展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取决于就是这几项。所以说我们呢，人家叫做这个招商，我们叫做招商选商，是吧？其实呢是一个双向选择，也并不是说我们就选人，人家就能看得上我们，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其实您看我们园区，不管说招进来的企业，就刚才您提到那几家企业，还是说这个就是像开心麻花呀，还有包括中国美术馆，另外我们的这个景山书社也是跟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它就是一个强强联手，
1: 没错，
0: 是吧？包括其实有的企业入驻，就是因为我这儿有一个北大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书店在这儿。因为他是北大校友，他很有这种感觉。另外来说，我们的这个园子呢，原来也是北大的校舍，很多知名的这个教授学者都在这儿居住过，他都有这种情怀。其实他是有这种关联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您也讲了，咱们作为园区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住户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就是这些企业他们选择入驻首开首院，他们看重的是首开首院的什么呢？
0: 首先来说呢，我们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挖掘了整个首院的一个文化。当然区位非常重要，区位是非常好，我们这个毗邻景山故宫，离这个万春亭还有这个故宫的角楼都只有直线距离300米这个距离，位置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对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其实那个首院的就是文脉呢，它其实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呢这里就是皇城之内啊，而且呢就是大概的位置就是这个忽必烈的这个皇后察必皇后的这乌尔朵搭帐的那个位置啊，在元朝的时候，它元朝史料相对少一些啊，就但是我们挖掘呢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从明朝的时候呢，这里呢就是整个皇城呢就是24衙门的所在地，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服务这皇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当时24监局里边的印绶监的所在地。印绶监是干什么用的呢？印绶监呢就是古今通缉库，然后呢它包括它的这个告敕贴黄印信乃至于这个铁卷的存放的副本存放都存放在我们这个地方。说咱们都知道丹书铁卷啊，那个丹书铁卷啊，这个明朝的时候它其实是仿照前朝都给他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元勋都做了一批的这个丹书铁卷，铁卷的副本都存在我这儿啊。所以说呢我们那就是这个皇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家的相当于档案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其实皇城之内呢早期呢是这个八旗兵啊都是在这个皇城之内保护宫城的，但是随着它的政局的稳定呢，就是从乾隆的中期之后呢逐步的分封给了一些王公贵族在皇城之内，也就是说呢我们对面就是和硕和家公主府，这是在皇城之内唯一的一座公主府，是和硕和家公主府，也就是他后来就成为了 戊戌变法之后呢，就成为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这个院呢，是1888年的时候呢，就是。

0: 志奇就是买下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儿，叫做中老胡同的32号啊，32号作为他们家的家宅，然后呢一直使用到了这个1943年，就是就日军强行把这个院强占之后呢，就作为了就是日军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机关了，
1: 嗯
0: 啊，然后呢45年光复之后，然后呢这西南联合大学从昆明回到了北京，1946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的代理校长傅斯年就上书北平市政府，啊，要为了解决教职工的居住问题，啊，就把我们这个院借给了北平市政府，就借给了这个北京大学。至此呢，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有36位知名的学者教授啊，在中老胡同32号居住，包括沈从文、朱匡潜、冯至、费青等等，啊，一大批的教授都住在这儿。也说呢，这个院最辉煌的就是那段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呢，国民政府其实是给了这个院所有的这个教授们都给了机票，要接他们去台湾。结果呢，这个院的教授学者们没有一个走的，
1: 嗯
0: 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一些非常爱国的这些学者跟教授，
1: 是
0: 啊，所以说呢，这些文化种种。给我们现在的人来看来，他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说我们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虽然说是真非首植是吧，但是他见证了大院的百年兴衰，就是如此，
1: 嗯，
0: 然后到了1958年之后，我们这个大院呢又变成了北京市医疗器械厂啊，其实我们家院现在的这种这个院落的这个布局都是那个时候的大差不差的样，那个样貌是吧，
1: 嗯，
0: 到了1993年啊，首开集团的前身北京市经营开发总公司就买下了这个大院作为整个公司的办公总部，一直到2021年作为首开集团啊，以至于2022年我们开始启动改造变成首院。它其实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也说这些文脉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之后呢，引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啊，都知道啊，原来这个大院有沈从文的身影，这个田德旺先生跟这儿翻译但丁神曲啊，所以说呢，这些工跟我们的入驻的企业，包括来这儿的人，他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我们这院子，也是他于这个对于这个文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追溯跟认同感，
1: 嗯，
0: 跟共情。
1: 是，那除了您所说的我们院的文化以及历史之外，跟首开集团这个平台，您觉得？有怎样的关系呢？
0: 作为这个市属大型企业，首开集团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首开首院最大的一个背书啊。
1: 嗯
0: 啊，作为这个国企来说呢，它我们是有，我们是曾经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开发企业啊，也是有人说叫做一部首开市半座北京城啊。所以北京这个最早的开发企业呢，其实我们担负起了整个的这个北京城市建设的重任啊，在有北京各个角落都有首开的身影啊，首开集团身影。也说很多企业，包括入驻企业，就说哎，能跟首开合作啊，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啊。就说明首开还是在这个我们入驻企业的这个心目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1: 嗯嗯嗯，是，上述的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另外呢，还是更新的项目当中呢，国企都承担了先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您觉得首开首院这个项目算不算是在某种角度上也算是国企的一种先导的案例？它会给后续的这种社会资本进入城市更新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先导案例，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呢，这应该是在这个从说，我认为啊，就这样的项目，其实社会资本是应该愿意进入的，
1: 嗯，
0: 因为经过了这个我刚才这种种的我们的这种，不光是从这个策划设计，然后改造还有运营来说呢，它其实是大大提升了整个的这个产业的价值，资产价值，
1: 嗯，
0: 比如说呢。就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示范跟样板，
1: 嗯
0: 啊，有什么样板呢？就是说，再有一个就是老旧的这个厂房或者说办公区啊，就是属于说它的这个提质未来的一个是走向什么样一个路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啊。第二一个来说呢，在政策上来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先导，就是怎么能够比如说就是它的这个功能的转化，
1: 嗯

0: 是如何转化的。其实我们也是东城区第一批在这种使用功能的这种转化这个也探索出这样的道路也是对这个包括住建委也把我们的这个项目编到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示范案例里边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先导的项目，包括刚才说的我们的地下车库这个申报包括运营其实呢这样的项目来说呢，其实我们也趟出了一条就是我们叫做这个首院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园区进行一个通过建设改造运营然后提升它的这种效能平效，然后达到一个叫做这个社会效应跟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这样的项目我认为社会资本应该是愿意进入的
1: 是时间的关系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首盖首院这个项目呢获得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在您看来这个项目最被值得记住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您觉得最值得其他的项目去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0: 其实对于首院这个项目来说呢，我们其实在总结它的时候，我们想最重要的它并不是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食材做了什么样的设计，或者说我们招商招来了什么样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叫做文化挖掘文脉延续就是在一个项目上来说呢，我们把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文化故事给它延续下来了，也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上，然后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叫做我们在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就是叫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孟总。那就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在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了如下的四点意见。首先，第一点就是高品质的文化赋能。第二点呢是高水平的设计施工。第三点是高水准的产业引入，以及第四点高效能的园区运营。总的来说，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的实践不仅是城市更新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老城保护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它以文化赋能为魂，通过三首定位激活历史街区的当代价值，以匠心设计为骨，用极致工艺诠释了百年建筑的历久弥新，以产业引入为脉，在定向招商中实现功能转换与品质跃升，以智慧运营为翼，将绿色低碳与品牌化服务融为一体。这一系列创新举措共同构建了一个共生共享共治的历史街区更新范式。首盖首院不仅为首都核心区提供了可复制的城市更新的样本，更以文化金融为纽带，让皇城气运与时代活力交相辉映，真正实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美好愿景，为老城复兴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以上呢，就是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他们提供的这个文件。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走进首开首院的故事。这个院落的历史啊，刚才孟总也是介绍了，是非常的深厚的，从元朝开始，一代一代，每一段时间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700多年的文脉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放在整个的北京城其实也是不多见的。首开首院呢，做的不是新建，而是续写，他们尊重历史，让这片院落承载了新的功能，新的活力。好了，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书籍。
1: 哎，今天我们一起远离喧嚣，来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呢都跟选择有关，都跟生活方式有关。可以说我们是创造了文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不是也被文明束缚着？我们建造了城市，是不是又被城市禁锢着？我们建立了规则，是不是又将自己框定在无尽的规则之中？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活力，甚至是碌碌无为呢？哎，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下哈，就是走了很远，在某一个时间段静止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那么我们有没有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可能性？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费伦茨·马特的托斯卡纳的智慧啊。当然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先把作者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呢叫费伦茨·马特，他一直是致力于总结自己的追求啊，就是复原托斯卡纳废墟啊，白手起家建设葡萄园，出海远航。今天我们这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书，比方说托斯卡纳的群山，托斯卡纳的葡萄园，他的国际畅销书托斯卡纳的葡萄园也是非常畅销啊，同时入选了很多畅销书的一个名单吧。当然这本书他还有译者立新老师呢，是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还有陈建国也是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啊，先后从事过大学图书馆员的工作。这是把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资料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它是一本国外作者的书啊，被翻译过来啊。看这本书你有一个怎么样直观的感受呢？
2: 这本书就像你开头说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同的选择。这个费伦茨马特呢，他是已经到了他60岁的时候就开始选择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因为在此前呢，他经历了大半生欧洲和北美的这种都市生活，他看惯了这种文明世界花花世界的这样的景观之后，其实突然他就感觉到他要返璞归真，所以他就选择了托斯卡纳，过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那我觉得他也是会在接近晚年的时候，他的一种人生的思索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1: 对，
2: 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的把我们的思想，如果说我们的现实条件不允许的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思想禁锢在某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有我们很多的一种自由思索的一些余地，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天地。
1: 作者呀，他在书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形象的说，我们好比生活在一艘虽然豪华却危机四伏的大型游轮上，没有朋友和知己，更没有推心置腹的倾诉交谈对象，连食物和葡萄酒也变得淡而无味。就是他在描述他的一个现实生活的状态，他是这样说，说哎呀，如果每天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但是呢被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时间，荒废了一些可以去体验的时光，如果你把大把的时间都为了生存而投入到自己不热爱的事情上，其实除了物质和生存的意义，那你觉着它又带给我们多少精神和滋养的这种享受呢？哎，就在这个作者费伦茨马特来看，为了一个稳定的职业目标，几乎放弃了其他一切东西，错过了其他一切的机会，这种是可怜甚至残忍的，是吧？他说，生活过得去，找到心爱的人，有几位好友，致力成为最明智、最友善、最诙谐、最有创造力的人， 实现这样的生活原本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啊，是吧？而如今呢，非要舍本求末地倾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抓住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这不仅仅是本末倒置，简直是荒唐。就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我觉得是针对现在很多人说的，
2: 对，
1: 还是会感觉到一丝刺痛吧，我觉得。
2: 没错，其实也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甚至就是在你我之间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就是这个费伦茨马特他是对这种现实的生活做了一种反思，而且他在描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他进一步又说了，同样糟糕的是各项服务和娱乐活动都需要每次付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少了解我们的邻居，同事之间也是泛泛之交，甚至连亲朋挚友间的交往也要纳入日程计划排序等候，当有人需要别人帮助时，例如照看小孩、修理门窗、

0: 你可能设置了太多的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然后就被自己给束缚住了。
1: 对，而且他说到了恨不得连空气都要付费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商业时代啊，它确实我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在全民皆商的时代，一切都用交易来衡量和完成，被物化了的世界正在一点点的丧失着温度、真情、友谊、心灵精神、人类无私的关怀和互助，在今天都成为了奢侈品。
0: 哎，其实他也说着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看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甚至很多人提出了像元宇宙或者是虚拟生活，
1: 嗯，
0: 说是不是在那个虚拟空间里就过着这种逼真啊，或者是高效的一个生活。但是作者的观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菲伦斯马特他是这样说，他说当一个人拥有真实的朋友时，虚构的人际关系就会悄然失去光彩。他们知道，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有100个最好的朋友啊，但是这些朋友可能都是网友哈。他说，也不如在你需要时出现身边唯一的一个朋友。其实，如果生活中虚拟世界中你沉浸太久了，你忽视你身边的人。你把这些注意力啊、关怀啊、情感啊，都浪费在那些对你的生活毫无影响的人身上，那就会失去与真心爱你并且需要你爱的人相处的一个宝贵时光。

0: 你跟屏幕相处的时间，这都可以算的呀。就是我也可以算，我一天七八个小时至少了，
1: 嗯嗯，
0: 就是屏幕上有记录的，就是我盯着屏幕，
1: 嗯，
0: 是七八个小时，远远超过我跟家人。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工作哈，
1: 嗯，
0: 但是除了工作呢，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刷着短视频呢，或者是在网络上啊游荡啊，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跟家人、孩子或者跟老人相处的一个过程呢？
1: 对，其实这个费伦茨马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
0: 没有那么发达，
1: 对，还没有那么发达，这种虚拟的空间，还不像今天这样无孔不入。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东西对人际关系，包括对人之间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损害，还有对人自身的一种反思的一种行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还是挺超前的，而且写的，你比如说，如果人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去生活的话，就丧失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度和其实我们在心灵在精神上寻求的一种慰藉，也是在减少的，
0: 对。
1: 虽然有的时候看着非常热闹，或者是说极大的丰富，包括网上什么都有，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仿佛是有一丝的孤独。
0: 是，
1: 嗯，
0: 他说随着文明的演进啊，人类附加给自己的绳索的确越来越多了，世界呢也变得日益复杂，不再是简单明快的调子，人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厌倦了这一切。所以呢，我们这个作者费伦茨马特在经历了大半生欧洲和北美的都市生活之后，他选择了托斯卡纳，哎，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呀，托斯卡纳智慧嘛。这个宁静的意大利小村镇，在他60岁之际以及此后的20多年间，可以说无意间给他带来了那种诗意的回归。
1: 嗯，
0: 他就把家安在了那里，从此呢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找到了生命的连接和心灵的平静，找到了爱和温暖啊，回归了生命原本的模样。他说每一次回到这里啊，都会深深地呼吸着那里的新鲜空气，驱车行驶在沿海的山间，心旷神怡。当我看到大理石教堂的塔尖，开车转向离我家1英里远的泥土路时，经过巴托米尼的家，然后是卡斯泰利和玛丽娜的家，我乐不可言，我终于又回到了思念中的社区，思念中的家。你看这里面有海，有山，有泥土路，还有他的朋友。
1: 对，他就回到了一种人生非常本真的一种状态，不同于都市的喧嚣和异化，托斯卡纳的生活更接近人类原始的本真，更接近人们内在祈求的一种幸福感。在那里呢，他由衷的感叹日常生活的彼此相爱，简单事情奏出的谐音，每天的感恩和赞美，别人给予你的快乐和我们能给别人的快乐，这样的生活才是其乐无穷啊。但是在都市呢，他在都市，他描述的都市的那个场景，那种虚饰，那种奢侈，他是这样说的，都市生活意味着有很多服装，我们当中的人多数宁愿裸体，也不愿意连续2天穿同一件衣服，就像汽车一样，我们的衣服不是因为穿破了被丢弃，而是因为已经过时了，这真是可笑至极。所以他就回到了乡村，就是托斯卡纳这样一个比较朴实比较朴素能够活出自我的地方，他就觉得非常的自在从容。
0: 是，真的是这样啊。托斯卡纳的人们是不紧不慢的生活着啊，他觉得每一刻都是很美好的，也不急于啊得到更好的东西。书中这样写的，说每天清晨起来是在大自然的农场里，而不是在充满人造物质的市郊或者是公寓的小单元里，是在丘陵树丛中看日出，而不是在高高的水泥建筑物内面面相觑，是走在宁静溅起露珠的泥土路上，而不是驱车在拥堵不堪寸步难行的高速公路上，是呼吸着黎明的新鲜空气，而不是被尘烟废气憋得透不过气来，是仰望湛蓝的天空，而不是蜗居在低矮压抑的天花板下，是每天漫步在阳光明媚的山岗丘陵，每一次呼吸都有清新的氧气沁人心脾。

0: 而不是在一个罐头般的盒子里呼吸着封闭循环的空气。我觉得它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听上去特别的明媚，对吧？特别的欢快。而且在托斯卡纳，他全然的忘记了都市的疯狂，忘记了伦敦、纽约和华尔街。他说华尔街的疯狂就像温水效应一样，慢慢的煎熬着，把人们置于一个充满危机而无力自拔的社会。将来会怎样？事情还会如何变化？现今的生活是如此浮躁，以至于我们无暇去关爱、去交往，也听不到老祖母在前门廊的谆谆教诲了。那种淳朴而美好的时光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在托斯卡纳，梦想和记忆中的一切仿佛又回来了。他说在你周围无数人关心着你，你会因此而更满足、更放松、更愉悦。尽管有时难免会感到疲惫，但你更多的却是感受到幸福。
0: 嗯，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关于贪婪和占有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大家听一下。他说托斯卡纳人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懂得该拥有什么东西，还在于他们懂得该舍弃什么东西。
1: 嗯，
0: 是吧？就是他说可能都市现代人为了拥有更好的交通工具，比方说汽车，
1: 嗯，
0: 为了占

0: 中说，巨大的房子就像巨大的汽车一样，是一种文化蜕变的征兆。这种文化已经背离了普通常识，失去了理性。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追寻奢侈，贪图享乐。就这一切的物产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本质的那种幸福和满足了吗？真的你叩问内心，未必，甚至是否定的。
1: 对，有时候这种过度的向外索取和过度的欲望的不满足，其实恰恰反映出来一种内心的匮乏，一种内心的一种像黑洞一样永远填不满。可能你在不断的向外去追求，不断的去累加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人所需要的也并不是很多。
0: 对，真的不是很多。他书中是这样说，痴迷于财富者终将与财富同归于尽。我觉得他会被财富吞噬哈。他说任何时候停下来是吧，哪怕和朋友喝一杯葡萄酒总是适宜的，是吧，这可能就叫生活吧。
1: 对，所以他在那里其实是享受着一种乡村的一种天堂的生活。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人们的幸福和无忧无虑，一种平和，也不是就是建立在盲目的乌托邦之上的。
0: 不是，
1: 因为他也是需要，我觉得人就是幸福的生活其实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之上，包括他里边说到有一些免费的医疗等一些完善的基本的保障，带给他们的除了安全感还有有尊严的生活。在基本的保障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懂得取舍和有节制的去生活，在他们的血液和惯性思维中便没有了贪婪和占有。
0: 正像叶梅老师所说的一样，其实当地的人呢，他们也在认真的生活着啊，他们也认真的经营着，也从不苟且。但是有一个原则叫做爱能带来爱，关心能带来关心，品质能带来品质。其实我用真心换真心嘛，
1: 对，
0: 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就是从来不草率做事儿，从来没有这种所谓为了财富而降低产出或者说降低物品的品质，没有啊。所以就是托斯卡纳其实是承载了作者费伦斯马特的一个理想啊。其实他里边说到，作为人类感到自豪的应该是不失时机的去营造托斯卡纳式的仁爱、宽容、和谐的文化氛围。这是他提到所谓托斯卡纳的智慧的一个核心吧。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理想，难得的是他又践行了他的理想。他真实的就是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安放。这也是回到他最本真的一种状态，也是回到生活本来的一种样子，而不是说在虚饰或者是在一种过度的没必要的奢侈当中去获得的一种生活。那么也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可能他才能更清楚的去反思现代人的当下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让他看得更加的清楚，也让他更加的理性，同时也做出自己一种智慧的选择。
0: 是，也就是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这种精致的外物、功利的追逐，而是人心的柔软、相处的温情，还有生活的诗意。就是真正的这种幸福呢，也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然后身居是吧何种高度，而是能够活得坦荡、真诚、热烈啊！人生最好的状态，用作者来讲就是褪去浮华，回归质朴啊。然后生命最高的智慧是懂得取舍，守住本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来自费伦茨马特的托斯卡纳的智慧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生最好的归宿从来都不是某一处的风景或者是某一方的水土，而是一颗从容安定、温柔纯粹的心。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说说心里的事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非常有共鸣，甚至一边听一边叹气，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啊。什么呢？那就是凌晨这三四点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我先跟大家讲一案例啊，有一位老姐姐退休前呢是一位老师，一辈子作息规律，退休之后呢本来想着哎呀没有工作了睡个好觉了，结果呢每天凌晨这三四点准时醒来，脑子跟开了闸似的，哎呀，儿子怎么最近不接电话了呀，老伴血压药有没有按时吃啊，明天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个复查呀，翻来覆去是越想越清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整个人是昏昏沉沉，您说这白天再补个觉吧，晚上又睡不着了。老伴呢也劝他说，哎呀你甭想这么多了，可就是控制不住，后来连他自己都嘀咕，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哎，朋友们，这样的场景您熟悉不熟悉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白天心情还可以，怎么这一到凌晨就胡思乱想，明明困得不行，怎么就是睡不着觉呢？还有很多老年朋友觉得人老觉少必然的，不好意思跟儿女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不就是睡不着觉吗？啊，这至于大惊小怪吗？今天呢咱们就请两位心理专家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两位大咖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同时也是北京疾病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十八病区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潘伟刚，潘主任，潘主任你好。
2: 红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咱们提到了哈，就是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这到底算不算失眠呢？啊，这种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早醒，跟这个普通的失眠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严主任啊，这失眠我知道肯定是一大类了哈。
1: 对，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完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给它变成了一个叫觉醒睡眠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它单独又成了一个章节。那说明大家现在对这个睡眠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哈，其实失眠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哈，但它是不是一个失眠症或者失眠障碍，是不是一个疾病，或者呢就是既往睡眠的都很规律，就只是最近需要区分开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个睡眠的问题到底是一个就偶尔的一个失眠，就是我只是就最近这两三天，甚至可能就这一个礼拜家里事儿太多，所以失眠呢我们分为原发失眠和这种继发失眠。原发性失眠呢其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出现的以这种睡眠那个障碍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我们称之为原发性睡眠。在这里头呢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刚才一个像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每天三四点钟起来，我们说可能早醒呢，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不会三四点起床哈，所以呢就看比就是这种早醒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说以失眠就是失眠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一种呢还有一种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平时一沾枕头就睡，现在可能躺到枕头上半天睡不着，这一躺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都睡不着，我们那个称为一种叫睡眠障碍，就是入睡困难，这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还

0: 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可能入睡也还行，起来的也不是太早，但这一宿不断的起床，起来了以后又可能半天才能睡着，所以这种我们所谓的半夜不断的醒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睡眠不踏实，那也是一种就是啊我们失眠的一些表现形式。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些人看起来睡了觉了，完了起的半夜没怎么起啊，完了呢第二天早晨说他这一宿没睡。那就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只是单纯表现在这些睡眠方面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就把他也没有一些继发的一些疾病，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原发性的失眠。另外一种呢就我们称之为继发性的一些失眠。继发性失眠呢大多是继发我们躯体疾病，有的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的，像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等等，这些也都可能引起睡眠的问题。还有一大类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和我们精神科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些精神疾病带来的一些失眠问题。但失眠到底是不是失眠症，那我们一般也有个判断标准，一周有2到3次，如果你这个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我们可能才考虑你个失眠症，就是所谓的慢性失眠。还有一个需要评估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些症状这些时间持续的时间对你白天的状态影响有多大。
1: 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睡眠呢肯定是其中几个因素之一了哈。那在这个睡眠问题的心理门诊当中，睡不着来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应该是，是不是在增加呀？我不知道，问问这个潘主任。
2: 是这样的，
1: 一线的哈。
2: 对，因为我们无论是北京回龙观医院，还是北京安定医院，还是北大六院，它都有睡眠门诊。包括咱们现在各大医院的综合医院的这些心理科。其实很多人都是以失眠的问题去看病的。比如咱长期失眠以后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慌。就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就会特别累，稍微一活动以后就开始心脏不适感。这种情况在我们门诊当中也很常见的。所以单纯因为失眠来看的人群体就很多。不单纯仅仅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睡不好。有各种原因吧。因为现在咱们工作节奏也会加快。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说我有深睡眠，
1: 对，
2: 咔嚓我就有深睡眠了。但实际睡眠的周期它不单纯的仅仅是深睡眠，它有浅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三个部分，睡眠的这三个部分都是有用的。但是呢很多这种失眠带来的不适感会让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感受就会来加速他去看病，所以整个群体在增多但因为门诊量也摆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他会有这种痛苦，自然就会来寻求帮助。增多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呢就大家能够认识到这问题了。比如说很多年以前咱们睡不着，那我就睡不着，这不是个病。就
1: 他甚至都不跟别人说。
2: 对，他是自己承受的。但随着咱们对睡眠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后，大家能认识到我有问题了，所以就积极的去寻求帮助所以对自己健康的那种负责，所以部分群体就来了所以这个门诊就开设就在这儿。
1: 就是叫异常的睡眠改变持续的早醒跟抑郁症有关系吗？杨主任，
0: 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我们抑郁症。睡眠的问题也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是不是有失眠就一定抑郁，这俩不能划等号。就是抑郁症病人是不是失眠，这好像比例占的比较高。但我们还有一些病人表现的另外一种睡眠障碍，睡特别多，睡不醒，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表现的形式。睡眠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生理指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指标之一，它还没在我们三大核心的抑郁症诊断。

0: 门了，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尤其退休以后，他就完全就回到一个，你看刚才举那例子说他是个教师，大家知道教师是很忙的，每天在都处在这种特别繁忙的工作状态下，他自己想挺好，但他从那个特别紧的人，有一些人我们是发现，刚才你尤其你说的是55到65岁这段时间，我们当时还有个疾病叫退休综合征，是吧？就是在退休的前后这段时间，他从特别繁忙的一种工作上突然放到一个特别轻松的，他有个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部分适应不好也会出现问题。那可能表现抑郁啊、焦虑啊、失眠等等这些问题。
1: 咱们今天其实找一个小的一个窄口哈，就是说早醒，面对早醒这个问题。以前呢一觉睡到天亮，是吧？现在睡到半夜，鸡还没叫先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开始胡思乱想，再也睡不着觉了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就医，还是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调理，什么情况下才去就医？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一点，就是刚才给他讲的，就先自测一下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你这睡眠问题和你既往比较起来，就既往这种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比那个平时类似这问题出现的频率又多了，就是和你自己比。第二就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自己的状态，不管是生活状态还是工作状态，那你这时候就提示你这问题有点重了，找医生评估去。第三个小方法就是你和同龄人比，就和你同龄的这些人，他们睡眠是不是也是像越睡越少。因为那个本身我们在谈的刚才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年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大家可能得承认一个问题，这机器老了，有些东西运动就是慢，我们衰老一定对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生理系统它一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时间或多或少都是有减少的。

0: 吃药。任何人的睡眠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自我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最近睡不好，刚刚咱们刚才做节目时间老师刚谈到了，最近你遇到事儿了啊，或者你身体生病了，有那些慢性疼痛啊，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啊，它都会导致他睡眠变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去去除这种原发疾病啊，这种不光单纯的是精神科疾病。你看，有的前一阵我胃就不舒服啊，就胃不舒服啊，然后就有点胃痛。然后就典型的胃溃疡表现，就早上就会疼，那你把它疼醒了。那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干什么？要治疗躯体疾病，对不对？吃点药就好了，就没事了。这种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就睡眠的问题，实际上这儿难受那难受，老了都这样然后他就忽视了这一点所以首先咱们需要去排除很多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睡眠问题，包括一些偶萨斯了，就咱们俗称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了，他有时候这种缺氧啊也会导致他睡不好。现在都有一些便携性的一些呼吸机，好多人都带着，刚开始不适应，带完以后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美，睡得真的是，因为他大脑当中缺氧的程度少了以后，他睡得自然就会好了这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把这些都排除了然后呢，他也不是因为最近遇到任何事情的原因，他就是开始睡不好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也会这样他的睡眠的减少咱们知道失眠症也确实是个疾病嘛，对不对他也很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会给他去用药无论是一些睡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非睡眠的药物都给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他睡眠好了就很大的一些帮助。
1: 有些老年朋友呢，长期把这个早醒当成正常老化而忽视了，除了白天没有精神之外呢，还会对老年的身心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那长期失眠是不是对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这是真的吗？
2: 您用了一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他可能就会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从这血压控制啊，这个糖尿就是血糖的控制来说，都是不处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如果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并发症，那这样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就是长期这种睡眠不好，就有些人就对认知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人这里头想说，很多人睡眠不好，不能说就是说到医院开药说吃了安定不行，就说你们吃安定不是长期吃对认知有影响吗？所以有些病人就坚决不吃安定类的药，所以有时候我就跟病人在探讨一个问题，我说要长期不吃，你的认知也好不了，是吧？所以我说你吃上了以后，你睡眠好了，你白天的状态好了，反而认知影响的没那么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害取其轻，
1: 就考虑一下利弊。
2: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利是大，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长期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认知下降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你一宿睡不着觉，是不是第二天问你自己有时候开玩笑，一宿没睡，第二天跟傻子问啥啥。不知道啥也记不起来，对吧？那些都是短暂的，但是要长期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去治疗，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的认知一定会有下降。所以他说的这个，我们用长期慢性这种失眠，但是偶尔的一些失眠，偶尔的一些就是睡不好觉，不至于啊。因为有些人我就是在临床工作真能碰见，就那么一两次睡不着觉来找你，就跟天塌了似的，说你们大夫说了是失眠导致的严重后果，什么那个认知下降，什么那个身体不好，甚至还说的什么在吓唬的还出现那个意外事情，就特别容易发生。我们说的都是长期，偶尔不至于，所以大家重视失眠这件事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我们身体的身体。我经常有时候在说，这身体跟你报警了。其实我们身体特别老实啊，你自己有压力啊各方面，因为有些人说哎我情绪挺好我也没事啊，但是长期压力状态下特别大的时候，他身体不干了，他就给你以各种样的形式来去给你报警。有的人是以身体不就是一些躯体疾病给你报警，你不重视好，我就让你天天睡不着觉，我看你还理不理我。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但不要过于紧张。
1: 那对于这个 老年朋友出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我觉得很多人确

0: 确实要开口得住嘛。其实有很大的一类咱必须得说一下，就是关于安定类的药物啊，因为在普通药店你是买不到的，这个必须得去医院开才可以，是吧？哪怕你是长期吃也是定期要去医院开。那这个药有什么说法没有？比方是不是也分几类，有的是烈度稍微低一点，有的烈度稍微高一点啊？潘主任，
1: 倒不能分为烈度，就是现在我们睡眠药无外乎是在临床上使用的是这种三种啊，一种就是非成瘾性的一些睡眠药物，现在在临床也很多，包括一些中药、中成药，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西药，包括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这种。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板儿氮卓类药物或者非板儿氮卓类药物啊，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就咱们俗称的一些安定类药物。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睡眠作用的抗抑药和抗精神病药啊，这无外乎就是这三类在临床使用的啊，超不过边去啊。但大家经常会说很难买到的药呢，就是咱们说的第二类药物，就是板儿氮卓类药物，俗称为安定啊。安定呢，它分很多种啊，它我们简而言之啊，这个药为什么会对认知有影响呢？它作用于咱们在氯离子通道里面的阿尔法和贝塔的一个受体的一个通道，通过了以后氯离子释放了，释放以后你容易睡着了。就简而言之，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个东西，但不是说你补充氯化钠就能睡着了，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咱明确一下这事儿。这个药物呢，它有最大的作用就是镇静睡眠、肌肉松弛和抗癫痫作用。所以它没有认知的一个影响，明确的是这样啊。只是很多人他睡不好以后吃这个药以后啊，他感觉是不是我因为吃完这个药导致自己变傻了。现在很多的研究的结论不是明确的，就有的研究说吃一些安定的药物我的认知下降了，但有的说呢，吃完这个药物你也永远不会痴呆，就该痴呆还痴呆，吃不吃这药该傻都傻，换句话说就是和这个药没有关系啊。当然了，这个样本量和它的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是呢，大家不可否认的就是很多人都在吃这个药物，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确实需要去服用。他已经通过了很多的一些方式去改变，他还是睡不着。吃完这个药很快，吃完就能睡着了。所以这个药物它有不同的一些半衰期啊，就像您说的烈不烈。比如说我们一些非板氮卓类药物，代表作就是一些佐比坦啊、佐比克隆啊、扎莱普隆啊这些药啊，它们很多药物它的起效比较快一些啊，一般它就管4到6小时啊。他们虽然宣传说第二天能开车，当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也是和板氮卓类作用的受体是一样的啊，它也有一定的成瘾性、依赖性啊。只是它的半衰期短，所以它起效比较快啊，在这儿。另一呢，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些什么地西泮啊、艾司唑仑啊、阿普唑仑啊、奥沙西泮啊等等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它的半衰期会比较长，10到15个小时，我们称为中效的一些，甚至到了30个小时长效的地西泮啊。这种药物很多人吃完以后，第二天就醒不了。我在门诊上一个女性，她焦虑。焦虑就吃了其中的一个安定的一个药物，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完会了啊，特别舒服，也不焦虑了，在会上特别好。但他吃了一片，然后他就开车回家，他就说他的困的已经睁不开眼了，就在然后就那时候还在五环道，他就快速跑上应急车道，就在车上睡了一觉，所以这些药物它不光单纯的抗焦虑，它有睡眠作用。我想表达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私自去使用这些药物啊，它任何药物都有双刃剑啊，它既有疗效也有不良反应啊，它确实有作用，但作用呢我们选择剂量啊，有可能你吃1/4管用了一片药物，有可能吃半片才管用，有的人甚至吃到1到2片都不管用，但个体差异非常的大啊。所以尤其是这种俗称的带引号的安定的药物，我们称之为板儿氮卓的药物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吃。比如说咱们有邻居了，有了你给我几片，我试一下，吃的还挺好，就容易成依赖了。我们在门诊上最常见到的并不是药源性的依赖，这药物是自己随意吃依赖了。就是他，比如他失眠了，来看了一回以后啊，他就很长时间不来啊，不来以后他就自己吃2-3个月，然后就成依赖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患者定期来复诊，来调整药物治疗的啊。这种
0: 他所谓说依赖，就是说不吃就不行了，是这意思吧？
1: 对的，他有时候自己加药，比如他吃一片不管用，吃2片，2片不管用，吃3片。我之前在门诊上，一个老爷子在家里吃4片药， 就每天都吃安定吃四片，但有很多些原因就摔倒了，摔倒就骨折了在家里，因为它本身还有肌肉松弛作用啊，这种它并不是说这个药加的越多会越有效。
2: 潘主任主要给大家反复在强调，其实用药一定是有它的一个依据和一些那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假如这病人真的是需要吃安定类的药，就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长期睡眠不好，那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经过医生评估该吃药一定吃药，但吃药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医嘱都是说不要去开车，不管你觉得我多老油条的吃，因为你本身睡眠不好，或甚至如果你再有点抑郁焦虑打击的睡眠的问题，你本身你的反应就本身比别人慢，是这种。还有一个驾车，一个是精密的一些高空不能去，高空作业，因为我们有些人在做高空作业，有一些还是那种精密仪器的这些都不要去做。趁着后面几点时间，我可能还是想说一下，不是所有的睡眠病人一定马上要吃药，我们要讲究你的睡眠卫生的问题。所以所有人来的时候，我们要谈你的睡眠卫生，就是什么叫睡眠卫生，你在睡觉之前到底干啥，睡觉之前两小时不要吃，就晚餐不要吃所谓的大鱼大肉，就是过于难消化的，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两个小时之内不能去看所谓的连续剧啊，这剧烈的电影啊电视啊这种剧烈的东西。完，如果要真的睡不好觉的一些人，你要不要是今天晚上睡不好觉明天补觉，不补觉，
0: 就
2: 我们的一定不补觉，几点起床
0: 扛着，
2: 对，你几点起床

0: 觉。白天如果有可能睡不好觉的人，白天最好是在3点之前参加一些有氧运动，户外的有氧，多晒太阳，那个太阳能帮我们分泌帮助睡觉那个褪黑素。
1: 哎，
0: 对，我觉得这些建议是要给到大家，好吧？
1: 好，总体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环境啊。就是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睡眠卫生，
0: 对对，
1: 睡眠卫生。然后如果持续还是不行，然后再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像潘主任提到的，应该怎么去看医生，
0: 对，
1: 怎么去用药，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科学，
0: 对
1: 啊，它是一门学问，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科。专门有这个大夫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感谢二位专家。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

0: 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3: 有

0: 我是乐塔。
1: 现在呢，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与此同时，铁路的这个暑假的高峰还在继续当中。
0: 是的，有些这个趁着孩子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家长，现在要规划返程了。这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最后一周了，可能我们的这个铁路部门也要面临一定的考验。这客流量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让大家这个愉快的出去玩，也能舒心的回家去？其实大家都挺期待的。
1: 其实真的是现在呢，铁路越来越方便了。很多朋友以前可能是要坐飞机才能去的地方，或者有些朋友觉得我开车挺方便的，
0: 是。
1: 但现在我们的高铁四通八达以后呢，行程短，坐得舒服，人也踏实，
0: 服务也到位。
1: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铁路去出行，而且呢，轻松啊！你说坐飞机的话，你在机场还得消耗个两三个小时，
0: 对，值机就得等半天。虽然现在线上值机，但其实你担心路上有什么变故，基本上就是距离起飞时间两三个小时出发是家常便饭的。
1: 我喜欢坐火车的原因就是什么呀？你看，无论怎么样啊，去机场，你说在我线上值机也好，在我卡着时间也好，我怎么也得提前个四五十分钟到机场吧。
0: 对，这很极限了，一般都得一个多小时。
1: 但是高铁我经常提前十分钟到。
0: 对，而且快速进站这点特别方便。
1: 就一般来说，现在北京的高铁除了像南站这样我觉得可能人比较多的以外，
0: 是的，
1: 其他像北京站啊，像西站，对于我比较熟悉的人来说啊，就我进去以后马上上，这时间我是能卡准的。
0: 对，就是走多了就知道这个大概几分钟了啊。
1: 当然大家也别学我啊，我有时候是真的
0: 是
1: 赶。
0: 就是误了车就不好了。然后同时呢，我个人而言，这个最大的一种体验就是小时候，因为内蒙那边它那个铁路建设的比较慢，包括高铁也是大概在2016年、2017年左右好像才出现的，我可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记得就是经常要坐那种大巴车，回老家，然后回老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先
1: 坐大巴是吗？
0: 对，坐那种大巴车，
1: 城际快巴那种。
0: 对，对，那种先去包头，然后再去鄂尔多斯，最后再回到我那个老家乌兰镇。基本上这一套下来，没个8到10小时下不来。然后最明确的一个体验就是厕所根本找不着，因为大巴你不能迁就一个人，你得憋着，你得到那个服务站的时候才能上厕所。那高铁上至少上厕所这一点可以很畅快，而且对于残障人士的这种关照也很到位，无障碍设施。
1: 所以您看，我和小塔在节目一开始说了，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铁路的服务和体验
0: 、
1: 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快，它更方便了，大家的选择多了，
0: 是的，
1: 所以对铁路服务的要求其实也更加的细化了。
0: 是的，还能吃东西呢。对，
1: 你看以前我们说去坐火车，很多人说我先带点水果，
0: 对，
1: 买点方便面，
0: 买个盒饭，
1: 对，买个各种吃的。现在不用了，在这个暑假呢，铁路的餐饮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0: 是的，就是不仅是人多呀，暑假的新变化在于有饭吃了。比如说您能想象在这个飞驰的高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的那个爽快，或者是一份热气腾腾的盖饭带给您那种满足。很多人可能都是工作出行啊，风里来雨里去的，能在旅途之上感受一把家的温暖和这种果腹的美好，真的是温暖了无数打工人的心。
1: 就在这个暑假开始呢，老北京炸酱面首次登上了列车。我们的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了11款冷热链新品的餐食，覆盖了早餐还有正餐的全时段。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国铁北京局客运部门的嘉宾，还有专门管我们铁路上餐饮的我们的专门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铁路暑运当中的新服务。
0: 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两位分别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欢迎您。
1: 韩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当然了，说到铁路上的餐食，另一位嘉宾是更有发言权了。
0: 是的，
1: 咱们就做这个。
0: 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欢迎您，孙主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孙主任，我们真的是在京城帮帮团节目里啊，基本上我们暑假呀、寒假呀、春节呀，一些我们的客运高峰时期啊，经常会请到我们的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像韩主任他们那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一些新的线路开通的时候，京津冀的一些城际高铁等等都会来聊。但真的是第一次把专门生产食品的负责人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先问问孙主任，铁路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它是一个公司还就属于咱们自己的铁路，咱不是外面的公司吧？
3: 不是，
1: 咱自家的哈。
3: 是咱们国铁北京局的。
1: 好，这大家放心。
4: 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杜鹏，我平时坐轮椅出行，在公共场所的停车场里经常会看到无障碍停车位被普通车辆占用的相关情况。无障碍停车位的设置比较宽，它是为残疾人士的车辆准备的。如果您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残疾朋友就没有办法从车里下来。希望大家能注意出行细节，不占用盲道、坡道、无障碍停车位等这些无障碍设施。
1: 京城帮帮团提醒大家，请为需要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
0: 很想向两位主任了解一下，那个国铁北京局整体的客流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然后截至目前的这个数据有什么更新啊？比如说多了一点还是少了一点？今年较往年有什么变化？
1: 到7月31号是3877.4万人次啊！这您看，眼瞅着要到八月底了，咱们又该统计新数据了。这韩主任，咱们最新的数据怎么样？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了7月31号，我们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啊，已经赛程过半。国铁北京局呢，我们统计了7月份发送旅客3877.4万。日均呢是。

0: 有60万人出京。
1: 嗯，
0: 结合今年的情况呢，我们分析的今年的暑运呢，北京地区呢，特别是七月份，以这个旅游、探亲和通勤的客流为主。
1: 七月，嗯，
0: 对，七月份随着大中小学陆续的放假，今年的放假又偏晚啊，所以这个家庭的亲子旅游流呢持续增长。八月份以来呢，北京市的客流呢一直处于高位的运行啊，前期呢可能也是受到天气不良的影响，
1: 对，之前下雨下得很厉害，
0: 这个汛期也即将呢结束，所以后期呢也要马上开学，这个旅游流呢增长很快。8月22号呢，北京市就是上周六吧。
1: 对，
0: 北京市呢客发量是80.6万人，
1: 哇，
0: 创了暑运的历史新高。
1: 这天应该是最多的了。
0: 对，今年暑运的最高点。
1: 哎，我赶上了，我正好去济南嘛。刚那个在节目之前还说呢，而且8月22号啊，就是在北京周边地区有不少的演唱会
2: 哦，
1: 就知名歌手的演唱会。那我个人觉得，但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分析，反正我坐的济南那趟线真的是人特别的多的啊。
2: 是的，那请问就是咱们这次的线路有没有什么比较热门的线路，比如哪条线啊人特别多，大家特别喜欢，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两位科长。
0: 对，应该说啊，今年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各条高铁线路啊都比较火热，但是其中呢咱们北京呢主要是八大站吧，啊，八大站实际上是分别奔赴祖国的各个方向，我呢就按照各个站的这个方向呀，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其实咱们北京真的是有八个这个火车站哈，您正好跟大家捋一捋。您看我去济南，我坐的就是南站。
0: 对。
1: 刚才朝乐塔说的，他回内蒙古应该是
0: 北京北站和清河站。
2: 对，
1: 北站和清河啊，来，韩主任和大家来捋捋。
0: 主要呢，咱们北京南站呀是以京沪高铁为主啊，那么长途的客流呢，主要就是济南、南京、上海和青岛方向啊，
1: 济南、南京，
0: 对，都是旅游比较热的城市。短途呢，那大家就是特别熟悉了，京津城际啊，在天津方向的双向流啊，这是北京南站，特点非常突出。
1: 所以北京南站算是客流大的，是不是？
0: 对，北京南站应该是北京局里面客流比较大的之一。北京南和北京西两个车站是最大。北京西站呢，那就是京广方向为主。
1: 对
0: 啊，京广方向直通流呢，今年比较热的是郑州啊，郑州、太原、西安。
1: 也近
0: 啊，这个主要是奔西北和这个咱们中原地区这块呢，南方可能受到水害影响，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短途流呢，这块呢主要是通勤和这个短途旅游的，主要是石家庄、保定、邯郸啊，这个
2: 京津冀
0: 站。
1: 对，您这一说变成通勤客流，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我们的旅客，他就是每天来上班，或者是隔两天他回趟家。
2: 哎，是
1: 的，
2: 或者赶上周五回去。
1: 对，
2: 周日或者周一早上再来。
1: 好，这是南站和西站，咱们北京客流最大的两个站了。
0: 对，
1: 就传统的呢，像北京站，
0: 对，
1: 老站呢，
0: 北京站呢主要是东北方向为主。这个北京站和朝阳站呢，一个高铁，一个补速啊，应该说持续火爆，主要是沈阳、哈尔滨方向的长途流。另外呢，北京站的秦皇岛啊，秦皇岛短途流也比较旺盛。另外呢，朝阳站呢，咱们这个河北京津冀呢，主要是以承德方向这个为主啊，承德的旅游每年也是非常火热。所以咱们承德方向的这个旅游流呢，也非常好。另外，这个京哈高铁开通以后啊，朝阳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方向的高铁列车。所以这个夏季的这个本身这个东北旅游就很热，
1: 凉快啊。对，
0: 包括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著名的这种旅游城市。所以咱们这个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以这个东北方向为主另外就是主持人刚才说了，他您回家啊，对吧？ 是去内蒙方向。内蒙方向呢每年暑期呢是高热的属于地带
2: 啊，看草原去。
0: 北京一个是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美景，是吧？
1: 骑马，我这个假期好多身边的朋友去内蒙骑马了。
0: 所以北京北和清河站啊，咱们北京的八站的其中两个比较大的车站呢，它的是以京张高铁为主的内蒙方向为主 这个短途是以张家口为主啊，张家口在咱们京津冀也是非常著名的这种地处胜地
1: 啊，
0: 对啊，崇礼的这个滑雪也很热啊，这个崇礼夏天避暑更好，
1: 对对，
0: 所以说这块呢也是大家吧，暑期这确实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啊，这个北京北呼和方向的这个，不管张家口、大同，这都是应该说是一票难求的啊，这个
1: 是
0: 方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北京呢，这几大站呢各有特点，啊，通州站呢主要是唐山秦皇岛方向，啊，这块呢因为新开，咱们这个唐山。方向呢也持续的周末通勤流比较旺盛啊，这块呢还是也是不错啊。北京八大站呀，因为是咱全国各个方向的这个各司其职吧，应该说各司其职，应该说今年整个暑运因为客流整体基数比较大，所以各个站应该说都比较火爆。
1: 丰台还没说呢，这个韩处帮我们说说丰台，因为大家还点着呢。
0: 丰台啊，
1: 哎，丰台好像我去丰台坐车的朋友少一点，
2: 因为确实远一些。
1: 我心里，哎，但我住在那儿，我特别近啊。但是来，所以有一朋友说丰台您还没提呢，看来是住在丰台的朋友。
0: 丰台咱们现在比较火爆的主要是太原方向
1: 啊，
0: 另外一个呢，咱们普速主要在丰台啊，丰台这个
1: 也是西站也能坐，
0: 对，京九和京广线
1: 都能坐，
0: 主要普速比较多。今年呢，确实这个丰台站的受这个汛期的影响比较大啊，这个咱们太原方向还是依旧火爆啊，太原这些包括咱们管内的一些邯郸啊。石家庄啊，这些方向的车持续还是一直很，尤其到了周末，应该说是也是非常紧。丰台站呢，因为咱们现在呢是属于跟北京西站一样啊，承担的这个功能不一样，所以它现在呢，整个客流呢还是比较稳定，也是偏高，但是因为它现在的车呀。跟开通和现在北京西站的功能划分还在持续的在规划
1: 啊，要更加的清晰，
0: 将来呢定位呢也会更加的清晰，能更好的为咱们北京市的市民出行做出贡献。
1: 韩初，其实我现在坐火车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比方以前我觉得有些方向只能在西站或者南站坐，现在好像你选择的时候可以在北京站踩一脚，或者在通州站踩一脚，比方说去我们那个刚才韩初提到唐山，对吧？可以在通州下。我也可以在北京站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距离，比方我下车，我要去通州工作了，我要开会了，那我可能在通州正好有个采访，那我要回台这儿，那我就在北京站这儿下，会比较近。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选择啊。
2: 是的，确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北站呀、清河站呀，还有南站，它出了这个列车，其实就是地铁，而且可以站内换乘。
1: 对，南站就是它是站内换乘的，
2: 是的，
1: 它不像西站或者北京站，你要。出个站
2: 是，
1: 所以他有的朋友就是觉得这样会更方便。
2: 对，
1: 其实你算一下，有的时候也还行。反正我是在西站坐车比较多，在南站也比较多。
2: 是，
1: 我觉得出来还可以
2: 啊。对
1: 啊，我现在都觉得这个列车和我们的高铁，还有我们那个地铁，就我们叫大铁和地铁之间，它的接驳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它的衔接比较丝滑。然后尤其有些像北京站算是老站，所以它的升级改造的有一些硬件上的地方需要调整，不容易，但它的标识也做得很清楚，引导做得很到位。
1: 是，其实八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来想问问孙主任，这个11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3: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2: 炸酱面，
3: 极具我们京城烟火气息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啊，葱油肉丁
3: 啊，还
2: 有锅气呢
3: 啊，对，
1: 因为是炸酱面，它每家口味都不一样。
2: 哎呀，
3: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铁路部门说的特别严谨，它到底是什么酱的，得跟大家来说清楚。
3: 好好好。

0: 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
1: 嗯、
0: 冷链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这种东西，食品安全、
2: 哦
0: 啊、
2: 对、
0: 嗯、
2: 因为我们老说如果去外边吃饭哈、啊，这有了餐馆你看上面如果有生食的
3: 凉菜，有个许可证，
2: 对，有个许可证、
3: 啊、
0: 对对对对，
2: 它有一个专门的许可证、
0: 啊、
2: 你可以做凉菜、
3: 啊、是，
2: 所以铁路部门的餐食它也是严格遵照这个的。
0: 对，你像我们这次研发的这个炸酱面呢、
1: 嗯、
0: 我们给它配了六种菜码、
2: 嗯、
0: 啊，就是黄豆、
1: 嗯、
0: 啊，芹菜丁、
3: 嗯、
0: 啊，胡萝卜丝儿啊、
2: 哦
0: 嗯，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
2: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
2: 嗯，
0: 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
2: 嗯。
0: 那么我们这六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2: 啊、对对，
0: 哎，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
2: 嗯，
0: 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2: 对、
0: 嗯啊、
2: 对 对, 对，
0: 像您刚才说的黄瓜丝儿啊。
2: 那一焯就没嚼劲儿了，
3: 没粘了，
0: 没有，
2: 嗯，它不像胡萝卜丝儿或者像莴笋丝儿，它焯过水以后还是有那个韧劲儿的，
0: 嗯，是的，
2: 嗯、
0: 是的，是的，
3: 这都调研过的，嗯、看来都是老吃家了。嗯、
2: 这真的是这个炸酱面啊，这个面码是什么？这是很多爱吃炸酱面的人他特别讲究的，而且炸酱面是这样的，你说不是北京人吧？
0: 嗯、
2: 他得尝尝那炸酱面、
0: 啊、
2: 你在火车上先尝了，
0: 是是是，
2: 为什么呢？你说真的是到了景区景点，很多朋友吃顿大的，他光来顿面嘛，他有点不解渴
3: 不解馋，
2: 所以火车上先吃一顿是挺好的、
3: 嗯、哎，就是开个胃。
2: 嗯, 嗯，
0: 实际上炸酱面呢吧，现在已经变为它，我觉得已经不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一个品牌了，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
2: 嗯, 嗯，
3: 哦，
0: 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
2: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食品烟火气的这种餐食，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北京局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2: 嗯、
0: 啊。
3: 是，
2: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0: 啊，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的一个美食，
2: 嗯，
0: 那么接地气是吧？啊，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
2: 嗯、
0: 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
2: 嗯。
0: 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
2: 嗯。
0: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啊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
2: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吧，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跑通，就是这个
3: 是
0: 哎冷链的工艺能不能跑通。
3: 嗯，
0: 如果它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个
3: 口感味道，
0: 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产品。
3: 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
3: 嗯，
0: 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啊，复热的这个难点，还有口感还原等这个难点，
3: 嗯、
0: 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餐食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3: 炸酱面就像您说在冷链上复热、
0: 嗯，
3: 那这面条的那个爽弹的口感怎么保证？
0: 嗯、
3: 怎么能让它不坨了？包括您说这酱料、
0: 嗯、
3: 它的配比是什么、
0: 嗯？
3: 其实各家这个配比都不一样，您能给我们分享分享遇到哪些挑战，怎么攻克
0: 的？好的，好
3: 的。
0: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
3: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上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研发时候面临第一个难点、
3: 嗯。
0: 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
3: 哦、
0: 那么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
3: 哦，
0: 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
3: 嗯，
0: 啊，因为这个，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了，
3: 发粘了，
0: 发粘了，它就软了、
3: 嗯，
0: 或者说糟了，
3: 是、
0: 嗯，这就不好吃了，
2: 那、
0: 嗯啊、
2: 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嘛、
0: 啊。
2: 嗯，
0: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就是然后我们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啊，我们自己研发这个葱油，完防止它粘连、
3: 哦，
0: 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
2: 嗯，马上就进广告了，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荒唐。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

0: 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

0: 性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有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了。到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在第一个节目时间段专门和大家分析了暑运客流特点的北京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再跟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孙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广大听友们大家好。
4: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5: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4: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5: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4: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 说这酱料它的配比是什么？其实各家这个配比都不一样。
3: 实际上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
1: 啊，没错，
3: 是它的灵魂。
1: 嗯，
3: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
1: 哎，哪三酱？
3: 也就是这个干黄酱、黄豆酱，还有这个甜面酱。那么我们这个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一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酱的那个香味儿。
0: 在家做也是，它得咕嘟着。
3: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三遍的葱花，就是大葱花。
0: 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3: 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呀？就是我们要加入三遍葱花。这个三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大葱对吧？
3: 大葱，
0: 这和那个上海吃那个葱油面小葱那个不是一个口味，
1: 味道更烈一些，
3: 不是一口味。对对对。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我这儿就不能提了，不能提，
1: 商业机密。
3: 但是我们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
1: 哪四香？
3: 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
1: 啊。
3: 肉香还有这个葱香，最后就是面香，
1: 真香。
3: 还有就是我们这刚才您说的这个酱料，它在复热的这种过程，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复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1: 啊，对，
3: 因为高铁上不能有明火，所以只能微波加热。
1: 它是有点干。
3: 这个微波加热这个原理啊，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加热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或者油条这种东西，
1: 太发干了。
3: 你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吧。但是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它不怕这个
1: 越干越香，
3: 越干它就能激发出那酱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吃到的那炸酱面，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
1: 是啊，
3: 所以说现在在这整个在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啊，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这好几位朋友说这刘主任说说价格吧，
3: 25元，
0: 25元，
1: 哎呦还可以这价格，
0: 比大家想象的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1: 对，因为在列车上吃，人家运送货物也不容易，也得有这个成本。
0: 炸酱面啊，就我印象当中，如果一般的我们的餐馆的话，18。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就是小餐馆，
1: 是
0: 大一点的话也
1: 有30多，大一点也得上20-30，菜码多一点得30-40。对，
3: 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1: 对，
0: 咱们也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3: 对，
0: 这个
1: 调研过的，
3: 因为应该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餐。有俩朋友问，还有早点呢，是包子吗？
1: 早间通勤的人，
0: 因为早餐真的是很多人其实喜欢喝口这个热乎的，因为你要说盒饭吧，大家觉得挺常见的。
1: 是，
0: 早饭有什么呀？
3: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还有这个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偏西式的一种简餐这样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饮食偏好吧。
0: 对，像有些年轻人上班族
3: 他喜欢吃这个， 高铁早班高铁开行的也比较多，
1: 哎，对，
3: 所以说有的时候好多，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这早餐比较单一，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嗯，
0: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是过个夜啊，我去南方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后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现在是更复杂，就
3: 有
0: 油条了，
3: 对
0: 吧？
3: 对，我们整个也是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1: 啊，中西也都结合。
3: 中西结合
1: 啊，对。那您刚才不是专门说到这个咱复热的能力就是依靠于这微波炉实现的吗？而且专门举到了这包子油条复热容易干，但是那咱这油条是怎么保证
3: 它
1: 新鲜？
3: 它这是热量。
0: 啊，就是热量，它不是冷
3: 量，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去。
0: 嗯，
1: 啊，那是更新鲜的，
0: 就是每一个站它直接配上来的。
1: 哎呦，
0: 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量和冷链，冷链呢，咱们就得提前做好了，在车上就囤好了。
3: 对，
0: 对吧？热链其实是到一个站点，
3: 对，
0: 它由站点供应上来的。
3: 对，
0: 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热链，哎，其实我倒是挺感兴趣那个巴沙鱼套餐的，因为车上其实蛮少做鱼的。以前因为它带刺儿，巴沙鱼正好它没什么刺儿啊。
3: 对，因为这个巴沙鱼呢，我们研发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主要是针对这个暑运，可能家庭出行的这个
0: 老老小小的，
3: 哎，小孩啊，老人啊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研发这一款清蒸巴沙鱼，因为清蒸巴沙鱼是里边是无刺儿的。
0: 对，
3: 然后呢我们用清蒸鱼这种做法，然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属于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
0: 前两天我看我一个朋友他给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啊，发了一个咱们铁路上的是一个米奇头
3: 啊，
0: 一个饭盒，一个米奇头，跟我说这
1: 造型菜，
0: 这个铁路升级了，这有点像这个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咱们老说铁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东亚一些国家，它铁路餐饮它发展的比较早。那个米奇头是儿童套餐吗？
3: 儿童套餐，啊，我们这个儿童套餐，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儿童套餐，我们这次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升级优化，那么海苔拌饭。趣味便当就是刚才您说这个米奇这个头，
0: 两个耳朵，
3: 哎，
0: 然后一个脸，
3: 比较吸引小孩嘛，
0: 对，
3: 看着哎会比较喜欢这种造型的，
0: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3: 对
0: 吧？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3: 啊，
0: 然后他就特意夸了一下，
3: 它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0: 都小朋友爱吃的儿童。

0: 小孩一看，哎，特别
1: 有
0: 意思。
1: 餐馆他推出的儿童餐，他也会是贝贝南瓜呀，
0: 对对对，
1: 海滩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的。
0: 对，而且我们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就是这个孩子呀老人吃会比较有营养。
2: 嗯，而且好消化，
0: 好消化
2: 很重要。
1: 哎，这真挺好的。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大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就是孩子吃起来呢他有点过咸。
0: 对，
1: 而且不舒服，
0: 过咸过油。
1: 所以加上这种儿童套餐，大家就可以点了。但你就真背着呀，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背吃的了。
0: 是，
1: 所以背吃的你也不好吃了，然后又爱吃口热的，要不然就只有方便面。
2: 对，火腿肠盒饭。
1: 但是旁边有人吃方便面会不大舒服，那个闻着
2: 那个味道还是慢慢刺激的。
1: 对，大家慢慢还是这随着我们大家坐火车的一些注意的事项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想吃方便面我都不大买了。
2: 对，有点不好意思。
1: 那这就会影响别人嘛，对吧？
2: 而且那个带汤的时候，其实走在过道里，你瞅一眼的话还挺心惊的，
1: 是
2: 就车稍微小摇晃，
1: 怕那个侧翻了。
0: 对对对对，
2: 是，
1: 真的不安全。所以还有没有针对年轻人的？您刚才说针对老人的、上班族的。
0: 针对年轻人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鸡肉沙拉贝果套餐。
1: 哇，贝果
2: 健身餐，
0: 贝果就是。减脂轻食这种。
1: 咱俩是点一下，我说哎呦贝果，因为我很爱吃贝果。
2: 圈形的面包。
1: 这个常年健身的潮乐塔说。

0: 对，
1: 这的确是。您看刚才我记得那个韩处提到像京沪高铁
0: 啊，
1: 京沪高铁，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这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我觉得应该在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它是不是也能拿着？
2: 能拿着，
1: 就是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不
2: 是
1: 那
2: 个。它
1: 是
2: 一个组配的形式。
1: 所以您看，这真的是不错哈。刚才您提到的热恋啊，这热恋餐食的话，保质期有多长？是什么时候送上来的？是火车开动前吗？还是火车中间停站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中央厨房送到旅客手中，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保证说天热不会坏吗？
2: 因为我们热恋从它的制作到交到旅，就是到旅客
0: 手里，
2: 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哦，
2: 不能超过4小时。那么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南站那个京铁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
1: 啊，
2: 制作完了以后，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
1: 嗯，
2: 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程序，然后再马上就能送到旅客手里边。而且我们是根据这个。开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点儿，来一批一批的，它不是说一下全做出来，不是这样。比如说它有的时间是8点开，有的时间9点开，那我们就是8点是一波，9点是一波，是这样。
1: 所以咱也不会做特别多，
2: 不会，
1: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是习惯就在车上，可能快饿了我才点餐，我就发现这恨不得这一半好吃的它都没了。
0: 哦，售罄了。
1: 就因为很多人是像您说，您给大家建议是提前点吗？
2: 对，提前点，因为我们有那个点餐程序。
1: 对，是有的。因为我是习惯就是旁边那座位上一扫码哈，这每次等我就快饿的时候点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
0: 好饭不等人，
1: 就好几个都已经被点空了。
2: 因为它这个热链吧，它就是你上车也能点到，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你就
1: 售罄了，
2: 售罄了。
1: 嗯，
2: 因为热链它不能上，它要上太多的话，它要怕
1: 对，就坏了。
2: 我们是热链和冷链搭配着。
1: 所以直接上12306那点餐，自己的车号输上去就行了。
0: 上车前就能点。
2: 上车前就能点。
1: 我是真的每次是扫着那个座儿就饿了，我才开始点。
2: 对，
1: 所以这真的还是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这个掌握一下。那您刚才说到炸酱面啊什么冷链，这不用那样吧？不用
2: 冷链，不用。冷链是
0: 备货量大哈。
2: 对，冷链我们因为它有冷库嘛，因为车上它有冰箱
1: 啊，就放着了。
2: 你随时点，我们就随时给你微波加热。
1: 它没有4小时这么严格
2: 啊，没有。
1: 好，这下次没别的，我就点炸酱面呗。
0: 是也行，可以尝尝鲜。
1: 对，这忘了也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匆匆忙忙，这你也不知道自己到时想不想吃。
2: 是，
1: 这您看6588说，我就是天津和北京两地通勤的人，现在还是有我们的通勤的。就相对便宜一点的，还有什么十次卡等等。京津城际啊，真的是我们18年来有非常多的新的服务在逐渐的提出。这位朋友刚才提到的这个多次卡，的确也是。来，韩处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做的服务的提升，还有什么呢？
3: 应该说呀，整个京津城际的成长过程啊，其实就是中国高铁各方面的这种发展过程。比如说啊，刚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卡。这个卡呢，应该说迭代了很多很多代了。首先第一代就是09年刚开通转年，09年的3月份，这个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这个卡呢是方便北京天津之间的旅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卡呢乘车。非常方便快捷。这个是在京津城际沿线的几个车站呢开始发售，然后紧接着1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互联网售票。互联网售票呢，我们国铁北京局呢又是全路的试点。首先是在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实现了互联网售票。然后在2011年年底，所有的列车呢均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售票，它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售票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3: 2012年。七月份，7月22日中铁银通卡，这也是在这个快通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银行卡，这种联合
0: 的
3: 这种支付模式，它是采取的实名制的方式，跟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和这个银行卡的这个相结合。京津城际列车呢为银通卡呢同时预留的1等、2等的这种席位，主要是方便咱们一些通勤人士。 方便这个进出。

0: 站和乘车，
1: 嗯
0: 啊，可以不用为这个席位呢去、这个、
1: 发愁，嗯
0: 啊，这个持卡旅客到站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在改进呢，可以实现打印座位号对号乘车，
2: 嗯、
0: 防止车上出现这种啊抢座的这种啊麻烦，啊，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按照自己的打印的席位号可以入座，这样的话可以啊非常舒适的到达终点站，
1: 嗯。
2: 嗯，
0: 紧接着2013年，我们铁路的这个售票呢又进行了改进，是手机购票啊正式的这个上线，
1: 嗯
0: 啊，这手机 APP 也是在2013年年底实现的，
1: 更方便，
0: 对，更方便了，
1: 嗯，
0: 然后这个2014年3月1号呢，互联网这个售票呢也实现了实名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啊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互联网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措施，
1: 巨大的举措，嗯，
0: 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啊，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快速的进站通道，啊，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啊，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的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这个
1: 进站时间
0: 啊，出了地铁就检票，
1: 是
0: 啊，这个是，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
1: 我亲测出了地铁，如果腿脚快的2分半就能进那个站，
0: 对，没错，那这个应该说是极大的方便了旅客。
1: 是的，
0: 啊，2015年9月份啊，这个京津这个中铁京通卡吧。啊，金龙哥，我们进一步做的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
2: 嗯，
0: 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啊，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2: 对，
0: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
2: 嗯，
0: 啊，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这种服务。
2: 对，刚才那个他说他通勤的是10次票的话，应该是2013年开始的。
0: 对对，
2: 我记得2013年开始10次票的时候，我们还专门请铁路部门做了一个节目。
0: 2013年的6月15日。
2: 对对对，
0: 啊，这个也是同一天呢，京津城际首次上线的复兴号的重联这个
1: 车组，
0: 啊，因为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2: 对，
0: 啊，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技术升级，所以京津城际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啊，与时俱进吧。
2: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刚才为什么我们韩主任详细的说了一下，它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今年暑假呢，北京西站也推出了一叫双向放行的检票模式。其实我们候车的感受现在也有差异很大，包括在火车站里，你看过去火车站的照片，你看几十年前，到春运那是乌泱乌泱的，但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感受了。我想问问韩楚，现在我们双向放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检票模式，包括我们现在在车站里还有哪些我们更加细致的服务，您给我们讲一下。
0: 北京西站这个双向放行啊，这个是有它的特点在里面，首先来说北京西站它是个老站，
2: 对，
0: 大家可能有印象，90年代的车站可能大部分大点上点规模的车站都是分一个候车室一个候车室，
2: 对，
0: 每个候车室之间不通透，就是说这个候车室检一个车，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为了就是提升这个铁路车站的这个运输能力，啊，这个检票的效率，但是按照现在咱们高铁的这个模式呢，车多，啊，车非常越来越多，检票的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很有限，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河站，北京南站，啊，它很通透，这一个两个检票口呢，如果说是重联列车或者长边列车。车很长，你要从一个方向下车呢，
1: 得走好久，
0: 走好远。比如说你在末端的车厢，有可能会走穿过整个站台，
2: 对，
0: 这样的话不是很方便。
1: 是、
2: 嗯、
0: 北京西站呢，受它这个建站这个建筑规建筑模式的这种影响呀，它因为它分了很多候车室。虽然候车室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就是长边组列车，
1: 嗯
0: 啊，包括重联动车组，
2: 嗯，
0: 包括长边动车组旅客方便，我们同就是对面的两个候车室，面对面的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
2: 嗯
0: 啊，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厢，你就近选择你相近的候车室。
2: 哦
0: 啊，当然在清河站、北京南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
2: 为它相对因
0: 为它看得见
2: 短嘛，
0: 啊，它看得见，
2: 对对对
0: 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呢也是北京西站结合自己的实际啊。向旅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
2: 哎，南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0: 南站也不存在啊，南站现在是楼上也可以，
2: 哦、
0: 楼下也可以，快速进站厅也可以。
2: 哦、
0: 楼上
2: 对对对，
0: 楼上是 A、B 两个检票口同时检票。
2: 对对对，
1: 嗯，
2: 我现在在12306，我买票以后他会说。比方说就10A 10B 11A 11B 或者地下那个一层哪哪哪都，就它检票口有很多，不像过去你一看手机就一个检票口，比如12台12A 12B， 它不是，它一般有五个。到南站，因为我南站做的是比较多的，
0: 它这个 AB 检票口实际上就是双向放行的检票口，
2: 两方向，对对对、
0: 哎、但是在同一个候车室内，面对面，
2: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下去以后呢可以就近乘车，
2: 对，一般是背靠背的。
0: 但是北京站北京西站很不方便，原来就是因为候车室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2: 明白了、
0: 你这样的话如果采用双向放行的话，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和联系方式，这样的话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应该说对我们作业来说增加难度，但是确实极大的方便的旅客。
2: 那旅客能知道我在哪个候车室更近吗？
0: 我们上面显示屏都有提示，
2: 有提示、
0: 几到几车厢在这个候车室，比如说一到八车厢在 A、
2: 哦、对对对
0: 在八后啊、这个9到16车厢在11后啊，这两个候车室是对应的、
2: 因为我最近没有坐过北京西站，但您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就是他的确有、我最近去洛阳的时候我坐过，他是有这样的提示的，几到几车，包括您说的我们背靠背的北京南站，他其实也在那儿提，比方1到10，
0: 对，
2: 11到16更靠近哪个，虽然就差不了太多，但是他也是会有这样的提醒的。这我们的确还有好多，包括空调啊，我们的饮水也好，我们充电，这还没来结合二位说呢，别着急啊，这个马上您看中秋十一的客流了，我们有更多的保障，到时候再继续请大家来聊一聊。
1: 是的，如果大家这期节目听完有什么启发灵感，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账号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向其他的同志们反映，收集大家的想法。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我们再见。
3: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弄它。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8: 实际上只有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因为每天都喝酒吃猪头肉，肯定不会积攒太多的本钱，因为钱少 眼瞧

着好东西，瞪眼儿收不上来。姚一斌曾经暗下决心省一点花销，晚上和老婆孩子一块啃窝窝头喝稀粥，可是他架不住熏鱼来炸面筋的诱惑，所以姚以斌每天晚上的享受雷打不动。不但如此，他绝对不甘心每天早晨一个硬窝头，中午两碗酸豆汁和晚上的三两猪头肉，他要天天吃炒肝，吃白水杂碎，还要顿顿喝酒，吃烧鸡烤鸭。他把对生活的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小谷上。传说在他的同行里有一个李大爷，整日挑着竹筐打着小鼓，挨着胡同乱窜，干了20年仍旧受大穷，仍旧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时来运转，在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看中了一个老太太的猫食碗，那碗脏了吧唧的扔在院子里，拿起来细看，是芝麻酱底儿天青的釉色，中间有一块玫瑰红的窑变，原来是个完好无损的宋代钧窑碗。李大爷花1块钱从老太太手里买来，卖了大洋1000块。正是那个猫食碗支撑着姚以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论严冬酷暑，每天挑着挑打鼓串胡同。他深信有朝一日会碰上一件什么宝贝，北京这地界风水好，全世界的宝贝都在北京呢。机会终于来了，5年之前将近年关，姚以斌上午挑着竹筐在大街小巷乱转，北风呼呼地吹着，把姚以斌的竹筐吹得不断地晃悠。姚以斌的破棉袍抵挡不住寒冷，从早上一直转悠到中午，冻了个贼死，没收到一件东西。吃了一碗炒肝，2个芝麻烧饼，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铜子儿。姚以斌有些心灰意冷，他又往东转悠了1个时辰，还是一无所得。再收不到什么，就该往回翻了，还有2天就是大年三十，家里一无所有，猪肉白面全都没买，药里还有10元本钱，看来明天只好拿它去办年货了。姚以斌心里焦急，用力地敲打着手里的小鼓，嘣嘣嘣嘣。走到西表背胡同，看见一群小孩在胡同口连蹦带跳，嘴里唱着歌谣。有个小孩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捡了个钱，又打油，又买盐，又娶媳妇，又过年。儿歌同声同气，很是好听，姚以斌的心情却极端不好，心想我天天盼着撞上一件宝贝，大发横财，要真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就是多摔几个跟头也值得。心里想着，可没忘了打小鼓。这时猛地听见后面有人叫他，哎，打小鼓了，过来。掉过头来，看见一家大门开处，从门缝里探出个又圆又胖的大脑壳。姚以斌敲着小鼓走向那家。

0: 要面子，怕张扬。姚宇斌偃旗息鼓，悄悄地溜进大门。胖子忙回手关上大门。这是一个很讲究的四合院，门口有个大影壁，正房和西厢房的门都紧紧地闭着。院里有一棵大梧桐树，树下放着一口黄花梨的大躺柜。那个胖子21、22岁，说话时一脸白肉，一颤一颤的。哎，老人没了，留下一柜的盘子碗儿，你收不收？
1: 收，怎么不收啊？
0: 姚一斌嘴里的话硬，可心里怯呀，因为他腰里只有10块钱，都给了人家也不够半口柜钱，何况还有一柜子瓷器呢。但是姚一斌还是硬撑着看那大柜，只见大柜木花纹美丽，铜活完整，柜盖下面的黄铜鼻子上穿着长方的大铜锁。
1: 哎，你把柜子打开看看。
0: 破盘子烂碗有什么好看的？
1: 不看怎么敢买呀？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家老爷子先逝了，钥匙一时找不着，我不蒙你，柜子里肯定是有盘子有碗。 姚以斌想，这位是败家子儿，老人留下的东西怎么连看都不看就要卖了？这。

0: 嘴咧得像个瓢似的，嗓门大，却是个没心计的人。于是姚一斌摇了摇头说，20块我不要。他知道这人一定得卖，谁家过大年的愿意在院子里放着一个大躺柜啊？那你给多少？胖子一急，那嘴啊还有点结巴了。
1: 我就给你10块现洋。
0: 这十块少点了吧？
2: 哎，您可真是的，大家大业的和我这打小鼓了争个什么劲儿啊？
0: 姚以斌故意扯着嗓子喊。那胖子低声地说，得10块，就10块。
3: 姚以斌跑出去好远，在大街上叫来了一辆铁轮骡车，讲好了给20枚大子儿，把大柜送到家去。姚以斌将小鼓放在棉袍的衣兜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弯下腰和车夫往院外抬柜。柜子奔沉奔沉的，还真听到柜子里发出瓷器相互碰撞的咔嚓声。姚以斌不住地提醒车夫，
1: 消停点，甭着急甭着急。
3: 他和车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大柜抬到了车上。那家的胖主人连一下手也没有伸，姚以斌把两个竹筐套在一起也扔在柜上。他喘了一口气，转过身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巾包，不多不少拿出10块大洋，背着车夫交给胖子，然后坐在车辕子上，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晃悠着，对车夫喊道，
1: 一直向西，头发

小跑。铁轮车压得土道咯噔咯噔的直响，路上一连追上两个拉骆驼的，又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边。拉骆驼的都是京西门头沟运煤的，每天下午姚以斌挑着担子往家走，西风起处，黄尘飞扬，他就会看到大街之上有拉骆驼的，或十头或八头，鼻子穿着绳子，连成一串鱼贯徐行。每当他看到拉骆驼的灰色背影，听到韦陀镜上的大铁铃叮叮当当的响声，心里便会油然地升起一股凄楚之感。今天姚一斌的心情则迥然不同，他听到凄凉的驼铃声，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他虽然不知道身后的大柜子里究竟有什么宝贝，但是他相信那里面肯定会有好东西。一看那胖子就是个败家子儿的气派，再看他那傻样，还有那柜子又是死沉死沉的，说不定这里头会有几个金元宝。姚一斌心花怒放，忍不住侧过身去抚摸黄花梨大柜，柜板冰凉冰凉。

这车脚钱可从哪里出啊？姚以斌撤回柜子上的手，脸色阴沉地看着骡子的屁股，骡子屁股不断地晃动，越晃离家越近。姚以斌八字眉一拧，终于想出了对付车夫的办法。天边起了小风，越来越冷，骡车马上就到家了。姚以斌稳坐骡车，远远地看到自家的大小子正在胡同口和街坊的孩子们在扔杠玩。大小子傻笑着，用黢黑的手抓着了灰秃秃的破瓦片，向画在地上的长杠扔去，边扔边喊：“这回我赢了！”一个孩子看到了姚以斌，指着他向大小子说了句什么。大小子扔了瓦片飞跑过来，边跑边喊：“我家买大柜了，我家买大柜了。”二小子和几个小孩跟在后面乱叫。姚以斌跳下骡车，先拿下竹筐，又大声嚷着和车老板卸下大柜，抬进院子里摆放停的了。姚以斌大叫：“大小子，快给你大爷沏茶。”嘿，茶不喝了，我这就走。车老板用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说：“哎，那我就不送了啊。”姚以斌站在大柜旁边客气地说着。老实的车把式站在门口不走，姚以斌没事儿一样，只低头看大柜，一会儿摸摸柜盖，一会儿拉了柜门。过了一袋烟的功夫，赶车的挠着脑袋问：“哎，大哥，您看。”

就对了。把赶车的蒙走，胖子给不给他车钱，姚以斌就不管了。反正车夫不会为了20个铜子儿

0: 在大柜前，从腰里拿下一大串钥匙，有工字的，有山字的，有凹字的，也有凸字的，挨着个的比试，左试右试，一直都打不开。姚一斌有些着急，老头却不紧不慢地捅那个铜锁，最后终于咔嚓一声打开了大铜锁。姚一斌笑着说：哎呀，有您这能耐，发财可太容易了。此话怎讲啊？什么样的锁都能打开，看好谁家锁着门，您就捅开锁进去，箱子柜子的锁一捅就开，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吗？这玩意儿是挡君子不挡小人。老头哐当一声把锁扔在地上，愤愤地说：我今年58岁了，没听说哪个手艺人干过那种缺德事儿。老头子说完走出院子，姚一斌跟在后面喊：哎，您把锁拿走啊。老头听而不闻，头也不回，赌气走了。姚一斌捡起铜锁，在手中掂了一掂，嘿嘿一笑：嘿，挺好一个大锁，你不要我要。天色渐渐暗下来，姚以斌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他急于知道大柜里装的是什么，以至于在掀开柜盖时激动的两手瑟瑟发抖。他把厚重的柜盖倚着墙壁立在脚下，俯下身将头钻进柜子里，一股强烈的沉腐气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甚至影响了他的视线。姚一斌只看见白花花的一片，并没有看清柜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必须撤出头来喘口气，然后找根洋蜡烛照着再看。不用说，这里面一定有宝贝。姚一斌直起身的时候，脚下稍动，碰倒了柜盖，厚木板沉重地砸在了他的脚面上，疼得他嗷嗷直叫。姚一斌坐在地上脱鞋揉脚，同时破着嗓子大喊：大小子，拿洋蜡烛来。没有人回答。大小子看老头开锁枯燥无味，又跑到外面和别家孩子混闹去了。姚一斌又喊了几声，胖老婆手里拿着一个蜡头从屋里走了出来。尽管胖老婆走得很慢，昏黄的烛火仍然在她手中摇曳。姚一斌看到胖老婆两手噔噔的棒子面，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比做窝窝头更重要的。姚一斌接过洋蜡烛往里照，烛光恍惚之中，他看到一摞摞。姚一斌一把拿出5-6块放在柜盖上，原来这都是嘉庆年间的名窑青花瓷，有的带花篮图案，有的带5幅图案，都是不值钱的货，因为不好卖，平时姚一斌是不收这路货的。姚一斌淘了10几次，一共拿出67块盘子，蜡头即将烧尽，柜盖子上的盘子让姚一斌大失所望。他最后拿出的是2块大盘，这2块盘子个儿大，沉重，是用2只手端出来的。姚一斌的手指触到盘子，感到了细腻滑润。正在这时，蜡头灭了。姚一斌抓牢盘子，3步并作2步冲进屋去，对着油灯一看，原来是2块直径盈尺的青花大盘。盘子中心是一条正龙，旁边绕着4条形龙，龙和龙中间缠绕着云彩。翻过来再看，盘子后面又画着4条苍龙，一共是9条龙。盘子底下正中间画着双圈， 双全内工工整整地写着大清康熙年制六个字。姚以斌看了哈哈大笑，他虽然不懂，却也知道这是两件官窑瓷器，估计两块盘子至少能卖500大洋。这时胖老婆正和两个孩子坐在炕头上吃窝头，姚以斌肚子早就饿了，他想买熏鱼打烧酒，无奈兜里一文不名，只好伸手抓了一个滚热的窝头咬了一口，鼓着腮帮子大嚼起来。咽下窝头噎得他直瞪眼睛，他打着饱嗝对大小子说，明天咱们吃猪肉白菜的煮饽饽。两个孩子嘴里塞着碎窝头，高兴地叫嚷着，那明天咱家吃饺子了，吃饺子了。孩子他妈是直隶人，管煮饽饽叫饺子，孩子说话随他妈。姚以斌听了更别扭，每年过年听见孩子管煮饽饽叫饺子，他都瞪眼睛制止，你们说的是哪国话？可是今天姚以斌听了没当回事儿，管他呢，明天还有大事儿要做。两块青花大龙盘让姚以斌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明天就要有500大洋了，我姚某人终于熬到这一天了。窝头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胃口里支支愣愣，一点儿都不舒服。反正是最后一顿窝头了，随你们在肚子里边咕噜吧。姚以斌想，一切都是命里该着啊，今天那帮小孩早就给我念了吉祥话，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我心里当时就一动，再说多少年腰里也不趁10块大洋，今天正好有这么多，我早就知道年前年后会有好事，留着10块大洋不动，有几回该收的破烂我都没收，要是耳朵软听老娘们的话，他头好几天就嚷着要买肉买面了，要是把本钱花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反正睡不踏实，姚以斌干脆坐起来抽烟，屋子里真有点冷，气味也不佳，胖老婆睡得正香，呼哧呼哧的有些烦人。天亮就是29了，一天就要办好2件大事，卖了大柜还要卖2个大龙盘子，卖大柜是为了过年，卖大龙盘子的钱攒着以后可以开个古玩店。29这天，姚以斌的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他起了大早到柴火市雇了辆马车，把大柜抬上车拉到西小市，卸下柜来对赶车的说，你先吃点什么，一会儿柜子卖出去我给你双份的钱，卖不出去给我拉回家去。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车夫到买吃食的摊子上吃早点去了，姚以斌急于用大洋，大柜卖了15块，叫来车夫让他给买主把柜子送到家去，当面讲好了来回的车脚全由买主出。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FM102.5 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家常里短大小事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0: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季羡林的散文《留得十年》中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季羡林。

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国外，精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读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种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1935年到1945年，季先生曾经以清华交换生的身份赴德国留学，十年留学生活对他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和观点的形成

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时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清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故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我考虑他们的意见，觉得是正确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离十月十日只有一个多月多一点。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当过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个遗少吧。我在极小的时候就听到朝廷这个词儿，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个非人非神非龙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龙是蛇的东西。最后一个朝廷一退位，立刻来了袁世凯，紧跟着是军阀混战，赤县神州群魔乱舞。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对此毫无所知，对于五四运动所知也不多，只对文言改白话觉得新鲜而已。在小学和初中时期，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高中时期，国民党统治开始，是另一种群魔乱舞，是国民党内部的群魔。大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918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留学时期，77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于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我漂泊异乡，无从听到杜鹃鸣声，我听到的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伴随着肚中的饥肠辘辘声。

0: 我写自传，只写事实。这是否也能写成文学作品，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古今中外颇有大文学家把自传写成文学创作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诗与真》可以为证。我个人认为，大文学家可以，我则不可。我这里只有真而无诗。以上算是蝎子。下面请听季羡林《留德十年》中的一篇《歌亭根》。
1: 我于1935年10月31日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时间之长，在我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哥廷根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10万，而流转迁移的大学生有时会到2-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有遇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的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绝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4-5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谈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他。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既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意念难忘。我初到哥廷根时人地生疏，老学长岳森寻先生到车站去接我，并且给我安排好了住房。房东姓欧普尔，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学，就把他住的房间租给我。男房东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的连话都不大肯说。女房东大约有50来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喜欢德国古典音乐，趣味偏于保守，一提到爵士乐就满脸鄙夷的神气，冷笑不止。她有德国妇女的一切优点，善良、正直、能体贴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比如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寡妇，两个人经常来往。有一回，她这位女友看到她新买的一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想照样买上一顶，她就大为不满，对我讲了她对这位女友的许多不满意的话。原来西方妇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人

0: 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从这一段日记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好了，
1: 季羡林的散文集《留德十年》，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在蝎子中，季羡胜既交代了写作目的，也说明了写作时间和原则。尽管写作是在留德发生后差不多60年了，但是季羡胜仍声明是本着真实的原则记录过去的生活的，这主要是为了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也可以体会一位大学者是如何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的。
0: 明天我们继续欣赏留德十年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穷书生张生赴京赶考，在普救寺偶遇崔相国家的小姐莺莺，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随后张生搬来救兵，打退了垂涎莺莺美貌的贼人。
2: 相国夫人本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可以搭救她的人，贼兵退去却反悔了。此时丫鬟红娘给张生出了个主意，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第三部分。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圆圆的月亮高挂在天空，小星星在闪烁。红娘催促莺莺去花园烧香，莺莺无精打采，好事已成空，烧香有什么用？她望望天空，月亮啊，你可是团圆了，我却依然孤零零的一个。 来到花园，随着红娘轻轻的一声咳嗽，传来了琴声。精通音律的莺莺一下被吸引了，她侧耳细听，那琴声分明是对爱的融融倾诉，是相思的苦苦低吟。那是张先生在托琴，红娘提醒说。 追随着琴音，莺莺来到书房窗下，红娘故意高声说：“小姐，你在这里听琴，我去看看夫人就来。”张生马上改弹一曲《凤求凰》，并唱了起来：“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黛雨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为我彷徨？怨言配得兮携手相将。
2: 不得与分兮，使我沦亡。每一个音符，每句每字都震撼着莺莺的心。他明白张生的一片痴情，他感动流泪，他更加敬重爱慕张生。唉，老夫人忘恩负义。 小姐呀，你怎么也不信守诺言呢？屋里的张生在悲伤的叹息，莺莺愁肠百结，有苦难言。张先生啊，你冤枉我了。莺莺抬眼看着房内那清冷的烛光，这几根窗棂，这一层窗纸， 怎么像万重云山把我阻隔？张先生啊，我的一片心
3: 你怎么会不知道？
1: 这时候，红娘又来到莺莺的身边，试探地说：小姐，不要只管在这里听琴，我听说张先生要走了。
3: 怎么，他要走了？
1: 莺莺险些不能自斥，她稳定了一下情绪，恳求红娘：
3: 好姐姐，你要他再住些时候吧。
1: 就住些时候有什么用啊？小姐，你不对他说些什么吗？
3: 莺莺迟疑着，思索着，我怎能依了那口不应心的狠心娘，丢掉这多才多情的至诚种啊？这心思实在难以开口，可万一张先生真的走了，哎呀，没有办法。
1: 莺莺硬着头皮低声对红娘说：
3: 你去呀，就说好歹不会让他落空。
1: 说完羞涩地回房去了。张生虽然以他

一天，莺莺派红娘来看望张生，张生请红娘带封信给莺莺：“好姐姐，孝生以后会给你许多金银酬谢你。”红娘生气地说：“你个穷酸秀才，好没意思啊！我红娘是敬重你热心肠，可怜小姐终日不思茶饭，更不凭老夫人说话不算话。哼，要是为了金钱呐，哼，我红娘才不冒险为你俩穿针引线搭桥呢。”红娘一跺脚就要走，张生连忙跪下扯住红娘：“好姐姐，原谅小生，可怜小生吧。”红娘立刻心软了：“你可真没用，哎，快些快些，我替你带回去就是了。”红娘偷偷把信放到小姐梳妆盒上，观察动静。莺莺思念张生，心情恍惚，她懒懒地走到妆台前梳妆，看见妆盒上有封信，回头看了看红娘。红娘机灵地一转身，背对着莺莺整理床铺。莺莺赶忙打开信一看，是张生写的，他在信中倾诉了思念之情，还约莺莺相会，一抹红晕飞上莺莺的脸颊。忽然他从镜子里看见红娘正在看着他暗笑呢，便陡然板起面孔问道：“红娘，这东西是哪里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来戏弄我？看我告诉老夫人，重重地打你。小姐，你让我去看他，他让我带信，我又不认得字，知道写的是什么？小姐，你也别恼，不如我把信交给老夫人去。”红娘说着拿起信就要走，莺莺一听慌忙揪住红娘：“啊，好姐姐，我和你逗着玩呢，快告诉我，张先生这几日怎么样了？”“我才不说呢。”红娘假装生气，莺莺扯了扯红娘的衣襟，央求着：“好姐姐，说给我听听吧。”红娘故意慢慢地说：“他茶不思，饭不想，向东墙望穿泪眼。”莺莺深为感动，可又假意地说：“

0: 红娘看看莺莺，看看那封信，心里想，哼，人家为你都成了疯魔汉了，你倒使出小姐的性子，哼。红娘见到张生如此这般陈说一遍，弄得张生垂头丧气。张生一再请求说，小生的性命全在小娘子的身上了。红娘叹息一声，哎，我怎么说啊，你也听不进去，你就自己看看小姐的信吧。张生拆开信一看，突然拍掌大笑，有这等喜事啊，早知小姐信来，理当远迎，万望恕罪。张生对着红娘连连拱手行礼，弄得红娘莫名其妙。张生说，小姐骂我是假，约我今晚相见才是真的呢。你是不是在做梦啊？你听小姐信中写的，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分明是叫我跳墙到花园相会呀。哎呀，小姐呀，小姐，我红娘一片心成全你们，你倒在我这传情的红艳身上使起心眼来了啊。
1: 好了，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红娘由于身份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个小人物，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她设置为一个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使她成为维护和支持自由爱情的象征，也体现了一定的平等意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宅的庭院、园林至少超过100个。这是开讲今天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白居易写过许多诗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作者周文翰描绘了白居易的另外几副面孔，他的痴情，他的执着，他的谨小慎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

0: 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种一堆树，然后这个树呢人也进不去，可能比如说种原柏，可能人还那个就是花粉过敏啊什么的，对吧？它那个是一个图纸操作嘛，就是我像一个鸟瞰一样的，然后我在上面画绿的，然后这个地方你就给我种这个树，单一树种就完事儿了。其实没有考虑人怎么能够进去，然后人在下面待着舒不舒服，这个树对人是一个身体是一个什么影响，这个其实设计都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不认为园林一定是要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去展开，不一定它是一个多大的项目，不一定都像红砖美术馆这样嘛，对吧？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细地，它有很多方法，古人有很多方法帮我们来处理如何把一个小的地方做得很好，它可以运用到城市更新、乡村建设，它是某种来自于传统的我们自己的这种花少钱办多的事儿，做大效做好更好的效果的，这么把效益最大化的，白居易讲的巧嘛，巧的这么一种办法。说多了说到我的专业上，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上的白居易的那个时代，唐代的园林，唐代人的人生啊，一直讲到了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的，我们的城市啊，我们的园林设计啊，包括像郑老师刚才讲的他设计的参与设计的那个徐州的比如西山亭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启示吧，就是启示我们在当代人，我们也可以像白居易那样的生活，虽然我们用的土地可能没白居易那么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我们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吧，不管是一个怎么说呢，一盆花还是说一个小池子，还是说自己的花园呀，都打理的非常的
0: 把日子过
1: 有意思吧，把日子过得有意思，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我们是一个工业城市，我们在大厂，一个大厂里面生活，然后我的妈妈是她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在当时的术语啊，在家庭妇女，她其实就养了一些特别普通的花，就是几盆花，我还现在唯一我还记得名字的叫一个臭绣球，就类似那样的花，但她讲的非常的好，每年的就是春夏的时候都开出了很漂亮的花，可能那就是我对园林最初的一个认识吧，就是花木呀园林的认识。后来可能我后来为什么愿意写关于园林的书呀，包括写白居易，可能都跟那些小时候生活的记忆啊影响有关系啊。这就算我最后一个结束的一个发言吧。
2: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3: 快听知识开讲呀，有富含哲理的知识，用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4: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从周文翰先生的著作《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到这一系列节目《白居易花园的囚徒》，都足以展示周先生对白居易个人的一些理解。同时，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教授是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用女性更加细腻的感受为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白居易。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些普通人对白居易的困惑，更来听一听两位主讲人的解答。
5: 尊敬的周怡博士、周文翰先生啊，两位，就是对于我来讲呢，你们是从这个

0: 宏观的或者是最细腻的这个叫精致细致别致的这种很特别的这种文化视角设计视角来给我们打开了天窗。白居易作为中唐的志士练艺能臣啊，然后呢他过去的3600多首诗词把他那种他的做人呢治国理政的这方面给掩盖了。同时呢也相当一部分掩盖了他在造园方面的才能啊。那么我就说叫白居易作为文人之巧的生活方式啊，造园思路。对我们现在21世纪啊，中国学者、中国文人、中国中层啊，叫什么诗画式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有益的建议和指导思想？好，谢谢。
1: 其实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对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就是从我个人角度啊，我觉得白居易的生活方式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尽量别亏待自己在生活里面，找到你身边能发掘的乐趣啊！不管比如说我写作的时候，其实写作真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生活。就我天天在看这个古代的什么各种文献呀、年谱呀、文集呀，有时候我甚至说我活在这个古代的世界，我和当代世界越来越脱节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陪孩子去那个河边散散步呀，或者去公园里走走呀，甚至去游乐场玩一玩。我觉得好像都是重新让我恢复跟这个当代的世界的。

0: 或者是愿意停下脚步，愿意放慢速度去相处呀，去对待的日子吧。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1: 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我看这个书的书皮上写着白居易是斜杠青年，有个身份是大数据分析师，这个身份是怎么理解？另外问题就是，因为我一直居住在南城嘛，我关注到北京的南城最近几年这种街心的小花园，或者说是社区附近的这种小花园修建的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个和之前提到的一个说附近的消失是否有关系，这种市政的一些规划调整和这种观念是否有关系？这两个问题，谢谢两位老师。
0: 第一个问题，我开始那个编辑把这个广告加在这个封面上，说斜杠青年，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去问那个编辑，我说什么意思？就等于是多方面的能力嘛，等于是用那个斜杠分开他多重身份嘛，因为他既是一个士人，就是官员嘛，也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造园家、园艺家呀，各种各样的身份吧。另外一个就是大数据分析师，其实我都没跟编辑问过，我说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号？其实我大致猜啊，可能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是我在书里面写到了，就是白居易其实开始在京城待着，因为京城是一个文人特别多，大家都在写诗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诗歌有多流行、多有名，他被贬谪到江州路上才发现，原来我是个大名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就人人都知道我把我当明星一样，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诗歌的力量了。所以他那个有名程度，我觉得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可能元稹比他稍微还低一点点。所以这是那种有名的程度，就活着就成了名人、第一名人，这样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他大数据分析，可能就是他那个传播自己诗，就是流传自己诗歌的那个方式。他年老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文集，然后为了防止他失传，因为他知道李白是90%的诗都失传了嘛，他知道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也喜欢李白的诗、杜甫的诗，他们的诗都有失传的。白居易就说，我为了让我的诗尽量的流传下去，我把它整理，自己整理这结集，然后抄上五份，送到全国有名的五个寺庙里面去，分开保存，就现在的那个所谓大数据里面的分布式保存嘛。就算某一处遗失了，还其他四处还在呢。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周全的，就是自己的侄子呀，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手里有两份，然后全国的著名的七个寺庙里有五份。但他其实是比较倒霉的，就是他晚年正好遇见另外一件事，就是李德裕跟那个唐武宗灭佛。等于保存在佛寺里面的其实几乎都被毁掉了，但是好就在就是被毁之前已经有人去抄了，包括日本来的僧人，就他

0: 合适人，所以这是他的大数据。
1: 回到附近这个事情，是跟南城的这些规划哈、啊，就小公园、口袋公园的这些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不是特别知道，嗯，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哈、啊，这个。但是我认为就是当代，我觉得回到附近。

0: 都要享受当下的日常的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诗意，就是我们诗意在日常，园林是承担日常生活的跟用跟巧有关系的这种器物，大的一个器物。我觉得这个是白居易讲，就是回到所谓回到附近哈，所谓回到当下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我觉得是重要的。重要的，我现在也在不断的去，不叫激励吧，就是说反思自己，因为我也很卷，就是我每天都一定要写作，仿佛不要写不写作不写点论文，每天不写够1000字，我就感觉我的那个价值就是每天没有那个心流哈，没有那个产出，我就觉得很慌。那想想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吧？学学白居易嘛，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以及你有这个愉悦，这是日常的一种愉悦。我觉得工作啊，这个没关系，你享受这个创作的这个愉悦，享受做科研，然后跟学生交流的这个愉悦，都可以。但我也觉得，就是也要关注自己的肉身，专注自己的身体的部分，就是回到园林里去，回到自然界去，然后去感知，因为文化就是身体，就是如果中国人的身体已经不在了的话，文化也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每天都是那个远方，而是说附近也很重要。所以回到那个，我觉得口袋公园是件好事儿哈。大家的这种意识已经在，就是包括政府各个决策部门，我觉得就是已经意识已经慢慢的上来了，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好的这种呈现吧。
1: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想起唐代都是那个特别辉煌的那个唐代的一个文化那样现象，但是白居易生活在其实中晚唐这个时代其实很特殊，就安史之乱之后我们想象的那个辉煌的唐代其实不存在了，已经当时的唐代就西北的西域整个被那个吐蕃啊就被那边占领了，然后北边还经常的有一个草原的部落下来什么之类的，当时的那个中晚唐的时候那个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而且财政是非常吃紧，大量的钱都在养兵，所以我在那个文章的那个序言里面就说了，这个时代就是皇帝也不容易，宦官也不容易，宰相也不容易，白居易这样的士人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好像都在尽力维持着一个纸糊的房子。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白居易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无奈啊，说的前面说的苦闷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仍然回到另一方面，就是怎么说呢，仍然就是白居易仍然是一个有这么多苦闷，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后来又对政治上有很多的失望，他可能回到园林里面了。但唯一我觉得仍然是一个有行动力、有感知力去感受这个世界。他过着很安乐的日子，但他经常就是下大雪了或者下大雨了，他就会想到外面的世界，就说那些穷人怎么办？穷人没有像我这样能穿着一个很厚的皮袄，坐在火炉前烤火，那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虽然他总写了很多的，就是显摆自己的诗，但是那种心中的那种不安、那些担忧。这种矛盾的心理实际上可能就是愿意让我去接近他的生命的，愿意去写他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吧。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个人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既然有可以心怀一个很大的理想呀，一个很大的志气，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身边人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装置或者一个调节的方法，让我们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和谐的相处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遇见的人，遇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怎么说呢，就像周老师一直在说的，用那种居易思变啊，居易等待自己的天命那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吧。但是具体的方式可能还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路径，有自己的方法。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5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关注他的造园活动与他的生活，从而了解他的时代。两位主讲人周文翰和周怡也解答了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书写白居易，为什么要阅读白居易， 白居易的一生中，诗歌、园林、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他又为什么痴迷于园林？白居易修建园林的特点是什么？这是否成为枯山水园林的一个参照源头？白居易在文人造园和古典园林历史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当下我们该如何造园，又如何艺术的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对白居易这样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文人，也是一位艺术造诣非常高的园林家有更多的了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

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幻象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

0: 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

0: 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五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

0: 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5: 目前

0: 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

0: 视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

0: 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牢记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命运水库的乡亲们回信的殷殷嘱托，6年来，命运水库流域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0: 开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1: 历经

0: 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文明治理样板。
1: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
0: 北京公交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超过九成受访者赞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六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六年来，密云水库流域周边的居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贯穿流域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蓄水量三次刷新，水库水质维持在地表水二类标准，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显著，一幅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刷卡成功。
3: 临近中午，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村民王立芬走进村口一家挂着四海镇生态积分存折消费点招牌的超市，挑选货品，结账时拿出兜里的生态积分存折，简单一刷就完成交易。
4: 我拿着这生态积分这卡来上这里头，平时来买点零食啊，买菜呀，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3: 这个生态积分存折是延庆区四海镇在总结此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25年3月推出的一项激励政策。四海镇宣传委员徐雪林告诉记者，
5: 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比如说周末的大扫除，比如说房前屋后的治理，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污水横流啊，有没有积极参与植树，参加一些村级公益活动，我们来通过积分的形式引导老百姓参与这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
3: 黑汉岭村往东是白河的支流蔡石河，溯流而上是四海镇的海子口村，泉水从山间涌出，在此汇集成河，河水潺潺穿村而过，丝毫看不到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给这里造成的破坏。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介绍，
6: 主要是以遵循这个地劳动生态修复为主，避免一些过度的去硬化河道、去徐化河道。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得是应该是257之后，对

0: 理念，摒弃核断三面光的硬化模式，推动自然韧性行洪空间建设。
1: 我们通过一些对二台的小绿的干气梯田、江气挡墙，保证了咱们密云水库上游流域这个本村内的水土，减少咱们这个氮面源污染进入。

0: 密云水库管理处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水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近几年密云水库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
1: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密云水库地区记录到的鸟类是210种，2025年这个数据已经就增加到了242种。像2024年，我们监测到了丹顶鹤，也是近10年当中密云地区的一个首次记录。然后另外还有中华秋沙鸭、大宝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经常在密云水库地区现身的。
0: 从延庆乡村生态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到菜市河生态修复焕发新生；从怀柔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到密云水库生态多样性保护持续向好。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以生态赋能解锁发展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惠及民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密云水库流域将继续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立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以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为法治遵循，共同制定15-5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实现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防灾减灾相统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坚实稳固的水安全底座。
2: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由理查德·萨顿团队领衔嗨酷获奖项目他山科技联手打造的机器人自主进化学院在闭幕式上发布，学院将依托前沿科研体系，以触觉为起点，让机器人在真实交互中从被动模仿迈向自主进化。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科技前沿，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3: 据北京日报报道，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基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记者昨天下午从专家组处了解到，针对基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专家组结合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据介绍，技术专家组一行5人于8月27号11点30分抵达拉萨贡嘎机场，随后转乘车辆机动向日喀则方向开进，历经16小时不间断跋涉，于8月28号4点抵达吉隆镇，并向前方指挥部报到，队伍随即开展现场救援行动技术支持工作。在8月28号、29号2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方案，统筹组织多方力量协同救援。针对灾区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截至昨天13点，无人机已向前突小队投送物资22次，总量共750公斤。
2: 新闻广播消息，由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办，海淀区委教育工委支持的第4届同心向党 AI 海淀主题活动近日在1733山谷实际举行。活动分为手绘创作与 AIGC 数字绘画两大类别，共推选出优秀作品12个、潜力作品30个。活动现场，海淀区东部片区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发布并启动，包括北下关街道李小倩的暖心净土、北太平庄街道张一楠的北太有戏街坊剧场项目、东升镇胡旭的想书阁读书会等等。首批项目立足各街镇资源禀赋与治理特色，致力于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治理样板。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擦亮同心向党 AI 海淀品牌项目，发掘更多城市主理人项目，以科技创新精神赋能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3: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8月28号到30号，第三届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大会暨北京未来美城发展大会在北京昌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青海等地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化妆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经启动华西合成生物学国际研发创新中心、艾美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百雀羚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等六个重点项目，精准覆盖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同期，未来美城产业创新基地启用，构建以医疗美容、美妆为主、生物医药为辅的2+1产业集群，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成长型产业高地。
2: 新闻广播消息，为扎实推进公共就业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完善辖区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2026年昌平区百日千饭暨沃尔玛北京昌平新店专场招聘会日前举办。此次专场招聘会一次性释放了270个岗位，适配有就业意向的各类求职人员。持续两天的招聘现场共吸引了1320多人次参与，线上线下接收简历共计2610份。本场活动旨在通过政企联合招聘的形式实现双向共赢，一方面充足多层次岗位供给，为回迁地区部分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选择，进一步助力职住平衡；另一方面，高校专场对接模式快速补齐企业开业用工缺口，助力商圈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区域商业消费活力。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话题登上热搜第一位。针对网友提出的取消 ETC 设备改用扫车牌支付的相关建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通过官网留言渠道作出回应。此前有网友留言称，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感应设备，安装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建议将车牌号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既节省通行时间，也能降低人工成本。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表示，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升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同时助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备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自主自愿办理，目前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入口等多种正规渠道都可以便捷申领 ETC 设备。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一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据介绍，手机加模式将率先在人工收费车道落地，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作为现有 ETC 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车道以及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

0: 高原的调整，总共有 91.2% 的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交通部门将会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调整方案。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京城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为支撑两元一河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计划增设六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暂定名、新首钢大桥暂定名、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金烟饭店、金源路口东。
1: 新闻广播消息，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百车巡游发车仪式昨天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四条自驾打卡线路，串联酒庄风情与山野风光，邀请游客沿110公里环湖公路沉浸式体验自驾路线。发车仪式后，百辆自驾车辆分四路奔赴云蒙山、云龙涧、张掖爱飞堡、逸市庄园，既是一场风光巡游，也是对密云自驾资源与驿站服务的实地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推出了20,000张免费景区门票、自驾驿站打卡挑战等惠民活动。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昨天在彩玉镇启幕，主会场150个集市摊位沿街铺开，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京南小镇，共赴这场葡香与时尚交织的秋日之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

0: 常来。
1: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采玉采购了。
2: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1: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采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采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3: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
1: 市集上同样火爆的还有采玉的特色国潮馍馍。张各庄村的国潮馍馍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4: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采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1: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采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采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5: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采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采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地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采玉投资创业。
6: 新闻广播消息，好天气持续再现。今天京城以晴天为主，阳光充足，风力平缓，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适宜周末出游户外休闲，昼夜温差较大，体弱人群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防范感冒。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多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1摄氏度，仍需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夜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夜间晚风微凉，清爽惬意。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月28号迎来4168名2026级本科新生，139名留学生本科新生。北航今年设置了一站式智能迎新平台 AI 领航员，可以及时解答报到及校园生活等问题，并通过云合影功能帮助新生留下入学纪念。今天还将有773名本科新生于杭州国

0: 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

一站京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解读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定名中都的建都历史，探寻莲花池水源、考古遗迹背后游牧文明和中华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讲解现代交通枢纽如何守护千年都城遗存。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迅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

0: 每一步。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继续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正式入驻城市副中心，通州企业参与国家绿色标准研制，首批4所书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学，北京发行集团4大书城联动启幕2026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首站效应愈发明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近日，通州多家医院推出周末全天门诊。昨天，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陆河医院周末开诊的科室包括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口腔科等多个诊室。部分专家及专科门诊周末也有排班，具体以当日预约号源显示为准。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周末门诊覆盖妇女儿童常见的就诊需求，主要开放科室包括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儿科、儿外科、儿童保健科、内科、乳腺科、中医科、皮肤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

河北丰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把马产业当作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金招牌。一方面在丰宁大滩镇打造高端马匹繁育基地，通过引进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世界名种，开展科学杂交改良，显著提升本地马驹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建设专业化马匹交易平台，吸引京津冀地区马奶业爱好者集聚，形成年交易量持续增长的繁荣态势。目前大滩镇可供游客骑乘的马匹存栏量达5500匹，每年五月到九月旅游旺季，来自北京的数千匹赛马在此避暑寄养，280个标准化马厩供不应求，从事马匹展示销售的企业年交易额突破4000万元，构建起集繁育、交易、寄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据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丰宁接待游客超过1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68%，其中京津冀游客占比超过70%。在这条产业链上，由北京人创办或参与的经营项目已超过100个，带动当地就业1000余人。深化北京内蒙古对口协作，畅通产销帮扶通道。近日，作为北京内蒙古协作的重点实体落地项目，内蒙古奈曼农特产品展厅在北京市通州区揭牌运营。近500平方米的线下实体场馆汇集了300多款草原原生态好物，打通产地直供首都的消费帮扶链路，以实体平台赋能两地深度

0: 月28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统一主题调性、一店一景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实现精细化、分众化文化服务。北京图书大厦打造沉浸式书香开学市集，集中展示人教社全系教材及文创产品，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签读分享会。王府井书店聚焦幼小衔接及小学生亲子家庭，活动期间推出小小书店管理员职业体验、趣味绘本共读、经典诗词朗诵等特色互动项目。中关村图书大厦精准对标中高考、考研等备考学子群体，打造专属学霸弹药补给站。亚运村图书大厦聚焦低幼启蒙与入园家庭，围绕长袜子皮皮周年特展，创新打造皮皮入园季主题场景，还同步开设入学心理绘本专属展区。昨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日前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主办，通州区图书馆承办的青少年手绘地图公益科普活动在通州区图书馆举行，面向辖区公众普及国家版图知识，厚植家国情怀，让规范版图意识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嫣走上讲台，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手绘地图讲座。手绘地图创作环节现场为孩子们配齐画纸、彩笔等全套绘图工具，孩子们凝神构思，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对祖国的热爱倾注于笔尖。有的绘出祖国辽阔的疆域山河，有的描摹北京的地标建筑，还有的将大运河等通州风貌融入作品。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为期4天的HIKU2026全球创意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余名全球参与者、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过去几天，600余家展商在5大主题展区内同台。

0: 一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2: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3: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

0: 遗迹背后游牧文明和中华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讲解现代交通枢纽如何守护千年都城遗存。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